0: 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其中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就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
1: 或者是
0: 走
1: 对，
0: 对，
1: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

0: 来了老百姓的话，就喘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他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一些。
1: 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基础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四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

0: 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的，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

0: 要了解的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
0: 或
1: 了。
0: 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3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他会有内在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 那你可能还会更胖。

0: 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百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
1: 是
0: 症的
1: 可以
0: 逆
1: 逆
0: 转，
1: 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哥斯达黎加的野性魅力。从事耕种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在这里实现耕地与林地的良性平衡的？哥斯达黎加为何被称为蝴蝶的天堂？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雪橇犬们能够长途奔跑背后的奥秘。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两种有着奇特生活习性的海洋生物。

0: 养深知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瑜伽老师劳拉为此特意组织了一个功能性社团。
1: 我大概是在23年前来的哥斯达黎加，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它纯粹干净，丛林那么生机勃勃。我去过其他许多热带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最打动我，所以有许多年我每年都会来这里待一小段时间，放松身心。我现在生活的地方远离繁华的城市，我可以好好读几本书，做一做瑜伽和冥想，独自一个人待着或陪陪家人，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有韵味儿。丛林似乎能让一切变得更深刻，更纯粹。在这里我有大把的时间做这些事，不用担心被满满当当的日程表打断。我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在他们的身体里，在他们的呼吸之间找到自在和优雅，并学着更深地了解自己，学着放松。在自然中做瑜伽似乎要更容易一些，在这个过程中你摆脱了日常琐事的束缚，没有日程安排，没有了事物要忙，不用满脑子想着过去和未来。我们只需要记住，大自然只存在于当下。我们听到的鸟鸣，我们看到的动物，只一心做着他们正在做的事，不会去想那么多。哦，抱歉，突然有蚂蚁爬到我脚上了。所以，包括蚂蚁在内，他们只生活在当下。大自然只知道当下，不会去想过去或者未来。其实当我们不想过去或者未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在哥斯达黎加这里，当你静静地躺在平台上，大海近在咫尺，你的耳边传来海浪的拍打声，你可以加深你的呼吸，不断加深，伴随着海浪的节奏，一呼一吸。在你呼吸的时候，你听到鸟在唱歌，听到竹林里微风习习，各种动静充斥在你四周，而且时刻在变化。我寻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体会自我最真实的本性，那种难以言表的平和与宁静。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这就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

哥斯达黎加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富饶的海岸。在这里，每平方公里内动植物种类数量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沿着谢尔配合行进，只深入丛林并在暗中观察其多样性的理想方式。

松鼠猴十分热衷于将棕榈种植园以及河岸作为自己栖居的地点。这种猴子属于卷尾猴科，它们来头可不小，早在1958年就已经被人送上过太空了，是灵长类动物的宇航先驱，

虽然这个国家大部分土地由跨国公司耕作，但是砍林造田的传统方式意味着雨林中只有一小部分可控的地方被烧毁。灰烬中的矿物质渗到土壤中，给耕种的作物提供多年的养分。然后田地实行轮流耕作，最初的田地弃之不用，任由丛林占据，营养重新回归土壤，

每天清晨，雨林里都会传来一阵奇怪的歌声，几公里之外就能听见。随着更多的声音加入，合唱越发响亮。那是哥斯达黎加雨林里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吼猴，在宣告他们的地位。

但是为了这场表演，他们必须保持有规律的深度睡眠。他们缺乏能量，因为长毛吼猴几乎完全靠嫩树叶为生，而这种食物难以消化，提供不了多少体力。作为生活在这里唯一能分辨颜色的动物，它们能很轻松地区分出嫩叶和老叶子。

不过人们最好还是对他敬而远之比较好，因为他们表达愤怒的方式是朝人头上撒尿和排便。凭借着位于高处的地形优势，他们精准度奇佳，

阿维纳尔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火山之一。这一部《安定因素》提醒着世人，这个幅员5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国家，有5座活火山以及几十座休眠火山或死火山。与太平洋火山带的其他火山一样，它们是在两个大陆板块相撞时形成的。

作为名副其实的蝴蝶天堂，哥斯达黎加是诸多蝴蝶的繁衍栖息地，其中有孔雀蝴蝶和黄群绣蝶，当地的蝴蝶养殖场向全世界出口蝴蝶茧。

蓝色大闪蝶扇动泛着荧光的蓝色翅膀，吸引雌性。有趣的是，同样的动作也会引来捕食者。

并非所有蝴蝶都有着令人心动的美丽色彩。玻璃翼蝴蝶有着美丽的透明翅膀，但不要被它们美丽的外表蒙蔽，玻璃翼蝴蝶其实是有毒的。在它们还是幼体毛毛虫的时候，就已经初具危险分子的特质了。

丛林一天天考验着我们的决心，我们还能深入了解里面的居民，揭示它最美的地方吗？在计划一次旅行时，我们很容易忘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到处走走，这有时候有点困难，尤其是你只剩下几公斤余粮的时候。但是你要相信向导，相信身边总能找到吃的。

0: 即使迷路了，我们也不会饿死。白蚁有一股酸味，但它们是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

0: 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强健有力的雪橇犬们在赛场上所焕发出的英姿。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四个月以来，克莱门斯一直带领他的狗狗队伍在为艰苦的雪橇比赛做准备。今年共有67名雪橇手参与比赛。克莱门斯的狗擅长奔跑，时速可达40公里，相比之下，普通人的奔跑时速在24公里左右。而且在奔跑时，这些狗还要拖着两到三倍于它们自身重量的物体。雪橇大赛在南澳大利亚的丁诺高原上举行，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17年。罗布斯·蒂文斯是大赛的组织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雪橇手。
1: 今年的赛道非常险峻，具有挑战性，选手们不仅要面对结冰的地面，而且可能还会遭遇大雪天气。至于雾气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常有的事。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当属下山时的 S 型弯道，那里有很多的急转弯。
0: 克莱门斯参加这项比赛有6年了，从没输过。保持记录的想法让他压力很大。比赛即将开始，跑得最快的一组将胜出。克莱门斯有一支由爱斯基摩犬组成的忠实队伍，相当引人注目。
1: 他们天生擅长奔跑，而且也喜欢奔跑。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只纯种的雪橇狗，你会发现他们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全力向前，劲儿都用在速度上。
0: 他们的皮毛很短，喘息很粗，能在奔跑期间很好的散热。他们是最佳的奔跑机器。
1: 他们的力量源自两条后腿，而且能全部转移到雪橇上。当他们开始发力奔跑时，样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他们把头低垂在两肩之间，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两条后腿上。
0: 一只雪橇狗比一位出色的滑雪者吸入的氧气还要多三倍，这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运输富含氧气的血液。狗还具备一套有助于热量交换的血流系统，由于动脉与静脉彼此相邻，所以动脉中流淌的热血能够使静脉血温度升高，从而帮助它们抵御严寒，在冰天雪地中待更长的时间。
1: 犬科动物的身体结构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以狗为例，它们用于提供力量的肌肉就是后腿上那些很长的平行的肌肉纤维，这些纤维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这也是它们奔跑的源泉。而且在这些肌肉纤维上还有一个大的横截面，据研究，肌肉力量的大小与横截面的大小成正比。
0: 克莱门斯的小组由班尼、比乔恩和弗里达组成，他们是三胞胎，今年8岁。小狗并非生来团结，这需要训练。
1: 我们的训练通常从1月份开始，一旦气温降到10度左右，我们就会带他们出去进行一些短跑，或者让他们拉很重的车子，这样会增加他们的肌肉，延长他们的奔跑距离，同时还能锻炼他们的合作意识。
0: 上午8点钟，天空中果然飘起了雪花，看来小狗们注定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比赛。参赛成员都聚集在村口，克莱门斯正在精心地准备着。
1: 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会控制他们的饮水、摄入的食物，仔细检查他们的脚，确保他们的脚上没有冻伤什么的。
0: 所有的狗都是用他们的脚趾来奔跑，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脚能否得到保护至关重要。许多雪橇手都会给他们的雪橇狗穿上所谓的靴子。

0: 这可以有效地保护狗狗的脚，防止积雪堆积在它们的脚趾中间。另外的12组队员也都像克莱门斯一样渴望赢得比赛。早晨9点，比赛即将开始，克莱门斯是第一波上场的参赛者之一。在20分钟的比赛中，这些狗将会利用他们所谓的秘密按钮来控制新陈代谢的速度，使得自己能够连续奔跑，不会因为疲倦无力而停下来。当人类参与高消耗的运动时，会直接动用能量储备消耗体内的肝糖，一旦能量耗尽，人就会感到疲劳，动作减慢，直到能量得到补充。显然狗不是这样，狗那独特的新陈代谢系统正是它们能奔跑如飞的原因。它们不仅能代谢碳水化合物，而且还能以几乎是人类2倍的速度代谢脂肪。也正因为如此，狗的肌肉才比人类的更有力量。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克莱门斯大可不必担心他的狗能否坚持下来。结果让人欣喜，克莱门斯赢得了比赛。
1: 实在是太棒了，今天的小狗们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地上的雪很松软，它们每一脚都要陷到雪里5厘米甚至更深，但它们仍然很卖力。好在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狗狗们很高兴。哦，小家伙们真是太棒了。
0: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在俄克拉荷马州布罗肯阿洛的狩猎保护区动物园，大丹犬依稀佩戴的首饰与众不同。它和一条名叫番茄酱的玉米蛇找到了一种和谐共处的奇特方式。一天，番茄酱钻出笼子，依稀对它产生了兴趣，这点非常令人惊讶，因为狗大都怕蛇，要知道被蛇咬一口，不仅疼得要命，而且有可能真的要了命。玉米锦蛇没有毒，而且对人类有益，它们能消灭老鼠和其他小型啮齿类动物。依稀似乎毫不介意番茄酱缠着它的脖子，而番茄酱似乎觉得贴着依稀温暖的身体很舒服。也许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在中国的12生肖中，狗和蛇就同时存在。生活在海底的喂虾有着一个响亮的外号，全食虾。瞧瞧他那对大螯足，他们可以用来捕猎、防御和求爱。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战斗中被当作武器。喂虾有着十分好斗的性格，一旦遇到入侵者，他们就会高举双拳来示威。但这些暴躁的家伙在感情中却十分温柔，他们是一夫一妻制，雄性会始终陪伴在雌性左右，用自己的能力为爱人寻找食物。他们守候在洞穴、大海绵或海葵中，挥动长须来吸引需要清洗服务的鱼类。在大快朵颐的同时，他们为客户清理身体表面的寄生虫、细菌和死皮。花纹细螯蟹有一个和喂虾遥相呼应的外号，全食蟹。但与喂虾不同，它并不靠武力取胜。它细长的螯通常会用来举起海葵，这可是它捕猎的小窍门，而这副样子也看起来和拳击手无异。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承认违规占道经营了？
1: 这你们家车道啊！哎，你喊上他应你吗？
0: 这车道是小区居民公用的。
1: 哦，对呀、啊，哎，既然是公用的，啊，那凭什么我不能用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
2: 对啊，
1: 谁不讲理？
2: 不讲理啊！你别讲你是白领，赶紧把东西收拾起来，快点。老白，要不咱这车可以开走了。
3: 行，
2: 不用理他，
3: 上车吧，
2: 慢点啊！
3: 哎，
4: 我要修车去了，
3: 没那么严重啊。哎，谢谢，
2: 没事，慢开啊。
3: 哎，
2: 亚阳，走开点。

0: 去。
1: 于海洋，这是最后一回啊！你要是再敢把摊摆出来，我给城管打电话，我让城管把摊给你收了，听见没有？
2: 快点，你也太快了！哟，嚯，你这一下得牵仨狗，你这让别人怎么坐电梯？这个？
3: 可他们都带了嘴了嘛，您放心，我一定牵好了，不会打扰到
2: 你。你这太味儿了，你这个，你别跟我一块挤电梯啊！
3: 我都等了好久了，刚才说了老人不让我上，要不是这个电梯坏了，我也不想跟你们。
4: 反正你别跟我一起挤。
1: 姑娘，坐下一趟吧，我不介意。

0: 闻。
1: 哎，
0: 您放心啊，我这些狗都打过针了。
2: 这三只狗都是你的吗？
1: 你先上吧。
0: 你先歇歇，走，不点，走，上去，乌龟。
1: 你上，我们等下一趟啊。
0: 啊，谢谢啊。
2: 怎么了？
1: 小心驶得万年船。
2: 那人家那狗，人都戴着口罩呢。
1: 那你这还怀着孕呢？
3: 为了你们俩，在朝阳家。

0: 们的新生活，干杯！
1: 谢谢，
0: 常来啊。
1: 你少喝点，这里边色素多啊。
0: 是。哎呀，哎，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装宝宝房呀？也该开始动手了吧？哎呀，还指不定住多长时间呢，没准过几个月啊就搬走了。还要搬呀？不是你不嫌折腾呀？
1: 我说也是。他吧，他主要是觉得他一直租着何姐。哎呀，疼！哎呀，疼着呢！
0: 这么大声干什么？不是，哎，你还记何姐的仇呢？啊，我告诉你啊，说句公道话，那天要是换成我也觉得你可疑。谁说我因为何姐了？我搬过来才两天，楼上有个鱼海洋，楼下有个篮球场啊。今天出门把于海洋的摊还给撞了，电梯维修是个事儿，宠物能不能进电梯也是个问题，还要干一架。你说这个小区管理混乱，人情冷漠，我坚决不允许自己的宝宝在这种情况下生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说这小区呢，没事儿啊。哎呀，你说这些生过孩子的人都懂，真的。我跟你说啊，这女人呀、啊、一旦怀了孕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且多愁善感啊，总想着这个世界，哎呀这儿不好呀那儿不好呀，生下来的孩子受委屈怎么办呀，对不对？
2: 对，
0: 你懂我就好。苗总，懂。所以说啊，等我身体稳定稳定，我还是要出去找一个新家。回头你帮我去看看房子。哎，你知道吗？就你所嫌弃的这个朝阳家园呀，就是我当初精挑细选选中的地方。
2: 你眼神不好，
0: 你才眼神不好呢，讨厌。我问你，你之前住那地方，你住了几年呀？
2: 三年半
1: 、哦、三年半吧。
2: 有三年了。
0: 好，那隔壁是谁？男的还是女的？做什么工作的？是单身还是已婚？你们知道吗？
2: 哪知道这个呀，我跟他上下班的时间都不一样，还没见过几面呢。
0: 所以说呀，现代小区都一样，住上几年可能都没照过面，不都忙着呢吗？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只是不关心这些，没有注意到而已。哦，现在您怀孕了，开始注意社区环境了，就觉得朝阳家园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你信不信啊？你要是再换个新小区，还是大差不差。
1: 这门面说的对，啊，而且就像这小区啊，其实像有这个何姐他们这样的志愿者啊，还稍微好点。
2: 要我说，就是因为何姐管事儿，所以朝阳家园才会这样。
0: 是是是，何姐呀，不行。何姐老观念，何姐和稀泥，那互看花呀，呀谁行谁上。我觉得你行，要不你上得了。
2: 我行我还真上。我跟你说，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志愿者，
0: 告诉你
2: 就这点事那男的挡我。
0: 而且你这样才杠
1: 你有意。娘娘你息怒行不行？那外邦的事儿咱先放放啊，咱先专心的把咱本朝的事务搞好行不行？文倩，
2: 嗯，
1: 你进去帮我劝劝，你怎么
0: 你瞧你把林静吓的。
1: 嗯，完了。
0: 嗯，
1: 我这不是让你。其实我觉得哈、啊，就咱小区里边的这些事儿啊，那是靠人不能解决的啊，那是应该靠啊这个技术进步啊才能够解决。那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5G 智能小区啊，它就是要通过这个高速的网络，把这个小区啊数字化、智能化啊。像你们说的这个什么这个电梯的问题啊，这个什么僵尸车的问题，还有这个狗到处拉屎尿尿的问题啊，都能够解决啊。等咱们这个5G 基站建好了之后，哎，我跟你说，咱这5G 基站建好之后啊，它这数据带宽呀，那就是以前的120倍啊。有了这个海量的数据处理能力，咱就可以用新的算法，你知道吧？啊，用了新的算法。
2: 哎，你还说呢？人文静来做客是来吃饭的，你都给人说睡着了。
1: 人家愿意听。
3: 林老师，要不然我睡不着的时候，你再跟我说这些呗。

0: 行，就我你们俩承办去吧。
1: 你干嘛老欺负人家呀？
2: 那可能买回来也不打算，今天能睡一晚。
1: 是让他说呗，我没
2: 要钱啊。
1: 你为什么最近这周末还老往外跑？你不干行政的吗？周末还下班啊？你这个老赵这刚离啊，你最近这段时间还是要好好陪陪程程，他现在毕竟还小，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呀，对家庭变故心理上都特别敏感，是哈。
2: 但我们家程程呀比较懂事儿，反正从来没有因为这种事情跟我闹过。
1: 要我说呀，反正你们家老赵每个月给你赡养费，实在不行啊你就别干了，好好陪程程挺好的。
2: 喂，阿姨。哦，我知道快到点了。有客人呀。哦，行行行，那我这就回去。好，好，我先走了啊。
1: 林静，饭还没吃呢。
2: 吃吧，下午再吃。我先撤了，我家有客人。
3: 哎，不是，这饭刚盛出来。哎，你吃口。
4: 急着要走，就是让他先走吧。
2: 哎呀，这么着急啊！他
4: 中年欧嘛，人下家可是还等着。
2: 晨晨，你先别练了啊，我跟阿姨说点事儿。
5: 耶耶，哈
2: 哈，节奏。
4: 哎，哎呀，
2: 罗姐
4: 啊，
2: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肯定是专为晨晨练琴的事儿来的。
4: 哎，还真就没猜错，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2: 哎，您看啊，现在才刚8点多。于海洋非说他这个点要睡觉，那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吗？
4: 文静儿，你说这个于海洋有多个子我们不知道啊，可是他现在拿着医院证明呢啊，非说自个儿神经衰弱就得早睡早起，我也不能说硬不让啊。
2: 但是我白天不在家，也没有办法陪程程练琴。
4: 嗯，
2: 晚上稍微晚点，于海洋又要闹，真的我也很为难，姐。
4: 哎，你放心，我今儿来啊，不是来给你提要求的，我是来给你解决问题。
2: 啊，好，那您说，我听着。
4: 哎，程程现在钢琴练到什么程度了？
2: 啊，刚开始哈农跟车尔尼。
4: 啊，那还是初级阶段的啊。估计妙云还真行。
2: 妙云，
4: 没错，就是他。
6: 才900多播放量，连1000都不到。
7: 那我再帮你加点特效试试吧。
6: 算了，特效滤镜都没用，得有话题才有流量。
7: 把人家这个视频发网上不太好吧？
6: 这怎么了？你到底站哪边啊？
7: 我肯定站你这边啊，但是我不是怕你妈知道了又骂你吗？
6: 嗨，反正她平时也看我不顺眼，随她便。你快点给我弄啊，记得加特效还有滤镜。
7: 行吧。
4: 妙云，
6: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挂了，拜拜。
7: 拜拜。
4: 王妙云，
6: 妈，程程，
4: 啊，给你找了个活儿，钢琴陪练啊，每天6点到7点就在咱们家，正好您下班了。
6: 我晚上出去，
4: 干嘛去？
6: 打球啊。
4: 大晚上你打什么球？
6: 晚上接球赛才多呢，
4: 不让你白干啊！1小时100块，你咖啡厅那活多少钱呀？40吧。
6: 不稀罕，你还是自己留着那100，我好多球赛都这个点
4: 儿。你那也不是什么正经比赛啊，那男女混合赛，又不是乒乓球，上场还得化妆烫头穿小裙儿的。纯是为了拍视频呗，
6: 拍视频。

0: 犯法吗？
1: 是不犯法，毕业都快大半年了，能不能琢磨点正经事儿？别整天只顾着玩。
0: 打球、拍视频就是我的正经事儿。现在这时代跟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不是非得考编制才算正经工作。我的事儿你少管。
1: 来来来，回头。

0: 我都已经上球场了，怎么退啊？
1: 那就得了，你欠我3700块，谁出钱谁说了算，这活你干不干？
2: 妈，您一个老党员，怎么张口就老提报酬呢？
1: 哎，我这个老党员要送你们年轻人两句话：第一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二句，不劳动者不得食。干活吧。陈长，一会儿您要有什么不懂的呀，尽管问姐姐啊。他要是跑了，赶紧告诉阿姨，阿姨不能逮他去，听见没有？行了，喂你切水果吃去。

0: 对，姑娘说的对，赶紧的。
1: 喂，哎，你好，朝阳家园26号楼，对，着火了，麻烦你赶紧过来啊。

0: 忘了不能坐电梯了，幸亏有你拦着。奶奶，以后记得，有危险的事情啊，千万不能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啊。
1: 哎呦，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2: 放心吧，火已经扑灭了。对，安全了。哎呀，
0: 谢谢谢谢，麻烦你们了。
2: 真是添麻烦了，谢谢你们。
0: 哎哎哎，
3: 再见。哎，
0: 大家不用担心啊，已经排查了，在酒楼的垃圾桶里发现了烟头，幸亏扑灭及时，要不然时间稍微晚一点啊。 说不定还真出大事了。放心吧，放心吧。好，扔烟头的人已经找到
2: 了，
0: 会按规定处理的。
2: 真是多亏了你啊！
0: 是你先发现这个垃圾桶里有火情的。
2: 可我是我先发现的，我也是听着动静才出来的。这小白，小白比我还先到呢。
0: 哦，
2: 是不是？
0: 我也是闻着味儿，然后人家说垃圾桶，我找上去的。哦，
2: 那之前通知大伙疏散的是？
0: 哎，陈经理。
4: 哎，
0: 我们这一号梯昨天就坏了呀，什么时候找人来修啊？
4: 哎呀，我这上午都约好的，怎么还没来呀？哟，来了来了，来文英师哥，我带你们上去，走走走走，快快快，
5: 修好啊！
4: 修好就好，
5: 没事了没事了，回家回家，
4: 没事了没事了啊！
5: 师傅，怎么样了？老薛、钢索、安全接触器都得换，而且保修期也过了，建议你木业采购新件彻底做个大修，否则就算凑合用着。 过不了多久还得出问题。
2: 那你修多长时间呀？
5: 有备件的话，一个礼拜吧。
2: 花多少钱呢？
5: 备件材料加人工，怎么也得大几十万。哎呀，
0: 得。

0: 又得用基金。
1: 什么基金？投资基金？
0: 哦，不是，保修期过了就得动用维修基金。
1: 这电梯大家每天都要用，不管动用什么基金，这钱该花还是得花。
0: 啊，是是。
1: 影响了居民出行，是物业管理者失职，该追责追责，该申诉申诉。可是任由他们不作为，这是社区管理者失职。
0: 嘿，我说啊，这个你刚搬来，很多事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没那么容易。正好咱们一块儿呢去趟物业，谈谈电梯的事儿。
1: 啊，我有点事要忙，你们去吧。
0: 嘿，这姑娘有点意思哦。

0: 你看，
1: 明明就是他嘛，怎么还不承认呢？这姑娘藏头露尾的，别真有什么事儿啊。

0: 哎，那个小姚，你们社区前阵子不是出了那个泼红油漆的事儿吗？那姑娘搬到我们社区了，她到底什么情况？有没有需要我们了解的？得嘞，你发给我看看，谢谢啊。
1: 多亏了这姑娘啊，还挨家挨户的敲门，要不然真出大事了。
0: 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哎，
2: 怎么了？
0: 你瞅瞅，
2: 大一入党，年年优秀党员，啊？大三、大四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者啊！我看着他平常说话拿腔拿调的，我还以为他……
0: 看来他可能就这性格吧，心里热乎，嘴上挂个冰棍。
2: 你说的也是啊，这姑娘吧，说话是难听，细想起来，件件事都不是为了自己。可就这好好的话，怎么就不能好好说呢？
0: 嗨，你甭说人家了，搁10年前你不也这德行吗？小白进咱们社区常住，我倒觉得是件好事。之前呢，你们闹了那么大的误会，我还怕呀，你们会落下心结。现在呢，他租了你家的房子，你们又一起灭了火。我想之前那档子事儿，他大概也没往心里放。
2: 那是您不知道，我觉着他心里这结呀，还结着呢。
0: 啊？
2: 这事儿怨我，见面就给人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说这一时半会儿吧，也找不回来。以后慢慢再说吧。
0: 何必等以后呢？眼前就有一个机会，我建议啊，你趁着你们刚刚一起灭了火，跟人小白好好聊聊，心结一解不一解呀。
2: 李书记，我明白您的心思，您是想着咱们社区如果是有了小白，以后开展社区工作就能多份力量。但是咱们也没有必要上赶着去找他干，他要是主动帮忙，我们当然欢迎。要是还得三台五请，求人家屈尊降贵的来干，那时间肯定长不了。我觉着还是算了吧。
0: 你这就是有点畏难情绪。啊，之前我可从来没有给你摆书记的架子吧？
2: 是。
0: 那么今天我就多说两句啊。像小白这样的年轻党员，他的思想方式可能跟咱们不一样，也可能对咱们社区工作还有一些误解。但你身为一名老党员，对年轻党员的引导和交流，这是咱们该做的功课嘛。他落后了，咱拉他一把。但是如果咱们自身出了什么问题，那还就得要向年轻人学习。从他的表现看，我相信他没有掉队。
2: 李书记，您说的都在点儿上，是我思想上松懈了。这次救火的事儿，应该在他的党员档案上记上一功。我呢，一会儿就借这个茬，去找他聊聊。
0: 好。
3: 你找什么呢？找你这儿怎么没我爱吃的呢？
4: 喝这个，今日份的畅饮蛋白质啊，给史上最勇猛的孕妇。林锦要是知道啊，你怀着孕还去灭火，估计立马杀回来，还得给你爸妈打小报告。
3: 那你就别让他知道呗，就说我去晨练去了，你什么也没看见，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发生，听着没？
4: 听到啦。
3: 你还没跟我说基金怎么回事呢。
4: 哦，你说公共维修基金啊？那是从每个业主的购房款中按比例划的，日常的物业费管不了大项支出，就从维修基金里出。电梯大修，怎么着也得6位数以上了吧？所以就得从维修基金里出，不过需要小区2/3以上的业主签字才行。
3: 你说这电梯谁不坐呀？这也反对？你最多那1楼、2楼。等会儿，小区2/3人，不是这栋楼的2/3。
4: 公共维修基金， 所有业主都出了，所以都得签。你说这一个小区成百上千的住户，桌子大了端哪碗饭的人都有，何姐他们范畴就是卡在这儿了。去年三号楼说要花50万更新供暖管道，结果嚷嚷了半年硬是没弄成。
5: 哪个互联网的公司不伺候着成百上千万的客户啊？这满意度要达不到2/3的话，那运营总监就应该打包走人了。
4: 来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来了。哎，何姐，程程到点我让他自己过去就行。
6: 不是这事儿，我是来找白晶的，他在你这儿吗？
4: 哦，您进来，您进来，啊、在呢，在呢。啊，
6: 快点，快点。
4: 哎，不用不用，姐，来里边请。哎。大静，何姐找你，你们聊啊，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
6: 哎呀，别忙活了，
4: 没事儿。
5: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6: 猜的。
5: 坐。
6: 小白，我今天找你两件事儿啊。第一件，我们查过监控了，最先发现火情的人就是你。你这个表彰是躲不过了。
5: 何姐真不用，我这人吧就特别不爱那一套。
6: 嗨，你放心，不会让你披红挂彩的去接受表扬，就是在你的党员档案上记上一笔。
5: 你怎么知道我党员？
6: 大一入党，大三大四优秀志愿者，这些我都知道了。
5: 之前以为你就是个职场精英，只想着那个升职加薪呀、搞事业那一套，没想到其实你也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哎，就是说第二件事儿啊，咱们社区啊正在招新志愿者，我是觉得你特别合适。
6: 查我档案是吗？
5: 哎，这不叫查吧，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6: 何姐啊，我知道你是个热心的人，但作为一个经历过那些事的人，我善意的提醒你一句，热心过度了就容易变成侵犯隐私。
5: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还怕别人知道啊？
6: 那万一我这履历里面就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儿呢？
7: 我刚辞职那会儿，别人就拿我当过志愿者来说事，是我偷机取巧，是我心术不正。
5: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6: 何姐，我是个是非分明的人，我也特别不喜欢霍希尼那一套工作方式，恐怕跟您啊也配合不了一块儿去，所以不接受。

0: 你说话也不理我。
1: 你今儿干什么了？嗯？你没什么要坦白的吗？
0: 坦白什么呀？
1: 你今儿是不是又去当什么灭火小英雄去了？
2: 是不是文静跟你说的？
1: 不用文静跟我说啊，这群里边都炸了锅了，何姐还跟那使劲的表扬你，这表扬的我都不好意思。
0: 又是何姐，行。
1: 怎么了？又跟人吵架了？
0: 我跟人吵什么架呀？他来找我，想让我当社区志愿者。
1: 嗯，你拒绝了吧？
0: 干嘛这种反应？你想让我拒绝？
1: 我当然想让你拒绝了。你要说以前呢，我支持你，对吧？反正你也是一闲不住的人。可是你现在肚子里有孩子了，而且我看那群里边说，现在正在讨论什么这个维修基金要维修电梯的事儿。一旦出现这种事儿，那矛盾重重啊！咱们别掺和这些事儿。嗯，
3: 对网络的依赖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社交。一个现代社区有几千甚至上万人在居住，然而有很多人不仅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也不了解自己的生活社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形态。寻觅要做的就是要通过互联网思维打破社区冷漠的气氛。
1: 你这要干什么呀？
0: 我觉得之前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对社区没有深入的了解，现在是一个新的机会。
1: 哎呦，媳妇儿，但凡啊，你现在身体好，
0: 我身体怎么不好了？哎，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活蹦乱跳的，真的，
1: 你
0: 真的
1: 干什么呀你？
0: 你知道吗？大夫都已经说了，孕妇三个月之后，那免疫力比普通人还好。
1: 是是是，那不得三个月之后？咱现在没到三个月呢，咱现在先能不能不掺和这些事儿啊？咱们俩呀，都得为这个小宝宝，咱得做出点牺牲。那贵州那边。我是项目主管，那我都辞了，对不对？我也跟总公司这边说，我说我留下来，我不再申请这个外派的事儿，对吧？你也得为了咱们家，是吧？为了这个小宝宝，对不对？你呢，也为了我，先暂时的把你那些理想先放下。
0: 林静，我先跟你说好了，我这不单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如果不让宝宝生活在更好的社区里面，那我身为母亲，我对他不负责任。
1: 行了，反正我向来也劝不动你，是吧？你要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自由啊。但是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我做饭去。
0: 对，
4: 就这个，
0: 你们不能着急，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别人也不能着急。
5: 大家伙儿，各位兄弟姐妹、大爷大妈们，听我说两句行不行？大家伙儿刚才都说，咱们这电梯啊，得修，该修。那怎么一到这个签同意书的时候，我觉得收不上来了呢？
6: 何姐，不是我们不签。
5: 啊，
6: 我们要就这么签了，那些该解决的问题谁来管呢？
5: 管呀，肯定得管呀！啊，您说，
7: 咱不说别的啊，就说这僵尸车在车道上停了好多年了，没人管，那路那么窄，我们家车都刮了两回了。还有，就于海洋他摆那个摊子呀，
8: 嘿，这不说僵尸车就说僵尸车，提我干什么呀？我摆摊也是因为车堵在门口。这事儿不解决我不捡。还有电梯挤不挤，我不赶高峰我也不上班。
7: 哎呀，
9: 哎，咱就说这挤电梯这事儿 啊，就你们这志愿者就带头违反宠物公约、这一人养八条狗，那吵的都不行了，还带着上电梯。哎，就你就说你的。
6: 对
5: 对对对
10: 我是帮别人的。
9: 那你那就流浪狗呗，带着流浪狗进小区，要咬人那算谁的呀？对呀。

0: 真行，你说咱们讨论归讨论，你不能欺负人小姑娘啊！再说了，她要有什么不是，犯了错误，咱该怎么办怎么办？那咱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这修电梯的事儿吗？
1: 小何，小何，小何，
0: 哎哎，
1: 我说两句啊，我呢不是冲你，我也不冲这小姑娘
0: 啊，
1: 就刚才大家说这些个问题，你不解决，我敢保证签不了。就拿我们来说吧，我们一把年纪了，没什么要求，就想跳个广场舞。
0: 哎，
1: 没地儿。
2: 对，
1: 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哎呦，你们一定要替社区考虑。我请问，社区替我们考虑了吗？
3: 是
0: 啊，考虑那去干嘛？这不一直在。
4: 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一礼拜就打一天球，还得跟这帮大爷大妈们抢地儿，那凭什么呀？
3: 对呀。

0: 喂，
1: 媳妇儿，你怎么也没跟我商量一下就跑了？没跟人吵架吧？
0: 没有啊，我就来旁听一下。
1: 这么大的社区，谁家都有自己的主意，你能替谁做主啊？咱可千万别掺和到这堆事儿里去。
0: 林俊，我已经想明白了，如果我不扎根社区，那我之前在互联网大会上说过那些，就全都是漂亮话了。我必须参与进去，我不允许我的宝宝以后生活在这种氛围里面。

0: 哟，小白，你怎么有空来我们居委会了？
1: 我想问一下，志愿者报名是在居委会吗？
0: 哎，太好了！昨天呢，我还跟何姐聊你来着。有你这种优秀人才加入，咱们社区的事那就好办了。那个小吴，快来来，哎，搬把椅子，来坐坐，
2: 来来坐坐坐坐。
1: 啊，不用了，
2: 你坐坐坐
0: 坐坐坐坐。
1: 谢谢。我想问你一下，社区志愿者没有上下级这一说？
0: 确实没有严格的上下级，不过呢，资深的志愿者呢比较有威望，大伙儿一般呢都听他们主事。
1: 一般
0: 啊，
1: 那就没有硬性规定喽？
0: 确实没有。
1: 那我就放心了。我现在正式报名做社区志愿者。
0: 嘿，太好了。这个报名志愿者这事儿呢，有专人管。就是何姐，
3: 别上火了啊，咱们都慢慢来。
0: 说曹操，曹操到。
3: 咱们都不上火啊。
0: 何姐
3: 啊，
0: 小白要当志愿者。哦，对，你看，咱们虽说见过好多次，还没有正式介绍过。何姐，何芬芳，咱们社区的老党员了，北京市优秀志愿者。
1: 我在电视上看过您的专访。
0: 哎呦，那太好了，咱们何姐那荣誉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我都背不下来。
3: 哎呀，行了。
0: 老何，咱昨天不是还聊过小白的事儿
1: 啊？
0: 年轻党员，优秀志愿者，从今天开始，小白就是咱们的志愿者了。
3: 小白，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撒手不操心的人。
1: 何姐，我刚才呢也问过李书记了，这社区志愿者呢没有上下级这一说，虽然呢您比我资深，但是在社区工作当中未必我就得听您的。我说句不太当听的话啊，刚才的会议呢我也旁听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您一直以来的办事方式导致了现在局面的混乱。
3: 哦，
0: 嗨，何姐，这个年轻同志的意见呢也未必都对，咱不生气啊。
3: 不生气，老柳，我生什么气啊。小白，你说，我洗耳恭听。
4: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朝阳家园大部分的问题都源自工作方式有待改进。用公共维修基金修电梯是一件好事，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同意签同意书，归根结底是咱们自身问题，没能得到居民的信任，反而让大家有疑虑。
1: 所以我认为，社区支援工作者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以前以和稀泥为主的工作方式。
5: 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这志愿者他可不是职能部门，说白了我们除了做调解也没别的权利啊。

0: 不好意思，我现在正要说这个问题，不是职能部门，并不代表你只能做的就是调解啊。我们社区道边那辆僵尸车多少年都没有年检了，我已经打电话给了交管部门，明天就来拖车。这个拖车费啊和停车费都是由物业先行垫付，我们回头再找业主去征收。还有篮球场纠纷的事情。
1: 我当制定了一个使用的细则，物业已经同意了。一三五日打篮球，二四六跳广场舞，明天我就张贴出去。我认为有了规矩，自然争执就少了。
2: 那个僵尸车车主是蒋大爷儿子，人都已经过世了，
0: 所以呢，那辆车就永远放在那儿了吗？业主会有不少业主提出意见了。 我们社区有个叫马琛的志愿者，收养了很多流浪狗。还说如果这件事情不解决的话，坚决不签公维基金使用同意书。马琛人呢？他
3: 请假了，今天带狗去打针了。
0: 哦，他之前解释过，他家的狗都不是流浪狗。这样，是不是流浪狗都违反了社区宠物公约？我回头去找他商量一下，看看这件事情怎么解决。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个人提一个建议啊，每人每周都上交一份工作简报，有助于提高工作的效率。何姐，您觉得呢？
3: 大家伙觉得呢？
0: 既然大家都不反对，那下周就开始实行吧。
3: 何姐。
4: 啊。
5: 我们那边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过去一趟。
6: 啊，忙去了，忙去了。
5: 走了，阿姐。哎哎，散散散。
6: 我知道，咱们大伙的情绪都不太对啊，得想想办法。
5: 知道。先出去吧，聊聊。哎，小白，
6: 有空吗？
5: 咱俩聊聊。
6: 您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否定大家之前的工作？
5: 不是，有问题当然应该指出了。我就是觉着吧，你能不能讲究一下工作的方式方法？
6: 何姐，这社区的现状就在这摆着呢，做的不好就是不好，那总不至于咱们内部也搞和稀泥那一套吧？嗯，你听听你刚刚说话那口气，跟训下属似的，搁谁谁都没情绪啊。
0: 大家伙都是志愿者，平时都得上班。咱们小区社工有限，大家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帮忙的，都是来义务做贡献的。以后大家还得长期共事呢。
6: 何姐，我跟您说实话，我没有打算和大家长期共事，我就是要做一条改变现状的鲶鱼。
0: 趁这几个月的时间，改变一下社区的现状，之后我还有我自己的事要去忙呢。
6: 您与其要改变我呀。
0: 倒不如改变一下大家的工作方式，我觉得这才是对社区工作有用的。我要去找马琛了，先不和你说了。
5: 哎。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好，
1: 你好，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
0: 啊，怎么又送来三条小狗？我这可怎么养啊？不好意思啊，我家里太乱了，您随便坐。您也看到了，我养的真的不是流浪狗，是弃养犬，都是有证的。刚送来的时候说是家里一时有事让我暂时照顾一下，没想到好多人就真的不来接了。
1: 那他送回来的时候都用什么理由啊？
0: 有的是说家里有孕妇，有的说是要搬家，还有我觉得就是不想养了，又不忍心扔在街上。
1: 那干嘛就专门送给你呢？
0: 我当了志愿者之后管的是文明养犬这一块，慢慢的大家知道我喜欢小动物就心软。
1: 我觉得你就是爱心泛滥把自己淹死了。你还真打算养全小区的弃养狗吗？
0: 我也没法，我从小就是这样，耳根子软又不懂得拒绝人，而且我要是不管他们，说不定原主人就会把他们丢在大街上，他们就真的成了流浪狗了。
1: 这样，咱们先把家里面的狗呢转移到志愿者的活动室里面去，联系流浪狗中心，顺便把绝育给做了。
0: 可他们不是流浪狗，咱们是不是还要问一下原主人啊？
1: 问什么原主人？弃养了就不配当主人了。这些狗愿意领回去的领回去，不愿意领回去的就慢慢找人收养吧。小陈，爱心泛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心是可以软的，但是手不能软，这事儿必须得有个规矩。

0: 咱们这样不会打扰大家工作吧？
1: 大家都是志愿者，总好过你给邻居投诉扰民强啊。
0: 来，罗宾，进来。
1: 怎么了？
0: 啊，小乔到了一个新环境，可能不太适应，咬了我一口，没事儿。
1: 这流血了，必须要打狂犬疫苗。
0: 没事，静静。
1: 疼吗？哎，等会儿。
2: 媳妇儿，你没事吧？
3: 你怎么回来了呀？我微信里跟你说好了，我没事儿。人马琛让狗给咬了。
2: 哟，那狗打针了吗？
0: 您放心，小乔打过针的。金姐也是不放心，所以要陪我去打狂犬疫苗。
2: 那狗没舔你，你也没摸它吧？
1: 小不得了，好歹研究生，弄得好像一点常识都没了。正好你回来了，带着马琛去医院去啊！
0: 不用送我了，金姐，我自己去就行。
1: 赶紧的。
2: 哎，我送他去医院就行了，你别去那传染病多。
3: 别白话了，坐好了啊。

0: 你就别去了吧。
1: 喂，什么人啊？这是，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人？我刚才打电话给小跳的原主人了，一听狗把人给咬了，立马把电话给我挂。

0: 你说怪不得啊，这每个小区都有流浪拉狗的问题，是不是？
1: Hello，林大工程师在吗？
2: 不在服务区，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
1: 你干嘛跟我置气啊？马车让狗给咬了，弄得好像我把马车给咬了似的。
2: 今儿被咬人是你呢？啊？你说你要不去当什么志愿者啊，不去管这些闲事儿，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危险？
1: 那要是我不去当志愿者，就没有人解决弃养狗的问题，弃养狗就会变成流浪狗。那万一哪天我吃着火锅，我唱着歌，我忽然间就被流浪狗咬了呢？
2: 别跟我讲这些道理啊！回头啊，你跟你爸妈讲道理啊。
1: 林记，我警告你，我打小就鄙视这种打不过就告老师的行为。
2: 哎，我也警告你，为了你跟孩子的健康，我宁愿打小报告，我宁愿让你鄙视我。
1: 你干嘛这样啊？那这种事儿也不是老发生啊，那不是个意外吗？你说你老板这个脸，弄得我心情都不好。我心情都不好了，那我宝宝在我肚子里面，他心情能好吗？
2: 别在这儿挟天子以令诸侯啊！
1: 宝宝是天子，那我就是奸臣。哦，我怀孕之前管我叫娘娘，怀孕之后就变成奸臣了，你什么意思？
2: 别抓我花瓣行不行？
1: 那谁让你让我抓着了呢？管你会告啊，那我也会告。我回头就给你爸妈打电话，我说你对我不好，让我吃不饱饭，还惹我生气。
2: 我行得正，坐得端啊！我才不怕你给我打小报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发生了这样的危险，我就把你最近所有的所作所为都跟你爸妈说了啊！你到时候啊，别怪我先斩后奏。
1: 林老师。
2: 背着我了，
1: 难道你不开心吗？
2: 听话啊！
1: 行了，知道了，真可爱。

0: 球场规则写的清清楚楚，周五球场跟我们打球用，他们算干嘛？去说。许阿姨，这篮球场之前的分配方案不是和您商量过了吗？都今天是周五啊，该给他们打篮球了。是啊，是打篮球啊，我们也是在打篮球啊。
1: 打篮球，打篮球，打篮球。
2: 我们是同意，周五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打篮球，但是并没有说他们能打，我们不能打，对不对？对，他们能打，我们也能打。哎，你干嘛？你们就是耍无赖，
3: 就是没无赖，就是无赖，
4: 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赖？谁无
0: 网红，你现在满意了吧？我告诉你，我没有证据。
1: 瞧瞧，
2: 看着，
3: 看着，看着。

0: 是吧？
1: 徐阿姨，您先别生气。
2: 不生气？你知道被那么多人骂是什么滋味吗？
1: 我真知道。啊？徐阿姨，谁让人骂谁心里面都不舒服，但是你就不生气了。我跟他们说一下，让他们删了，好不好？
3: 必须删，
4: 必删，
1: 不删，
5: 真的不可以。没错，
1: 老袁，咱那视频
6: 不删就不删。
7: 咱再给录，
8: 不
7: 删网上就行了，谁能录？来，别录，你还录？
9: 什么意思？
2: 你们谁也别往人鼻子上扔了。
10: 金姐，长大应该出事了。
9: 啊！大爷大妈，别生气了，我一会儿就回来啊，等着我。
6: 你躲开我这！等着大会啊！
11: 我这咋能让人一起躲呢？
6: 我告诉你说，今天谁敢动我儿子这辆车，我今天就打谁！
7: 你有脾气朝你们小区的人发去，我们是售户过来的。
6: 我管你售户不售户！
12: 那蒋大爷有什么事跟我说，您别打人。
6: 你谁啊？
12: 我是社区志愿者。
6: 是不是你让他们偷的车？是不是你？
12: 我
6: 今儿还告诉你，我不管是不是，今天谁敢动我儿子这辆车，就先把我拖走。
13: 我
1: 说大爷，你千万别生气。
13: 你是朝阳教研幸福海洋超市跑票。
1: 别报警，咱自己小区的事儿自己解决就行。
13: 有人打人，

0: 蓝女士，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今天这事儿是蒋大爷不对，可真要可丁可卯处理，也未必合适。咱们是不是调解一下？那您看，是您去跟蒋大爷谈谈，还是？
1: 哎呦，罗警官，真是不好意思啊，又给您添麻烦了。
0: 哪儿的话，这都是我应该的，凡事也得麻烦您。
1: 嗨，您甭说，我都知道。 那个什么，蒋大人，没真打着人吧？
2: 幸好是没真打着，还有调解的余地。
1: 哎呀，那就好。那老办法，我先找对方聊聊，然后再跟蒋大爷说说，行不行？
0: 成。
1: 哎，
0: 这边。
1: 哟，二位同志，真是不好意思，对不起了啊。<笑>这都没伤着哪儿吧？
2: 伤是没伤着，就是老爷子他脾气太倔了。
1: 老爷子吧，这么多年了，俩儿女一直都不在身边。
3: 一个人生活这么长时间，有时候那脾气啊，难免小孩似的。你们多担待啊！哎，
4: 媳妇儿，
3: 哟，这怎么回事啊？
4: 谁告诉你的？
3: 用不着谁告诉我，整个小区都知道了。
4: 那你真打算告诉爸妈？
3: 那我还能怎么着？我怎么做才能让你听我的？
4: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在这小区干这些事儿，啊，那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义务，还是说你干了这些事儿，那小区它就能好了？我真不明白了。
3: 我跟
4: 你
3: 解释多少次了，我是为了让自己的宝宝生长的环境能够变好，你根本就不理解一个当妈妈的心情。那你理解我一个做丈夫是什么心情吗？我媳妇怀孕了，我希望她别操心，别受累，我这么做不对吗？
4: 你这么做是对的，但并不代表我就得听你的。
3: 我对你就得听我的，
1: 跟你沟通真累。
3: 鼻子没事了吧？
4: 有事儿，死了，气死了。

产检做完了，一切都正常啊。白先生最近没什么，您别担心啊。他就是孕吐啊，好多了啊。这个但是最近叫比较多，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个到处乱跑了啊。现在每天在家追剧呢啊。是，也不能老坐着，得运动运动。我打算回头给他报一个这孕妇的瑜伽班去啊。行，您放心啊。是，我知道，先不能活动大发了啊。没有，我们俩挺好的啊。好嘞，妈。哎，妈，再见啊。

0: 谢谢你啊，老郭。
1: 我告诉你啊，这是我最后一次违心的替你撒谎啊，下不为例。我得吃完饭了，把那个叶酸吃了啊。

0: 金姐，我也辞职了，想见见你。
1: 哪儿去啊？
2: 出去打会儿篮球。
1: 拿这么多东西打篮球去？

0: 什么呀这是？啊，穿的是轻飘飘的去打篮球，拍小片去吧。
1: 这叫汉服。
0: 我还不知道这叫汉服。啊，打篮球穿汉服你怎么打呀？真小啊！你工作你不好好工作，现在打球你也不好好打球，净给我整这些花里胡哨。
1: 我现在正式工作就是体育博主。我粉丝爱看我穿汉服打篮球，所以我现在出门录视频，我就是好好工作。麻烦您别拦着我上班，行吗？
0: 我等等，我让你把那球场战争给我删了，你删了没有？
1: 我凭什么删呀？那都是真实记录，我又没胡乱剪辑。
0: 何妙云，你是真行啊！你说说那网上指着咱们大爷大妈的鼻子骂，还有把那许大妈都做成表情包了都。大家都是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心里过意得去啊你？
1: 妈，现在哪儿还有什么街坊邻居啊？无非是住一个小区罢了。那他们管得了我，管得了群众支持谁吗？我就不善，我就让他们听听群众的呼声。
0: 我告诉你哈，你要是不善，
1: 怎么着？您是不让我出门啊，还是不许我回家呀？妈。您既拦不住我出门，也不放心我不回家，咱俩就别闹这一出了，行不行？我一万多粉丝等着我更新呢。
0: 一万多粉丝你就胜出其状了就？你涨到百万粉丝了，你尾巴还得翘天上去啊？
1: 哟，借您吉言，我要是真有了百万粉丝，那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出去自己住，绝不给您和那帮大妈添麻烦。
2: 走了哟。

0: 不是你开滴滴多久了呀？有几个月了。我上次见你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之前一直都说你要去接送朋友，原来都是在工作。我现在自己带程程呀，哼，我总不能全靠那点赡养费吧？那你想工作，你干嘛不早点告诉我呢？我正好有朋友是搞在线教育的，他那肯定有适合你的岗位啊。你回头把你的简历发给我一份啊，我转发给他。
1: 哎，你甭操心了，我现在这工作挺好的。
0: 你是师大毕业，那肯定教育跟你对口啊。
1: 哎呦，真的不用。
0: 你跟我还客套什么？你要是没有那个简历的话，我回头帮你做一份啊，你就好好准备你的面试就行。
1: 白晶，
0: 啊，
1: 能不能好好听人说话？你总是这样。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跟你说的原因，你总是认为自己什么都对，总是把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滴滴司机有什么不好呀？收入不少，工作时间又灵活又自由。我现在完全不想换工作，你明白吗？

0: 呀你？你哭什么呀？
1: 我觉得我心里头真的特别特别的委屈，我真的是好心，我想把事情做好的。
0: 好了，知道你是好心啊，别哭了，来擦擦，别哭了，哎呀。
1: 林近、何姐，还有你，你们都觉得我不好。
0: 你这就属于孕期荷尔蒙分泌过多。我当时也是这样，压力一大吧，这情绪就忽上忽下的。没事啊，哭过了就好了。
1: 你刚才说那句话呢？
0: 我一句都不收回，人都是我对你的客观评价。
1: 我有那么自以为是吗？
0: 咱俩做了十几年的闺蜜了。我从来都是懒得跟你争，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争不过你。
1: 其实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以前觉得志愿者这件事情都是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分分钟就能解决，但现在我发现真的太难了。你说就我干了也有几天了，这问题我一个都没解决，我还惹出一堆新的麻烦来。
0: 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
1: 什么？
0: 认真听人说话。
1: 你总是那样凶巴巴的。
0: 我并没有总是、
1: 啊、就有
0: 我。

静姐，这儿，这儿。我给你点了你最喜欢的咖啡。

0: 谢谢啊。啊，服务员，给来杯柠檬水吧。
1: 哎，好嘞。金姐，你手机号和微信号都换了，我只能给你发邮件。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0: 你怎么也辞职了？
1: 不光我，我们公司的小伙伴都辞职了。自从那次发布会之后，黄总就被调查了，公司之前的程序漏洞也已经都补上了，可公司最后也没

0: 是吧？
1: 替我谢谢大家。
0: 不用。但说实话，我刚到公司的时候，大家最烦的领导就是你了。一直到您辞职之前，我们都觉得您是个说话冲、不拐弯、也不会为别人着想的人。说白了就是情商低。
1: 我有那么夸张吗？
0: 有点儿。
1: 你能不能？

0: 这是我们那些辞职的人写的声明，把当时的真相说出来了。你看，这些网友现在都在听你了吧？以后啊，你就不用戴着口罩遮脸了。
1: 现在这些挺我的人啊，没准当时就是那些骂我的人。
0: 那有什么关系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和完美的事儿啊？比如说静姐您吧，虽然您脾气大、说话直、情商低又，但是您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就因为这个，我们才愿意为了你辞职嘛。
1: 有完没完？你是我培养出来的下属吗？有这么快的吗？
0: 静姐。静姐，以后就不用遮脸了。
1: 哎，我这口罩啊都戴习惯了，现在感觉呼吸都已经很顺畅了。
0: 我们新公司组织了场球赛，我负责运营，带你看看去。
1: 妙云。

0: 何姐，衣服你带上。
1: 去，小太阳。
0: 哟，金姐，你怎么来了？
2: 我专门来看你打篮球的呀，打得真好，加油！嗯，
1: 来，谢谢啊。
2: 哎，你要想好好看球，就把这个带上。
0: 你家妙音高不高？那挺灵活的
3: 啊，蹦得挺高。
0: 这不行！哎呀，这什么东西，怀不了孕的，
2: 蹦下也不行，那就趁机砍我这兔子。
0: 这大包子好吃。
2: 哎，哎呀，其实你说我怎么能不明白年轻人的想法呢？啊，想与众不同，想被关注，想成事儿，不想跟别人一样。这我都懂，谁也没年轻过。
3: 您既然都明白，你干嘛不让妙云想干嘛干嘛？哎呀，
2: 问题是他也得明白，他是真喜欢打篮球还是喜欢红。嗯，名声如浮云，谁都喜欢，
3: 谁有都留不住。
2: 你说他年纪还这么轻，真因为那几个粉丝给他点了几个赞，哎，就昏了头了，早晚得有他吃亏的时候。
3: 其实我们互联网也有这么一句话：沉淀不下来，流量就是陷阱。对公司一样，对个人也是一样。
2: 哟，今儿怎么了？我以为你张嘴就得怼我呢。

0: 何姐，嗯，其实我应该跟你道个歉。之前我对你啊，跟对大伙的态度，多少有不对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我往心里去了，我都记你仇了。你对自个儿还真够客气的啊，那叫有不对的地方，那就没有对的地方。其实吧，你说我和稀泥讲人情说的都没错，我是在胡同里长大的，我们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我们那时候街坊邻居比自个儿家亲戚都亲，你要是有个什么矛盾呢，没有一碗炸酱面两瓶啤酒解决不了的问题。后来吧，搬到了楼上，我这心里就老觉着不得劲儿。嗯，就明明就只隔着一层楼板，怎么就大家伙变得那么生分了呢？嗯，啊，有个什么事儿动不动就震楼就报警的，怎么就不能大家伙坐在一块儿平心静气啊，互相迁就一下呢？
2: 姐，我特别能理解你怀念过去这种邻里之间的感情，但是现代社区跟过去那种胡同是不一样的，现代人边界意识和规则意识特别强，更不愿意迁就凑合，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想点别的办法。
1: 这个我也知道，你说老理真的都那么管用，咱们社区也不会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啊。哎呀，我就是觉着吧，远亲不如近邻，这老理儿不想让他没了。接着何妙云给我嚷嚷说以后就没有街坊邻居这词儿了，嘿，听着我这心里是真难过。
3: 哎，姐，我问你一下，就过去在胡同里面像这种僵尸车停在胡同口，你怎么办呀？
1: 先上门问问是什么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吧？大家伙都是街坊邻居，那车主肯定也不好意思老碍着大家，那肯定有什么原因嘛。
3: 那蒋大爷一直不让咱拖车，到底什么原因啊？
4: 老蒋也是个苦命人，要不是看他不容易啊，就冲他堵我门口这些年，早跟他急眼了。我说你啊，我说你啊，办事忒不地道。这老蒋六十好几的人了，让他逼得五枪拱棒的。何姐，你得轻说着点，不能由着他乱来。
5: 不是您一直埋怨这僵尸车耽误你这生意了吗？
4: 不是两码事儿啊，能和和平平的拖走当然好了，那这车是老蒋的念想啊，我不能为了俩钱儿非把别人掐了，那搁谁谁也不落人啊。
6: 行了，老于，那好话歹话都让你给说了，这事儿你熟啊，你跟那个小白说说这前前后后都发生了什么。
4: 嗯，那得从他儿子蒋盼说起了。这蒋盼呢，是老蒋的骄傲，
7: 名校硕士，一毕业就去了国外，搞援建去了。
4: 这老蒋啊，一直是希望儿子回国，找个门当户对的媳妇儿，为这，才买了这辆二手车。嗯，老蒋说呀，他儿子打小就喜欢这车，结果呢，儿子在国外找了个开川菜馆的姑娘，没吱声就结婚了，
7: 也不说几时回来。
4: 我记得清楚，他儿子从机场回来，开着这车，带着他老蒋，给。

0: 痛转呢，
1: 特别高兴，
0: 就把车就停我这门口了，还让我帮忙给他们俩在车面前照了一张。我想着他过会儿就走了，我也没吱声。结果到了晚上，两人就掰了。老蒋是拿着拐棍啊，打着他儿子下的楼，
1: 说是如果不在一起生活，就断绝父子关系。
2: 那车就一直停在这儿啦？
0: 对呀、啊，儿子随父亲，心性大，直接就奔了机场了。这老蒋啊，也就是说了个狠话，肯定指着儿子回来呗。结果呢，在国外就出事儿了，人没了。哎呀，老蒋那天就蹲在车跟前啊，哭了一夜啊，说要不闹那一次啊，儿子就能晚几天走，就不会这样了。
1: 现在媳妇儿带着儿子回来了，连你我这不见，
2: 真是没想到啊，这于海洋
3: 偶尔也能说几句人话是吧。
2: 做了这么多年互联网了，一直说要理解用户，但有时候还是把人想得太简单。
3: 这人在网上啊，那就是一张图一行字儿，现实中的人才是热乎的呢。你说要让妙云的那些粉丝看许大妈，许大妈不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老糊涂啊，实际上她也有她的苦处。
2: 所以我还是想去蒋大爷家看看。
3: 蒋大爷这些年这脾气可是越来越怪了，别说是你，我都难登他的家门。
2: 那也得试试。
3: 好，那你就试试。那你得答应我，不许用你那套理论对蒋大爷。
2: 你放心，我呀只听不说。
3: 得嘞。
4: 蒋大爷，
5: 我不挪车。
4: 嘿，不是让您挪车，想找您聊聊。
5: 聊什么呀？不就是聊挪车的事儿吗？不聊。
4: 什么？
2: 蒋大爷，您的车出事儿了。
5: 干什么呀？我车出什么？上回就是你挪我车来着，对不对？我跟你说，你这
4: 蒋大爷，您干嘛呀？您别急。
5: 不是，你说这孩子，
4: 哎，没事，您冲我来。
3: 蒋大爷，您那车呀生锈了，您得擦油打蜡。您要长时间放在那儿，那车就没个车样了。
5: 我车生不生锈跟你有什么关系？
6: 哎哎哎！

0: 哎呦，这蒋大爷啊，一看就是个认死理的主啊！我估摸合计啊，他这能想的招儿，八成也都使了一遍了。可是到头来怎么样啊？这车呀还是挪不走。所以我说你啊，也别跟着瞎操心了啊！这种事儿啊，你们志愿者就办不成。
1: 你想泼冷水就泼冷水，别一竿子把我们志愿者都否定了，行不行？
0: 没，我哪敢否定你们志愿者是奉献精神，对吧？我是说。

0: 啊，要想办成事儿啊，不能靠这种上个世纪的落后思维。哎，这《三体》你看过吗？降维打击，懂不懂？
1: 林老师，您要说你们公司那个智慧社区了吧？
0: 没错啊，一旦这智慧社区真的落地了，那就是降维打击。哎，对了，这个第一个试点啊，还包括咱们朝阳家园呢，在这附近啊就要建基站了，到那会儿啊。那就让人工智能啊来识别这无公德行为，用大数据记录分析，设立规则，啊，精准治理，那个效率啊，谁比你们这高多了？哎，怎么了？
2: 疼。
0: 哪儿疼啊？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接着播出，锦州市一加 N 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0: 我市开展交通渔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涉企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智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我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我市创新打造的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部署，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政府担当向社会共治转变，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将有效提升我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和实操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
2: 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
3: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一加十一加 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海洋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2: 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提升。
4: 组织开展渔民安全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普及渔船航行作业规范及隐患排查实操技能，持续增强广大渔民安全防范意识，夯实渔业生产安全基础，巩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0: 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学员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

0: 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
1: 各参建企业要扎实转化培训成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系统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2: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
3: 本次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不便，参与活动的车型、售价、车辆配置等信息全部上线市场官方小程序，数据实时更新，公开透明，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线浏览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
4: 所有在售车型都给到了千元起的专属优惠，实实在在让利优惠，让老百姓能够低价买到靠谱二手车。这次活动所有的车辆都会给成交客户出具专业第三方检测报告，车况透明，有据可查，让大家买的安心，开的放心。
3: 据了解，汇聚太和促消费活动是太和区稳消费、惠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可登录官方小程序查询车源，领取惠民券，参与购车活动，体验超值购车服务，共享区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5: 我们积极响应锦州市商务局乐购锦州新秋惠民季消费季部署，在太和区商务局的指导下，重磅落地汇聚太和二手车专场促消费活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常年在售车辆1000多台，商户百余家。作为我市二手车交易的龙头市场，我们主要发挥平台引领的作用，联动市场内车商集体让利，推出实打实的购车惠民政策，全场车型直降1000元至3000元，提供第三方检测认证，市场补贴150元，覆盖全品类家用车型，真正让利于民，普惠全城。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行，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
6: 上午9时30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各类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事例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7: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6: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8: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6: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
2: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寺街道万年社区

0: 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1: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堂结束后，5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坐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解的安全画面。
2: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1: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0: 初秋已至，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我市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已经启动。8月下旬以来，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3: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4: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过来买些学习用品，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8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沿着锦州滨海公路一路前行，笔架山景区、白沙湾、青沟湾、渔人码头等景点串珠成链。这条临海景观大道既是自驾观光、赶海休闲的网红路线，更凭借沿线火热的海鲜自选代加工业态，持续引流聚客，带动滨海旅游消费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香八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省级文化特派员高伟走进社区，以国学经典《大学》为主题，为居民送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非遗面塑同步亮相，非遗老师展出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生动讲述传统民俗故事，把非遗手工艺与国学文化巧妙融合。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1: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万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质改数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西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

0: 工人们开足马力赶制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1: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这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基础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风电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抚风应有的力量。
0: 近年来，信合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信合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信合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100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信合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信合区协助复鑫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信合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2: 下一步，信合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信合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3: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4: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2吨，规格涵盖 1.5 两至 2.5 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零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5: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

0: 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产销提供参考。
1: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万吨。
0: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3: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千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让酿酒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您来厂里几年了？
4: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3: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5: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 99.5%， 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3: 您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6: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数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3: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2: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2栋，商业建筑1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

0: 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1: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0: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2.5倍，报销

0: 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他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哎，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

0: 该是一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啊，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 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啊。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
2: 嗯，
0: 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哎，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嗯，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2: 嗯，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起付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2: 嗯
0: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 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

0: 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
1: 办理。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啊，
0: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走进一种鸟的日常生活，它们天生就是捕鱼界的达人，毕生都在钻研捕鱼技术，但想要吃饱饭还需要一点运气。在对话萌宠板块，同是建筑大师的结石巧之雀和群之雀在建筑风格上有何不同？精妙绝伦的巢穴建筑又为人类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灵感？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布谷鸟将孩子送到其他鸟家中，意欲何为？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我们的故事从这只鸟讲起。一莽子下去，猎物到手了。他是鱼鹰，一位会飞的渔夫，以鱼类为食的猛禽之一。这片海域上的一只雄性鱼鹰在这里靠打鱼养家糊口，凭借他世代相传的捕鱼技巧，在这片海域他成为了最好的渔夫。悬停鱼空是他们家族不传之秘，溯江入水是他们另一项家传绝学。在隼形目家族中，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传世捕鱼技术，只有鱼鹰得到了唯一真传。在这个江湖，养家糊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江湖险恶，鱼鹰往往拿生命做赌注。这只鱼鹰俯冲而下，施展了家传绝学，一举拿下了这条鱼。他们的一斩达 1.8 米，大名鼎鼎的捕鱼大侠就是他。夜以继日的抓住大鱼就是他们的任务。调整好姿态，减小风的阻力，让身体从头到尾成一条直线隐秘在空气中。锋利的爪子就是鱼鹰捕鱼的武器，四根又长又锋利的爪子向内勾卷着，一接触水面，它们迅速张开，抓向鱼类。鱼鹰这种捕猎方式的成功率只有 30%。 影响鱼鹰捕鱼成功率的因素有很多，力量并不是唯一要素。鱼鹰在接触水面前必须收力减速，如果它不收力减速，强大的力量反噬可能会使其丧命。尽管成功率和它付出的代价并不成正比，但为了生存，它别无选择。鱼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家传秘技，有时它必须潜入水中捕捉深藏在水面下的鱼。鱼鹰体重约为2公斤，通常会捕捉300克重的鱼，但有时候超常发挥的它可以击败几乎与它自身重量相当的鱼。幸运的话，它一次能逮到2条鱼，有时甚至能逮到3条。对鱼而言，鱼鹰是个危险的猎手。这里有白雪皑皑的山峦，深蓝色的大海，海岸线上一连串上百米的悬崖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湛蓝的天空上，空中渔夫鱼鹰展翅翱翔。

鱼鹰是一种候鸟，它从温暖的南方地区飞来。春夏两季，它们会在基丹半岛的海岸上抚养后代。这些悬崖是理想的筑巢地点，这只鱼鹰将落在海面的一块巨岩上。岩石上有个巨大的巢穴，孤岩上的巢穴与它们的性格一般，孤傲冷峻，四面环水也避免了许多麻烦，天敌狐狸根本无法靠近巢穴。这对夫妇的巢里已经有卵了，鱼鹰一生通常只有一位伴侣，他们每年都会找到旧巢，将其修缮一新，共同抚养孩子。未来的三个月里，这对夫妇不会离开雏鸟，直到雏鸟健康长大。突然，一只雄性鱼鹰离巢而去，它在海洋上舒展着身躯，它的翅膀不动了，快看，它没有扇动翅膀，几乎一动不动地悬在空中，是鱼鹰的家传绝学悬停。它紧紧盯着海面，它动手了，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朝着水面俯冲而下。它成功了吗？是的，它成功了，相当精彩的一击。我们再看一遍慢镜头，它全身沉入水底，成功捕获了这条鱼。鱼鹰是唯一一种能潜到这么深捕鱼的猛禽，鱼鹰仅凭三招平步青云，多年的积累才能完成如此完美的一击。空中渔夫名不虚传，搜寻、瞄准、俯冲，凭此三步，鱼鹰威名大振。鱼鹰主要在海岸线附近的浅水区捕鱼，地点以巢为中心，周围20公里范围内都是它的猎场，较高的高度能让它有更广阔的视野，因此鱼鹰会在水面上空大约50米的高度飞行。拥有人类5倍的视力的它能轻松锁定猎物，这是它俯瞰到的景象。如果我们不放大画面，从空中是看不到鱼的，但鱼鹰能清晰地看到小鱼的阴影。飞得高还有一个好处，鱼鹰能看到距离水面不到1米的鱼，同时这些鱼也在随时提防来自空中的天敌，保持较高的飞行高度。这只鱼鹰能看到鱼，可鱼却看不到它。当目标出现时，鱼鹰会实施第二步瞄准，它运用家传秘技悬停，伸展开翅膀以获得升力，并用尾羽保持平衡，这样的技能有助于它们紧紧地盯住水中的猎物。目标锁定，行动，鱼鹰展现了它最令人震撼的技艺。鱼鹰的速度很快，当鱼发现危险的时候已经无处可逃了。收获满满的鱼鹰必须回巢了，家中的妻儿早就饿了，今天的晚饭非常丰盛，卵已经孵化了，这些小可爱还很虚弱。这对夫妇有3只雏鸟，父母分工明确，共同抚养雏鸟，雄鸟会直接将捕获的鱼交给雌鸟，喂食和照顾雏鸟是雌鸟的责任，这一大家子每天要吃5到10条鱼，雄鸟会频繁外出捕食，这就是它的工作。在雏鸟羽翼丰满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雄鸟会一直如此忙碌。雄鸟又出海搜寻大鱼了，它必须提高捕鱼量，因为家中雌鸟和雏鸟早已饥饿难耐。它睁大眼睛，全力搜寻鱼儿。目标锁定，行动。但他失败了，他又试了一次，又没抓着。今天是怎么了？原来今天的海浪很大，鱼鹰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发现猎物。当强风吹来时，海面变得动荡不安，鱼鹰捕鱼的尝试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更糟的是，今天还下了雨，这让捕猎行动更是雪上加霜。雄鸟站在离巢不远的一根树枝上。

他无助地看着海面，一整天过去了，他都没能捕到鱼。如果他还是一无所获，雏鸟的生命就危险了。下雨是空中渔夫最不愿见到的，一点风雨就能让鱼鹰无法捕鱼，这和渔民因为海浪汹涌而无法出海并无二致。此时的雏鸟两个月大了，他们的个头已经跟父母差不多了。鱼鹰夫妇决定一起外出捕鱼喂养这些小家伙。当他们回到巢穴，疯狂的进食开始了。先到先得，前面的雏鸟咬住了食物，抓住鱼的雏鸟想吃独食，置兄弟姐妹于不顾。另一只雏鸟来偷吃了，他们是同胞兄弟，但竞争很激烈。事实上，父母慢慢减少了带回巢穴的食物量，这是在鼓励饥饿的雏鸟们自己外出捕鱼。几周后，抚养雏鸟的漫长过程就要结束了。

0: 生活在这里的鱼鹰一家迎来了秋天。在这个时期，河流水位浅的地方聚集着很多来产卵的鱼，对鱼鹰来说，它们是唾手可得的食物。父亲带着他的孩子一起在河流上方盘旋，看看这只鱼鹰的羽毛，每根羽毛的边缘都是白色的，这是刚长出羽毛的幼鸟的特征。而父亲的羽毛色要更深一点，看样子家传的秘籍，这只幼鸟还没有学习到精华，因此父亲跟在后面谆谆教诲。一个稳如磐石的悬挺让幼鸟看呆了眼，真厉害。父亲在空中一动不动，然后是成功的捕鱼。这回轮到幼鸟尝试了，第一步学会如何在水面上方悬挺，看来他准备好了。这次可惜了，他又试了一次，不错，但他没能坚持更久，他还没学会悬挺呢。鱼就在河里，幼鸟又试了一次，失败了。他们一个月后就要前往南方了，在那之前，这只幼鸟必须掌握捕鱼技巧，他没有什么天赋。天色将晚，这只幼鸟还在河面上反复练习，这次它似乎要尝试从树梢上跳水，这样它无需悬停就能瞄准目标了。经过一次两次三次十几次的尝试，它终于捕到鱼了。它的小爪子紧紧抓着猎物不放，此时此刻它成为了一位新的空中渔夫。终其一生，鱼鹰都在搜寻和捕食鱼类，蔚蓝色的海洋是它的猎场。傲立空中，然后猛冲而下，不断重复，直至捕猎成功。鱼鹰所做的一切，为的只是生存下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份美丽属于纳米比亚，这个非洲西南部的小国，面积只有80万平方公里，干燥的沙漠和稀树草原遍布全国。不过也有一些地方别有洞天，这就是平原区，野生动物巢穴在这里随处可见。

0: 这棵树上建造着堪称世界一流的鸟巢。这是群知雀的家园，约300位居民居住在这座大巢里，他们分属多个家族，依靠通力合作，共同建造了这座庞大的宿舍。小鸟儿大巢穴，团队的力量真是强大。在东非，这群正在求爱的鸟儿其实也是建筑大师。这些跳上跳下的小鸟是杰士巧知雀，他们擅长的是搭建表白的舞台，因为只有最精致的舞台才能博得美人芳心。为此，他们花费大量时间来修理草坪，最终的成品看上去像极了麦田怪圈。能否收获热情似火的爱情，全靠这片场地了。这是求爱重要的环节，这片场地足以让他们酣畅淋漓地上演一场动情大戏，向雌性伴侣发起猛烈的求爱攻势。他们的舞台是枯草铺成的褐色圆圈，圆心垒起一簇长长的青草。每只雄性都有自己的舞台，除了吃饭以外，他们无时无刻不守在这里。回到纳米比亚，插画家铃木守正在现场作画，他在寻找群知雀的巢穴。铃木守对鸟巢很感兴趣，研究世界各地的鸟巢是他毕生的追求。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绘制了近千幅鸟巢图画，他们是最好的模特和灵感的源泉。循着鸟巢的踪迹，铃木守来到了纳米比亚。这片土地高温干旱，年降雨不足100毫米，平均气温40度以上。这样的艰苦条件，动物要如何生存？
1: 哦，看，慢点慢点，快看，
2: 真神奇。
0: 他发现了什么？
1: 太神奇了，看哪，哦，里面还有鸟，太漂亮了，真是难以置信。
0: 是的，群知雀的巢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树上巢穴之一，
1: 太壮观了。
0: 它们只出现在非洲南部的干旱地区。
1: 小鸟们，早啊，早啊。建筑师们，我猜这些就是群知雀。早啊，你好。
0: 群知雀通常喜欢把巢穴建造在雌槐树上，距离地面10米左右。鸟巢会顺着枝干延伸建造，直至将其完全包裹。杰士巧知雀这边并没有人类来为它们作画。雄性杰士巧知雀十分美丽，它的尾巴足有20厘米长，一身招摇的羽毛让它们英姿勃发。雄性杰士巧知雀在求偶时会向天空一跃而起，蜷缩双腿，挥舞双翅，然后滞空悬停，瞬间定格，下落时尾翼像降落伞一样张开。如果被雌性相中，这位小伙子就会飞入提前准备好的场地内，让雌鸟进一步考察自己羽毛的光泽和外观。精心布置的场地终于派上用场了。此时雄性巧知雀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雌性的考察还没有结束。矗立在舞台中央堆起来的簇草也是雌性考察的重要的因素。两个簇草之间，雌性通常会选择较大的簇草。舞台都是雄鸟一手搭建的，修剪草丛，踏平四周，要花上整整

0: 个星期。中心草树看似是不经意之作，其实是雄性精心保养的成果。草树越大就越费心，所以草树大小往往能反映主人是否勤劳。多年来，在结实巧枝雀家族中，雌性便是通过草树的大小来衡量雄性才能的。那些能将舞台中央草树打理得井井有条的雄性颇受雌性喜爱。群雌雀共同搭建巢穴，首先他们会往树皮缝隙里尽可能多地插入干草杆，这相当于打地基。然后他们会在地基上建造屋顶，较为结实的树枝是他们建造屋顶的首选材料。他们会在地基下方建造房间，他们将干草杆插进缝隙中，建造出一个个垒球大小的圆形房间。当他们在房间下方开出一个隧道作为入口后，一个宿舍就建成了。但这种巢穴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午刚过，一部分鸟巢尽致脱落。这种情况十分正常，群雌雀毫无抱怨，马上开始了重建，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如此。清晨，林木手拿着绘画工具，来到他最喜欢的鸟巢跟前，他希望把此行观察到的一切都画进一本画册中。空气十分清新，阳光缓缓洒在巨大的鸟巢上，
1: 太美了，实在是太美了。他们都飞走了，这个场面太壮观了。
0: 纳米比亚探寻巨型鸟巢。非洲有着广袤的纳米比亚沙漠，炙热的阳光下，一名男子牵着毛驴在干涩的土地上走了很长很长时间。远远的，他望见了一棵大树，决定在树下休息一会儿。树荫下非常凉爽，远行者和他的毛驴感觉又有了精神。听到鸟儿的鸣叫声后，远行者抬起了头，他吃惊地发现，原来树上有一个巨大的鸟巢。正是这个巨大的鸟巢才使得树下如此凉爽。远行者看见小鸟在不断衔回干草筑巢，随后远行者起身继续他的旅程。途中他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鸟巢，这些鸟巢虽然形状大小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目的，就是保护新生命。于是远行者就想，鸟巢真像孕妇的肚子，是生命的保障。建筑的艺术更是生命的艺术，小到鸟巢，大到地球，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孕育成长。

人人都熟悉这种叫声，但很少有人了解它背后隐藏的真相。人们观察发现，布谷鸟和它的同伴们有着很深的心机和狠毒的诡计。这种不负责的鸟在鸟类王国几乎没有朋友。布谷鸟不筑巢，也不照看后代，专挑其他鸟类帮自己养孩子。他们长途跋涉5000公里来到芦苇带养区，他们就是从这里出生的。选择好自己的代养服务对象芦苇鹰，布谷鸟是狡猾的客人，现在还不想买单。看上这个服务对象的可不止他一个，要快点做决定了。布谷鸟通常会选择芦苇鹰外出的时候去下单。机会来了，但订单未满了可怎么办？他叼出一个蛋，然后再用自己的蛋取而代之，完成，没有人发现。芦苇鹰回来时，一切似乎都没变样，仍然是四只斑点蛋，只是其中一个稍微大了一点，问题好像也不太大。他稍微犹豫了一下，但很快打消了疑问。计策成功，交易达成了。雌布谷鸟会选取特定的服务商为它们养育后代，因此它们尽可能让自己的蛋与服务商的相似，感觉差不多。再回到芦苇丛中，芦苇鹰丝毫没有觉察出这颗寄养蛋的异常。布谷鸟的名声向来都不太好，毫无疑问，他们使用阴谋、欺骗甚至谋杀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人类的善恶标准在此并不适用，他们这么做也是在遵循某种自然法则。春天来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布谷鸟都一定要为自己的孩子找到一对体贴的父母。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1号12点到9月1号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9月1号8点到2号8点，全市晴，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辽宁省气象台呀，今天同时还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从8月31号，就是从今天开始，辽宁全境都将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这个与24节气呀，那个立秋完全不一样。气象学意义上就是这个滑动气温连续5天，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从这一天开始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今天呢，31号比常年迟了2天。就是今天开始，全省真正入秋了。
1: 大家在体感上能够明确的感觉到这个早晚温差变大了哈，
0: 北风来了。对，来接这个电话。
1: 好，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是旭女士吗？
2: 啊，对。
1: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是临河区流华北里的。
1: 您那个。
0: 我感觉声音特别小，
1: 对，
0: 是吧？
1: 是不是离话筒远啊？
2: 离话筒远，好，我放大声。
1: 听
2: 得了吗？
0: 哎，这回好了。
2: 好，就是我是临河区流华北里的72号楼22号，我就是有个啥情况啊，我就是他小区改造，我们这块小区改造前啊，我那个自己家就是自己我是1楼，自己家改完那个下水管道，我是自己独用的，完了之后他那个就是修，就是整那煤气管修煤气那车呀，给我家那个压了。压完之后，当时他给我压哭了，压哭了。当时我也没理户，我就楼上装修，我就用那破沙土啥，我就填上了。填上之后，现在是属于啥情况啊？我家就是马桶始终就堵，我也没想到那块儿。完，我就找人通，这始终就花不少钱。完后期吧，我那是马桶吧，我又换一个。我寻思这马桶是不是流水量小啊？我又换个马桶，换个马桶还不行。现在是啥情况？外边已经就是往外渗水，渗就是大便那东西了都。那他肯定他是给我管子压坏了，我当时我没寻思到那块儿。
0: 这个事情啊，明白了，听明白了。因为这个直播呀是在午间，正午时分，然后呢有一些细节的事情我们不必描述啊，这大致情况说清了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小区啊，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然后呢燃气管线铺设的过程当中，说这个施工的车辆

0: 进场，然后呢碾压了这个下水管线，以至于造成这个管线呢给破损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
1: 他
0: 事
1: 那
0: 情，
1: 个。
0: 然后呢，包括您说了这个土层都下陷漏看到了是吧？
1: 就是漏大坑了，完我给填
0: 漏
1: 上
0: 个大
1: 来，
0: 坑，你自己
1: 啊，
0: 可千万别填这事儿吧。你那个管线如果一旦漏了，有
1: 啊，
0: 缺失，缺了那一块压坏了，然后呢，形成这个管线、管路、管道破损，你这么不加这个，没有任何这个补救措施，就是补给它更换，然后你就往里自己老太太往里填土，你填多少不都填到管子里去了吗？对不
1: 那也。
0: 对？
1: 那也得当时不明白，要当时明白，人我们那边那两家都让他当时给整了，我就是不明白，我寻思没啥事儿，压空了我也得填填平的就得了呗。完，我当时还跟那妇人说了，我说你给我抹一下呢，我说我那块整个窟窿，我没成想他堵了，他那下水都给我整坏了那是。完他说的那等过年我他就没在锦州，他等过年我回去一下，完我找人帮你整。完现在漏了，那不是说么？不是说他那个漏窟窿的问题了，他那管道漏了呢，就是那往外冒东西了，冒脏东西了。完，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因为啥情况啊？我对象他就属于那个伤，现在腿都不能走道，就好几年了都，拄拐杖，所以说我这
0: 这个
1: 就
0: 事儿
1: 是
0: 啊，
1: 大体不明白。
0: 徐女士啊，这个事儿这样啊，我们给您提点建议。今天呢，事实上应该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此时此刻应该是在焦急的沟通当中。本来呀，想给您进一步这个施工方的，就是燃气改造这个施工方的负责人的电话，但是呢，遗憾的是这电话没有接通。没有接通那也不要紧啊，思路不变，就是这个事儿啊。刚才我们说了一次啊，发现这个情况了，一定不要自己去上手去做。您做那个和事实上应该做的完全是两码回事儿。就是说，你管破损的管线呢，你如果不给它更换，往里边回填土，填多少啊了，那不优先就顺着那个破口缺口，把这个管线都给你彻底堵死了吗？事与愿违呀，不能那么做，那贸然去弄不行。这个事儿啊，就我告诉你啊，还是得原汤化原食，这个去找他们，这个我们也负责帮您联系啊。这个电话到目前为止没接进来，我们提醒电话编辑啊，下一组电话，优先还拨打这个解答方的啊，这个事儿跟您先讲，女士，别
1: 那你
0: 急，
1: 那个
0: 别急，您别急，我
1: 那
0: 们
1: 你
0: 直播一二
1: 我
0: 三
1: 这
0: 四五
1: 必
0: 啊，
1: 须得整
0: 听我说，
1: 行啊！现在已经漏水漏
0: 听
1: 那
0: 我
1: 样
0: 说，
1: 了，
0: 听我说，听我说，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跟燃气公司，有这个顺畅的沟通渠道。所以这个事情能跟您把这个事情啊反馈的准确无误的，您放心啊。而且呢，这个事情宜早不宜迟，越早去处理呢，给大家呢，您本人刚才说了，这个自家呢是独立一个下
1: 对，
0: 水
1: 独
0: 管
1: 立
0: 线
1: 的，
0: 哈，好吧，那就为你们家做这个服务，我们给跟那边沟通，啊，
1: 那
0: 跟
1: 行，
0: 燃气
1: 谢
0: 方
1: 谢你
0: 面沟通，
1: 啊，谢谢你了，
0: 然
1: 别
0: 后呢，
1: 麻烦你
0: 后续的事情您就。等一等，等一等，这个情况看看怎么样。别的其他的那个事情啊，如果不涉及到其他邻居的话，你们自身把这个事儿啊，再忍一忍。这个事情取决于我们跟对方沟通以及对方的响应程度。好，现在电话进来了，拿
1: 好，
0: 着您的话筒听清啊，我们可以进行三方对话啊。
2: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燃气改造施工方的负责人李经理，李经理你好，
3: 你好，
2: 喂，你好。
3: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具体时间，我把具体时间我找一下啊，你先稍微等一下。
0: 叫什么具体时间？
2: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是李经理吗？
3: 是的。
0: 刚才呀，有流花北里这个具体楼号我们没记住啊。流花北里一位这个居民呢打来电话，他讲啊，他住在一楼，然后呢，一楼的在燃气管线施工的过程中，有这个工程车辆进驻现场，然后呢，把这个他们这个下水管道啊，压坏了，压塌了，压塌了之后呢，这个住户啊。从自身那个角度，他急于想恢复那个，因为有一个坑，慢慢修。

0: 形成了，他把这个都自己进行了回填，但是呢，压坏那个管线没有更换，所以呢，出现了这个污水呀、这个示意这种情况，我们就
1: 不
0: 想。
1: 不，你先问我这个问题，我打断你一下啊。他那个管线当时我没有压断他，要当时压断他，应该立马就漏了。他现在，因为我们施工，我看一下我施工时间啊，我走一下。当时你现在你不要说我压断了，因为你这个是属于采访的，你这有些话不可以乱说。
0: 我刚才讲是对方居民说，你听清了
1: 啊，
0: 啊？
1: 啊啊，我看啊，
0: 你有不同意见呢？咱们现在可以进行三方通话，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所以呢，刚才我援引的是对方的话，一在就是刚才就跟你声明这一点。住在流花北里的一位居民反映这个情况，对方说，啊，
1: 好，那你说吧。
0: 至于是不是你们施工中压坏的，这个事情可以到现场据实来，您和这个居民之间呢可以沟通，这个不要紧，厘清这个
1: 可以，
0: 责任，对吧？
1: 对，
0: 哎，
1: 可以。
0: 所以这个诉求人徐女士，您在听吧？
2: 啊，我听。
0: 在听是吧？两位都是女性，就是对方啊，这个燃气改造施工方这个负责人呢，这个李经理讲了，他现在呀，他看看他这个手里应该有单子，说在你们那儿进场施工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跟这件事情有多大关系，我们也说不太好啊，主要是焦点在于这个管线，这个下水排污管道啊，是不是对方这个施工车辆压坏的？
2: 那肯定是他车辆压坏的，哎，不车辆压坏的，我能挺这么长时间吗？我能那啥吗？我能赖他们给压坏的？那都不可能的事儿。想当初压坏了，我头年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压那个坑，他说回来给我那啥一下子，给我给我摸一下子。那玩意儿那管道还没往外渗水呢，还没那严重呢。完今天但是严重的渗水了，我的那个下水那块我总堵，我早儿总出疏通。我就没，其实他那管道是已经是那啥了，那管道压坏的事儿。人家我们上两天就是西边那家，他还人家也是给整了，就他这估计是头一个月之前的吧。完了也是这样事儿的，完他来人给整了。那他压坏，他不给整，那不可能有那啥呀？我那嘎堵的那块，你看
0: 不
2: 那嘎
0: 不，
2: 长绿毛再长
0: 这
2: 啥的，都
0: 个
2: 新茬根本就
0: 徐
2: 不
0: 女
2: 新
0: 士，
2: 茬。你上现场来看看来都
0: 徐
2: 行。
0: 女士，您听我说，第一，把这个话筒啊离您再近一点啊，声音大一些，我们听不清，听不清的诉求啊，等于是，哎，约等于无效一样啊，您得讲清楚啊，这是一。第二呢，别激动，别急，有事情慢慢讲。刚才呢，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当您发现这个下水管线被压坏之后，您联系了这个是什么部门？
2: 对，我联系他了，
0: 联系谁了？
2: 李红。
0: 李红是吧？
2: 哎，你啊，对，
0: 李经理，这诉求人说的李红是您吗？
1: 是我。
0: 好，那么说这个事情沟通是在去年对吧？是去年吗？诉求人，哎。
1: 是去年，
0: 当时呢，说您不在锦州，在外地，然后说回到
1: 对，
0: 锦州之后呢，帮助他磨一磨，处理一下，有这个沟通，对吧？
1: 不，内容不是这么说的。
0: 那怎么讲
1: 我跟你说，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0: 呢？
1: 我们是24年9月份，我们进去施的工，那个路面我们确实是给它压坏了，压坏了以后，我们就是简单的，因为那个时候天冷了嘛，我们就给它路面给恢复了，恢复了以后啊，它过了年可能那个地上它一下雨吧，又有点塌陷了，他就把路面他就维修了一下，维修一下吧，这时候他也没跟我说管道坏，因为现在都已经2年多了。你就是，你看24年9月份到现在26年，现在就是已经过了2个夏天。因为这个东西夏天到雨季的时候啊，它主要那个东西冻过了以后，它肯定会松动。但是它后期是不是我压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当时是我压坏了，我把路面那个砖嘛，我已经给它修了，修了。当时吧，它那个散水那个地上，那个水泥吧坏了一点，坏了一点吧那个。当时因为天都冷了，抹不上。我说我过年回去添我暖和，我再给你。

0: 磨，因为你冷的时候磨它也不结实。
1: 嗯，
0: 我是给它磨的是散水那个水泥地上，但是那时候管我要当时要是压坏了，它应该当时就漏。它现在都已经2年多了，你才漏，你现在那是不是我的原因？你现在你还往我身赖，那你说是这事对吗？
1: 嗯，啊，您说这个当时呢没有出现这个渗漏的情况，
0: 对，
1: 是吧？
0: 没有渗漏。

0: 别人开车给他压漏的呢，你现在你还怨我，那你说我，
1: 所以这个所以啊，厘清责任非常重要。
0: 啊，对呀、啊，
1: 这个事情呢，时间跨度到现在为止，到明天，进入九月份了，也就意味着两整年呢，在这期间呢，24年九月份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刚才说到了那个路面呢，可能给碾压破损。
0: 哎，对。
1: 然后呢，说这个压坏了，不是，并非意味着这个把管道给压坏了，对吧？
0: 哎、对。
1: 在这儿啊，我们仅仅是接听受理对方的诉求，有些事情需要了解，进一步的了解。您比如说啊，这个诉求人徐女士，您的这个管线呢，如果在两年前，和两年后和现在出现的淤堵，那情况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就是假设啊，您在去年九月份，哪怕十月份，再延后一点，出现了这个淤堵。下水不通畅了，这个时候啊，可以找问题，把找到这个症结在哪里。然后呢，你也可以那个时候啊，直接的进一步的跟这个施工方来沟通，这都不要紧。然后啊，难就难在时间跨度久远了。刚才这个李经理说的话呢，我们细细的品味，其实呢，人家讲的也有道理，就是这个为什么，时过两年两整年了，然后出现这问题，难道就不会出现别的车辆反复碾压形成的管线这个破损吗？事实上，这是客观是存在的一种可能啊。所以呢，两位女士，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啊给它厘清，弄清了之后呢，才可以吧有针对性的。你比如说啊，涉及到，坦率的讲，这个事儿如果真的就涉及到这个燃气施工方，好吧，那我们来请李经理安排人员到场进一步来看。
0: 对，他要是我的问题，我肯定会给解决。
1: 对的，相反呢，如果要是这个事情啊，起初车辆进场施工对这个路面进行了这个碾压形成的破损，后来刚才这个经理也说了，把这个地面方砖给恢复正常了，那么接下来之后啊，如果您那个小区院里边是能进车进车出的话，那么会不会时间长各种车辆的碾压造成这种情况，不排除啊。因此呢，我们做事啊本着客观来进行啊，就是你推测这件事情也好，你还是这个现场针对现场实地踏勘来剖析问题也好，一定要弄清这个因果关系。
0: 嗯，
1: 然后呢，
0: 行吗？
1: 哎，行啊，您可以讲。
0: 你听我说两句。他是所谓的啥？他想当初压坏两个地方。
1: 记住，徐女士，你一定要大一点声音说啊。
0: 他是压坏两个地方，听得了吧？他是压坏两个地方，一个是哪个地方？一个就是离我们家就是厕所近的那个还不有个管道那块儿，他磨的是啥呀？磨的是水泥那块，就是挨个人家他那磨水泥了，那块给我压的坑。完，另外他还在哪块压了？在那个就是挨着大马路大马路井的那块，他那块也有压坑呢。他所谓的说就是铺砖了，在那块他就重新给我铺一下子，那块也压个坑。因为啥？我说我这块呢，你不信你到我家来看看也行。根本就不是我现填的现那的，那两年时间了，那土都水泥泥的，我根本我连动我都没动。因为啥？完你到你就是派人谁到我家来核实一下行，到我家来看看也行。我这块吧，他小区改造完了，他那两边就是为了防止进大车，他那两边已经整成那个叫小廊子叫啥呀？已经整成那玩意儿，根本大车进不来。
1: 李经理，
0: 他根本对想
1: 这个事情啊，这个诉求人徐女士啊，这事儿啊，我倒建议您这样，你这个流花北里有物业公司对吧？
0: 没有，我们家没有物业。
1: 怎么会呢？那个
0: 有物业，有
1: 肯定有物业的。
0: 有。
1: 这事儿我告诉你啊，电话这个放下电话，节目结束之后啊，下午上班了，您到您所在这个流花北里，到这个物业公司去跟物业方面呢进行沟通，然后请物业人员到现场。第一，为什么这样做呢？出楼以后的管线出了问题，物业呢是有责任对它进行维护的，维护的前提是实地踏勘，然后踏勘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的厘清这个责任啊。 这个时候您可以跟物业，你可以把这个情况讲清，然后。

0: 他们这个物业当中有技术人员呢，他们到
1: 不
0: 这
1: 是，
0: 个现场一看，
1: 那，
0: 看清了之后呢，
1: 嗯，
0: 有能力帮助您把这个责任厘清。比
1: 哎，
0: 如
1: 你也
0: 说
1: 别
0: 啊，
1: 说，
0: 这个事情啊是确实是这个燃气改造呢，施工方无意中造成的，就车辆碾压造成的，好吧？那么可以三方在一起探讨这一件事情。如
1: 个，
0: 果
1: 你等啊，
0: 你听我说啊，如果要把这个事故原因剔除了，跟人家这个燃气施工方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再研究接续下来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实际上我跟您说啊，就是公共部分的这个管网由物业公司来负责。啊，
1: 哎，走吧，他说的
0: 我这样说您听清了吧？
1: 听清了，然后
0: 哎，
1: 我想说两主播行吗？
0: 嗯，那就这样。
1: 哎，我为啥说我不能找物业呀？因为我们这块有没有物业我都不知道，物业在哪儿我不知道。我们这块历来都没交过物业费，物业不可能管我们。因为啥？我
0: 我
1: 说
0: 告诉你，
1: 呀，
0: 不，你
1: 我
0: 听
1: 再
0: 我跟
1: 听
0: 你讲
1: 两句。
0: 啊，你不交物业费，历史形成的原因，我也不去揪这个事儿啊。但是呢，即便是敞开式的物业，那么市里边这个政府出面有一种，这叫托底物业，帮助你们有物业公司进驻，这市里边的啊，物业管理集团，然后呢派驻这个公司，临河区的有专门的一家物业，古塔也有，每个建成区都有，专门针对开放式小区的。你现在呢，你事实上你要缴纳这个卫生费的，虽然是开放小区，没有什么保安的管理。但是一定要有费用要缴纳的，你不交是另外一回事儿，咱不去探讨的了。但是你那个小区肯定有物业啊，去找一
1: 但是
0: 找。
1: 我们这儿一的都没有交，没有物业，没
0: 不，我说过，咱们不去探讨
1: 因
0: 那
1: 为
0: 个事儿，就是
1: 那
0: 该
1: 个
0: 交还是不该交，那咱不去讲。
1: 主播，我现在我再给你补充一个
0: 好，
1: 条件是什
0: 好，
1: 么？
0: 您请讲。
1: 他说他家邻居那个坏了，他说我给维修的，但是我跟你说啊，肯定不是我，他是。他说上两天修的，肯定不是我那什么的，因为我知道他那个栋楼72号楼是紧靠边上是大墙了，他那家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东西都是豆腐渣工程，他那肯定就是来回进那个轿车了，什么或者是谁家搬家了，有点进这个车，他可能给他碾压了。他说的那个水泥那地方是那个散水，那个散水那个地上是我给他刮破了，但是我说抹是我回去就给他抹那儿，就是给他恢复好了，恢复症状了就行。他那个现在他那天他跟我说了，他现在说不清楚。我跟你说，他那个漏堵那地方是他那个楼从楼出来那个有一个接触点。他那楼一出来以后，不是有一个大概围着50公分左右吗？他那个接触点那个管固应该是那个地方坏了。他那玩意有时候他一压沉，把那个地方就给撅起来了。我是这么分析的，应该是在那个地上，不可能是蛇。
0: 好
1: 他
0: 了，
1: 那个就是
0: 李经理，这个
1: 因为
0: 事情，
1: 那嘎出来是个连接，
0: 李经理这
1: 你知
0: 样
1: 道
0: 啊，
1: 吧？
0: 因为
1: 我
0: 呢，
1: 说我得把我的事情说好了。
0: 因为您能说出这些话呀，证明您熟悉这个区域的情况，
1: 对，我
0: 可
1: 非常熟
0: 听
1: 悉。
0: 我好，可能的话呀，您把这个呀，刚才讲给这个诉求人了，他作为这个业主啊，这个居民，他未必从技术上他能掌握，那么不妨呢，有可能的话呀，跟物业把这情况反馈过去啊，
1: 对，他有物
0: 哎。
1: 业，他可以找物业。
0: 好，好，那
1: 那
0: 么我
1: 行，
0: 们就说到这儿啊。好
1: 好，
0: 的，再会。
1: 行，
0: 哎，
1: 那再见。
2: 这个老旧小区的管线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分析起来这，
0: 这个矛盾吧，就是一团乱线头。你要不给它理清了、解开了吧，哎，就是形成一个简单的这种这个因果关系了。物业不是这个施工方车辆碾压，然后造成的。到目前为止也不排除这一点，我们只是告诉对方双方啊。到现场厘清这个责任该是谁的，就是谁的问题，对吧？
2: 因为，
0: 怎么处理，后续就好办了。但是现在呀，你看这个，燃气改造施工方这个李经理做了这些表述，路面破损负责给你处理好了，然后呢，2年之后出现地下这个管线这个淤堵造成的这个污水，淤堵啊、漏水啊什么上涌的这事儿吧，当时在。破坏了、碾压了这个地面那段时间，并没有出现过，对吧？可能包括今年说的从外地回来了，锦州具备施工条件，开出来以后再施工的时候还没出现这情况，那么你后续再去说这个，人家也可以把自己给摘出来呀，所以把这个责任去。

0: 那个分清，这很重要啊。嗯，
1: 是的，我们只能给一个分析问题的方向。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宋女士吗？
1: 对。
0: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就我在那个这月21号下开8点多钟，不就没水了吗？完，我等到22、23，我24号找着顶着雨去光明园那什么玩意儿了，凤凰。当时我去的时候吧，我就礼拜六22号我去一回，没有人，8点多钟。完了呢，我10点钟又去了，去完那还没有人，没人吧？我看那有个客服务，哦，那多少号？我搁政府工有点忘了。完，我给打了，打完以后吧，当时我打不过去，完就叫我又拨0123似的。完后来我正好来个那边来个女的40多岁，我说万女儿，你帮那一打一下，你看我不会点的。完了，这女的帮我点过去了，点过去有一个女的接的。完，她问我你哪儿啊？完了，你老有啥事儿？我说的我是占水一方的，我有啥事儿呢？我说我那水表没有水了，都2天了。我说我想找你，你那时候换表的时候也没说，那个礼拜天休息。你说我当时问的，我说换完表了，这怎么也不知道钱啥时候使用没呀？到时候没事咋办？他说又值班了，这我就放心了。结果没成想呢，今年呢，我在8月21号下午8点钟就没有水了。我22号早晨8点半去了，那嘎、没有人。我10点多钟去又没人，完我打个电话，电话里你说啥呢？他说的大姨，那你等一会儿，你再说一般我等给你联系联系。我说那我等你电话回来啊。他说行。结果呢，我就等他电话，等到11:20，我一看都晌午了。

0: 上和别人吃饭，完我就回家来了。到家以后，我等到下午1点钟，他也没给我回，我就叫我们这院邻居给他打电话，也不接。我们叫小卖点的外甥给我打电话，也不接。完后我就说，你看
1: 不接。这个事情啊，对，上一次啊，我们受理了您的这个诉求，了解到这个情况了，
0: 啊，谢谢宝成老师啊，
1: 对吧？
0: 谢谢啊。
1: 哎，坦率的讲，生活当中啊，居民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愿意面对这样的事情，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历来吧，都是这个用多少水交多少钱，但是呢，那时候要麻烦辛苦这个自来水公司的抄表员，登门，每家每户去敲门，常常都是那样，白天大家上班的多，因此呢，人家这个所有的这个抄表员都是晚上下班了，然后呢，人家不，他们不能下班，就趁大家家里来人的时候，挨家挨户去敲门，去查这个水表。
0: 但是宝昌老师，
1: 哎，
0: 我们小区吧，这个查表以前就在我们走廊，
1: 然后，啊，
0: 他现在那表吧还亮着呢。
1: 您听我说，
0: 他在
1: 我们
0: 走廊，不是在
1: 原来是那样，原来呢，甚至在平房时期就是那样。现在呢，
0: 不是
1: 这个城市，
0: 就我们家在九一八嘛，就没换表之前，
1: 你听我说，
0: 大姨说的就在走廊。
1: 你听我说，
0: 完了后头呆呆也不知道因为啥就给我们换了。
1: 你听我说，
0: 哎。
1: 这个历来呀，都是那种方式，就是辛苦这个水务人员、自来水公司的抄表员们。那么后来呢，进行了改进，采取在住宅楼外边或者楼这个入户门那个地方，这个单独有一个安排一个空间，或者在楼外，下挖一个这个类似于地窖一样的地方，把这个楼的水表集中放到里面去了。抄表员呢，进到那个空间里，逐一的对一下这个你用水量多少，欠费了马上去通知你，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从前些年又进行了第三次的这个革新，就是从我所了解到的，好像从山东一家公司引进了这个，就目前使用的这种所谓这个智能水表，你家家户户啊，更换了之后，你弄那个 IC 卡。没有水的时候，他给你预留10元钱的最后的水量，这时候出水呀，水流很细，他还有提示音，应该知道这个要没有水了。但是啊，对于一些老年人，他这个或者说别说老年人，就是对于一部分用户，他精力没有集中在这儿，没有顾及到这个发出来的这个警示声或者水流变小这种情况，然后依然在使用。最后这个10元钱的这个水量啊，大概多少啊？我们先3厘米左右吧，是吧？总之这水很容易就给用光的。那么用没了之后，你再开个水龙头，就没有水了。于是大家就在这个自己的小区那用户群里边、业主群里就不断的发信息：那个停水了吗，亲家人们？停水了吗？都是这样的话。谁也不愿意去拿那卡在那表上去看一看。第一，那个表读卡区啊，显示那个东西非常不容易识别，字数，阿拉伯数字，还有什么，总之就是不好识别，带来大家不愿意去看。然后呢，像这个老人需要用水的时候，好吧，微信或者通过其他平台把这钱存上了，存也白存，你那个水还过不来，得拿着这卡到小区外边那个小区里边楼外边有一个什么泵房墙上给你挂一个，这个叫什么，就终端的那个设备啊，在那儿完成圈存，叮叮当当一通操作，然后呢，你的交预付，比如说200元这水费，上回你老交那200元，好，人家说了，这回才到我自来水公司的账上了，你回去吧。拿这卡回去，再往你那个水表吧嗒再一放，这时候水哗就过来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大姨说的，
1: 上年纪人很难去处理。
0: 不是，大姨说他这水吧，就是你这不使用呀，突然间就没了。哎，我就纳闷儿，完我就开始划卡。
1: 就是这个大姨也好，二姨也好，面对这事儿都不好做。这上岁数了，你让他去。这老太太说我在水一方还没有碰房，还得跑隔壁电影局那个小区里去
0: 找光明园，
1: 对吧？
0: 去的，但是你说光明园那院没换，你说跟我们这院换了，
1: 这个事儿啊，
0: 这院吧还不是全换。大姨
1: 这样啊，
0: 我就不理解
1: 那个。在沿河区域有若干住宅区，在疫情

0: 期间吧，那几年吧，做了这种试点，就安装这样的智能水表，一
1: 下
0: 直
1: 回都是安
0: 研究
1: 装
0: 到
1: 到
0: 现
1: 七
0: 在。
1: 八点钟，这帮孩子可
0: 那
1: 辛
0: 么，
1: 苦了，
0: 这个
1: 没
0: 事儿
1: 整
0: 啊，
1: 完。
0: 女士啊，您听，我们这个文心呢给您做一下回应，这个回应来自于您诉求电话我们受理之后，然后直播12345的记者联系水务部门
1: 谢谢啊，
0: 得
1: 费
0: 到的
1: 心
0: 情
1: 了，
0: 况。
1: 谢
0: 您
1: 谢
0: 听
1: 啊，
0: 好啊，这个回复啊，其实是还比较可信的，您听一下啊。
1: 好嘞，谢
2: 宋
1: 谢
2: 女士，
1: 冯老师
2: 这
1: 啊。
2: 样，接到您的电话之后呢，我们的栏目组帮您对接了相关的工作人员，对方给出的答复就是您可以拨打下面这个电话，您身边有笔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方式，您记一下这个电话。
1: 好了，我取个笔记一下吧，你说啊，
0: 我们借此呢也给这个安装了智能水表的其他的用户，特别是老年用户啊，做这种告知，广而告知。然
1: 谢
0: 后呢，
1: 谢你。
0: 大家呢此时此刻，无论您在收听还收看这档节目的时候，也一并拿个笔过来啊，
2: 对，
0: 然后
2: 住
0: 记一
2: 在
0: 下这
2: 万
0: 个
2: 一
0: 号，
2: 这个
0: 这个
2: 在
0: 电
2: 一个
0: 话
2: 方
0: 号，
2: 小区的这
0: 哎，
2: 个
0: 这个电
2: 在
0: 话
2: 万
0: 号
2: 一吧，
0: 很重要，
2: 都可以记住一下这个电话186-18640651022。
1: 1022。
2: 186-4065-1022。
1: 就给这个打电话，他就能给我交水费，是不是？
2: 对，那个也出于这个某种原因啊，大家不方便出门啊，没有到现场去办这个冲水卡，就可以打这个电话预约。工作人员呢就可以上门把您的水卡取走，充好值之后再把卡给您送回到家里，就不用等
1: 谢
2: 那
1: 谢
2: 个
1: 你
2: 您
1: 呀，
2: 来
1: 万
2: 回
1: 德，
2: 手
1: 谢
2: 了。
1: 谢宝昌老师啊！哎呀妈，我太高兴了，因为俺们这院吧，我打完电话以后，不少像我这样独居老人，都说老宋啊，你太干啥了？他说要不你说咱咋整？他说宝昌这节目我也爱听，现在我们好几个姓刁的，我刁的
0: 把刚才
1: 干
0: 这
1: 啥
0: 个
1: 的？
0: 电话号啊，跟大家再说一遍啊，
1: 那我回去告诉他一声，
0: 18686-4065-4065-1022，大家呢
1: 谢谢。
0: 相互这个转告一下啊。
1: 完，我还告诉我们小区
0: 如
1: 里
0: 果
1: 的。
0: 自己啊不方便，腿脚不方便，视力不方便，然后操作起来不方便，总之老年人面对这个玩意儿，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方便，这坑人的。然后呢，好吧，这回给你来个不坑人的，方便的啊，就是打这个电话，人家水务部门呢派员登门给你们充值，把这卡办好了，回来放到水表，吧嗒一下水就来了啊。
1: 宝昌老师，你们
0: 您请
1: 不给
0: 讲。
1: 我回电话吧？大姨想上光明园那个泵房看看，他有啥变化没有？我寻思要没有变化，我隔个月吧，我再给您打电话，我问问有啥希望没？没成想今天我听你的电话以后，我心里非常高兴。谢谢宝昌老师和你们主持电台这些智姐们，哎呀，费心了啊，真为老百姓办
0: 没
1: 实
0: 关
1: 事
0: 系，
1: 啊！
2: 我们应该
0: 好
2: 做
1: 你
2: 的。
1: 们太正义了，
0: 好，
1: 真为老百
0: 用
1: 姓
0: 水
1: 办
0: 方
1: 实事。
0: 便就好。其实呢，每个人离开工作环境之后都是用户，无论是水还是这个气还是暖，都是用户，离不开这些生活必须
1: 就
0: 的。
1: 大姨说，
0: 那
1: 我们
0: 么，
1: 上六院走吧，来回去得20分钟，不是说近。
0: 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啊，都为的图个方便，所以呢，这个我们希望啊，社会公用事业呀，能顺应民众这种需求，让大家方便，屈己待人。
1: 太好了，有你这节目，老百姓太好了。
0: 好，我
1: 谢
0: 们
1: 谢宝昌老师，谢谢你们这个节目组的记者和主持人呐，你们费心了，祝你们全家都幸福啊，永远健康，工作顺利
0: 谢谢，
1: 啊。
0: 好，
1: 好
0: 再
1: 了，
0: 会，
1: 拜拜，谢
0: 好
1: 谢，
0: 的，
2: 好，这个交水费看似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这
0: 对。
2: 种方式对于老年人来讲，确实是
0: 它
2: 难
0: 真不
2: 度很
0: 方便，
2: 大。
0: 是吧？
2: 对。
0: 上下楼咱姑且不说了，这个哪怕利用这个去早市买菜的功夫，也可以把这事儿办了。但是呢，在这个终端设备面前呢，这老年人操作起来那是难得不得了。怎么弄怎么弄，这老年人吧，坦率的，人到老年呢，他识读能力、接受能力都要弱一些，操作他也不像这个年轻人那样。然后你还得让他回到家里再弄，尤其是回到家里对着那个水表那个读卡区那个地方，那小屏幕吧，小的就像一张卡片那么大。然后那，你说那个七八十岁那老人，你让他猫腰蹲在那儿去看，哎，这个水表不会像那个电视机那样放到那么显赫的位置啊，就是都是很这个低于膝盖以下的那个地方是吧？入户水表。你让这老年人蹲着。

0: 那儿看，然后他往往他不拿个手电筒他都看不清，可把手电筒拿了，那个字还得回去再找老花镜，所以真不容易。我们就希望啊，这个事儿，哎，你又能不安就不安，你让这个老年人呢，慢慢我和文心我们都会变老，给自己未来也会考量的，发出这种声音啊，呼吁，就是还民以便捷便利啊，别用这种方式，这是坑人的。
1: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崔先生是吗？
1: 啊，对，是的。
0: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是这样的，我家和楼下之间那个主管道，它就是要那个爆裂。就已经修，现在已经是渗水的情况，但是楼下的业主，我现在是联系不上，物业和社区还有公安都联系不上那个业主，
2: 为什么？
1: 都没有登记，找不到这个人，
2: 怎么会呢？
1: 我也不知道，我也纳闷儿，反正现在就是联系不上这个，这现在。
2: 通常啊，这个居民的电话，至少这个某一户居民的选一个这个一个家庭成员作为联系人啊，那他的电话呢，应该社区有掌握。属地派出所也有掌握。
1: 听他们说，这
2: 你
1: 个
2: 听谁们说呀？
1: 就是说，公安那边查，这边是属于一个铁路段的一个，好像归铁路段管这个房子，这是一楼、二楼的满人是。
2: 铁路什么段呢？
1: 但是你具体哪个段我也不知道啊，所
2: 您
1: 以，
2: 这楼下这个房子，或者您整栋楼在什么地方啊？
1: 延安路三段14号楼。
2: 延安路三段就是那青城社区那个区域
1: 对，青城社区南边就是紧挨着延安路北边这个，
2: 啊。
1: 青城区南边。
2: 铁路住宅区啊。
1: 对。
2: 您到已经联系过社区了，对吧？
1: 我是社区、公安、物业、铁路段，这都找过了。
2: 这可麻烦了，您这样，徐先生，您担心的是这个下水还是上水啊？自来水管线呢？
1: 我这是上水的主管道，
2: 上水管线，
1: 自来水的主管道，
2: 自来水管线，
1: 对，完了，现在不是俩楼的楼上跟楼下楼板之间吗？这个位置现在已经锈掉很多层，就是马上就爆裂了，就是现在是在渗水的情况下。
2: 你那个自来水管线不是 PPR 或者。

0: 那就是不是塑料管儿，而
1: 现
0: 是
1: 在，
0: 铁管的，是吧？
1: 对，现在是铁管儿。
0: 嗯，铁管儿，然后在穿楼板，这个在楼板之间那个区域已经锈蚀了，对吧？
1: 对，已经腐蚀了，就是已经锈掉很多了。就现在是
0: 还有一点啊，
1: 渗水，
0: 渗水啊，这里
1: 现
0: 边
1: 在是渗
0: 呢，
1: 水，
0: 这里边还有这个因素，你观察一下啊，就是当这个季节容易出现呢这个温差呀，自来水楼上楼下的用户，频繁使用，那么从地面以下提取上来的这个水呀，它是凉的、低温的，然后空间，室内空间温度高，形成这个冷凝水会顺着这个管线的出现。如果要是这样，你可以放心；如果不是这样，真的是管线破裂渗漏了，有这种倾向的话，那就赶快去联系。啊，我刚才给您说出一个这个相反的这种可能，供您到自己家里啊，你好好看一看
1: 现在已经看好了，
0: 啊。
1: 视频我也拍了，就是说楼板与楼板之间是渗水，地下一就是楼下那个楼板，它那个石膏板那片也阴了，我家地基往
0: 您
1: 下
0: 那个
1: 好几
0: 楼
1: 层
0: 下呢？
1: 深。
0: 听我说啊，您那个楼下就是1楼、2楼这套门市房，对吧？
1: 对，
0: 现在就想找到门市房的这个业主找不到，对不对？
1: 对。
0: 他家是关闭，没有开门营业。
1: 对，
0: 那个门上啊，玻璃上啊，就是他这个店面呢，有没有任何电话贴在那儿啊？
1: 没有，有的话找打了。
0: 您这样啊，把这个情况，你给他打印下来、写下来都行啊。然后呢，把它送到你们这个物业社区属地派出所啊。你至少这个还得外加一份，这一份更重要，把它贴在楼下这个门上。
1: 现在是你贴楼上没有用，这楼已经闲置4、5年、5、6年了，或甚至是更久。
0: 你听我说，我告诉你那怎么说你就怎么去做啊！你别讲那些，贴上之后，然后呢必须贴牢了啊，贴牢固了。然后呢你给他写清什么原因，然后急切地等待你回来，我们联系不上你，赶快回来，咱们一起来面对，否则的话渗水对你楼下呢恐怕造成影响。现在你说我们通过物业呀、社区呀、派出所都联系不上您啊。把这些话该写的写上，然后把这张单子贴到人家门上。之后，记住，拍一张照片儿。那照片上边把你那个水印的日期调整出来，必须那照片上得有日期的显示啊。听好了，这个事儿照这么去做，然后呢，前面那三份一并送达到这个社区，送达到哪儿？你需要你也用类似的方式做一下。比如说喊你家人的家属啊，或者谁的，拿着这个，做一点，你就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们需要这个留个证据，就是把这个情况呢，请你们帮忙，然后呢，把这个愿望请求送达了。将来有一天呢，万一给人楼下给淹了呢，然后楼下找我们麻烦呢，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好有话可以沟通啊，对吧？这个很重要，记住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给你个机会，你把楼下这个门市房上边有没有店名现在呀？
1: 现在什么也没有，
0: 那个店招什么都没有啊？
1: 什么都没有，
0: 好吧，那你把他的门牌号说出来，说得出来不？
1: 14-39，
0: 延安路三段，
1: 对，14-39。
0: 延安路三段14-39，
1: 对，
0: 具体位置。
1: 具体位置就火车到西边儿，
0: 什么火车道西边
1: 不
0: 儿
1: 是，就是火车站西边儿，也就是200米呗，200多米，
0: 站西200米呀？
1: 就是站西不两个高层旁边这个多层就是，
0: 啊，明白了。好，那在那个位置，就是原来这个军分局招待所路北啊。
1: 现在叫什么？什么恒律师对面儿？那个张恒什么恒律师？什么律师事务所？

0: 这个原来的军分区招待所，或者原来的最早的交通局，出租车管理处，这个对面这个地方，如果这么一说，大家好像还都知道，就是介于山西街和锦华街之间，
1: 他那个就是仁德医院旁边儿，
0: 仁德医院那地方是一
1: 对，
0: 个，这个。旅游中巴什么大巴的那个停车场啊，那个位置，
1: 对，
0: 后边这个楼铁路住宅，延安路3段14-39，
1: 39，
0: 39，然后
1: 对。
0: 希望这家的房主听到之后抓紧回去，然后跟楼上的这个邻居崔先生沟通这个事情，房门打开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渗漏的情况漏没漏，人家这个楼上房主找你找不到。急三火四的，各处应该去的地方都去了，联系不到你。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有这个业主的关联人听到看到了这个节目之后，告诉他楼上的邻居在呼喊呢，呼叫他，呼救他，赶快回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们能帮你的手段有限，崔先生，我们尽力了，但愿这个事情能尽早解决啊！这事儿属地派出所或者社区应该知道
1: 都
0: 啊。
1: 没有，都来人了。
0: 是吗？
1: 但现在是说，关于说就是门打开之后，设计里边的东西，它那个被一个包下来了，包下来设计要破坏这个石膏板的柱子，所以就必须要业主同意，业主在场同意。
0: 对呀，
1: 唉，实在没办法了，才联系到咱这里。
0: 你这样，你下午你辛苦一下，你从那个你家那儿，那是你家是吧？
1: 对。
0: 你出来之后，你再往西走到那古塔法院，你去请他们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在那儿有没有什么这个信息留在那儿的啊？你就告诉他，你说延安路3段14-39，这个我是楼，你拿着你的证件，拿着你的什么
1: 方便。
0: 这个房照的，对吧？哎，
1: 对。
0: 你向他们看一看，万一在那儿留有这个相关的信息，那你就好了，啊，哎，
1: 行，
0: 好吧，就说到这儿，哎，
1: 好的，谢谢。
0: 哎呀，这人这个
2: 这
0: 楼
2: 个，
0: 上这邻居挺好，实际，
2: 对，这个办起来很棘手。好，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刚才针对上一个打热线电话的崔先生啊。

0: 我们突然想到了这个楼下的这个房子，在当初办理房照的时候，在自然局会不会有备案呢？
1: 这个铁路的住宅呀，原来历史上有铁路的产权监理处，现在可能已经更名叫铁路不动产登记中心。具体办事地点搬没搬，比较小众化，我们没有触及到这个事儿啊。但是，我们给这个崔先生提这个醒啊，可以到打听一下铁路不动产登记中心，看一看。如果没有的话，找不到的话，可以到锦州市地方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就是在这个亚东眼科路北啊，到那儿去问一问，这是一。第二呢，您到相关部门呢去沟通的时候，除了带着个人的证件和这个房照之外呢，最好还能请这个社区啊、物业呀、啊，甚至说派出所给你写一个证明材料，证明你们跟楼下要找的这个房主是楼上楼下的邻里关系，然后遇到这个情况了，必须要尽早找到对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1: 王女士哈，
0: 喂，你好，是王女士吗？
2: 对呀。
0: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
2: 你说啥？
0: 您的电话现在已经接进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您能听到吗？
2: 我听到了，是声小点儿。
0: 那现在有什么诉求，您可以直接讲。
2: 我就是诉求，就是那个，我就是都76了，完了这个独生子女费吧，定现在都没给。应该是60就应该得，我就是诉求这个事儿。
1: 哎呀，您是什么地方的？是企业退休人员还是？
2: 我是农村买的城市保险那个情况。
1: 农村啊，现在还是这个农村户
2: 但
1: 口。
2: 是我户口。那时我买的时候吧，户口不迁到城里，人家不给办，所以我把户口迁到城里来了。
1: 那您这个户籍关系也变了，您变成城镇户口了，是吧？
2: 对呀。
1: 城镇户口，那你这个，哎呀，有点复杂。你这样，我们温馨把这个情况啊给您做回应，您听一听啊。直播1235记者帮您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您听好。
0: 王女士，这个领取独生子女费呢，是需要提前申报的，需要到您户口的所在地的社区进行申报。那您居住哪个那个小区，当地的社区就可以给您办理这个独生子女费。您现在居住的小区是哪里？
2: 居住小区是锦绣天地那个那小区。
0: 那么就是到锦绣天地的社区去申报这个独生子女费。这里有一个联系电话，您可以记一下。
2: 等一会儿啊，哎，我记一下的。
1: 他这是自己的，
2: 哎，
1: 挺好。
2: 您说，
0: 这个锦绣天地社区的电话是386-0587。
2: 3860587，是吧？
0: 对，您可以打这个电
2: 三
0: 话
2: 八
0: 去咨
2: 六
0: 询一下
2: 零
0: 啊。
2: 五八七，对吧？
0: 对。把您的情况跟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清楚啊，然后那个他们会给您答复。
1: 这笔费用啊，它是申报制的啊，不申报你就得不到，必须自己主动去申报啊。说我来申请，要这笔独生子女费，然后呢，在那儿填表，填完了之后呢，社区会帮助您做下边的工作，完成了之后，然后你可以再等啊。哎，一定要自己去申报这个事情啊。听清了吧？386-0587，这个是锦绣天地社区的电话啊。
2: 好
1: 好，
2: 嘞，
1: 再会。哎，
2: 好，谢谢，
1: 别客气。呀，现在其实这个事儿好解决，就是心里边担心的是那个找不到楼下这个邻居这事儿啊。
0: 我们也看看那个崔先生啊，
1: 如果
0: 是
1: 大
0: 否
1: 家
0: 有
1: 呢
0: 找到，
1: 对这个事
0: 有
1: 情
0: 什
1: 有
0: 么
1: 什么高
0: 线
1: 招
0: 索？
1: 啊？有包括有什么线索，欢迎大家呢往这个"宝昌帮忙"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发过来啊，把这信
0: 好，
1: 息。
0: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接着播出，锦州市一加 N 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0: 我市开展交通渔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涉企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我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我市创新打造的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2加1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部署，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政府担当向社会共治转变，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将有效提升我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和实操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
3: 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
4: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一加十一加 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海洋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3: 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提升。
5: 组织开展渔民安全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普及渔船航行作业规范及隐患排查实操技能，持续增强广大渔民安全防范意识，夯实渔业生产安全基础，巩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3: 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学员

0: 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
1: 各参训企业要扎实转化培训成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系统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2: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泰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泰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
3: 本次汇聚泰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不便。参与活动的车型、售价、车辆配置等信息全部上线市场官方小程序，数据实时更新，公开透明。
4: 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线浏览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所有在售车型都给到了千元起的专属优惠，实实在在让利优惠，让老百姓能够低价买到靠谱二手车。这次活动，所有的车辆都会给成交客户出具专业第三方检测报告，车况透明，有据可查，让大家买的安心。
3: 开的放心。据了解，汇聚泰和促消费活动是泰和区稳消费惠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可登录官方小程序查询车源，领取惠民券，参与购车活动，体验超值购车服务，共享区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5: 我们积极响应锦州市商务局乐购锦州新秋惠民季消费季部署，在泰和区商务局的指导下。 重磅落地汇聚泰和二手车专场促消费活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常年在售车辆1000多台，商户百余家。作为我市二手车交易的龙头市场，我们主要发挥平台引领的作用，联动市场内车商集体让利，推出实打实的购车惠民政策，全场车型直降1000元至3000元，提供第三方检测认证、试岗补贴150元，覆盖全品类家用车型，真正让利于民。
6: 普惠全程。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行，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上午9时30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 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各类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与。 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
7: 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6: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联心桥。
1: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

0: 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1: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

0: 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堂结束后，五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坐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解的安全画面。
1: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0: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初秋已至，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我市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已经启动。八月下旬以来，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2: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过来买些学习用品，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沿着锦州滨海公路一路前行，笔架山景区、白沙湾、新沟湾、渔人码头等景点串珠成列，这条临海景观大道既是自驾观光、赶海休闲的网红路线，更凭借沿线火热的海鲜自选代加工业态，持续引流聚客，带动滨海旅游消费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香八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省级文化特派员高伟走进社区，以国学经典《大学》为主题，为居民送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非遗面塑同步亮相，非遗老师展出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生动讲述传统民俗故事，把非遗手工艺与国学文化巧妙融合。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1: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质改数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西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制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5: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抽

0: 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这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风力补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抚风应有的力量。
1: 近年来，信合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三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信合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信合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百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信合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信合区协助复兴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信合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2: 下一步，信合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信合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3: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4: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2吨，规格涵盖 1.5 两至 2.5 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零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5: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产销提供参考。
4: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

0: 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0000吨。
1: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3: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千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让酿酒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您来厂里几年了？
4: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3: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5: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 99.5%， 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3: 您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6: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于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3: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2: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2栋，商业建筑1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8: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7: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

0: 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会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寄金寄件。
13: 哎，我们
14: 不信了吧？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丝比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根竹怎么可能这么重？

0: 对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字。
1: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厂里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3: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5: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7: 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9: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看错已经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老师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5: 这是我一个的婆婆。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5: 辛苦的你我才没得。
1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7: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1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9: 不知道。
21: 他是御医保局的。
2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4: 好好好，
23: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4: 好好好好好。快去！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4: 没法
26: 用，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在。

0: 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就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它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只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走，
1: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

0: 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气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他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
0: 一定
1: 来。
0: 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和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

0: 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的。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

0: 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1: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0: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1: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的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0: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1: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
0: 是
1: 症的
0: 可
1: 逆
0: 以逆
1: 转，
0: 转。
1: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0: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1: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0: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

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哥斯达黎加的野性魅力。从事耕种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在这里实现耕地与林地的良性平衡的？哥斯达黎加为何被称为蝴蝶的天堂？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雪橇犬们能够长途奔跑背后的奥秘。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两种有着奇特生活习性的海洋生物。

0: 风景优美的哥斯达黎加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来此的游客同生活在这里的布里布里族人一样深知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瑜伽老师劳拉为此特意组织了一个功能性社团。
1: 我大概是在23年前来的哥斯达黎加，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它纯粹干净，丛林那么生机勃勃。我去过其他许多热带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最打动我，所以有许多年我每年都会来这里待一小段时间放松身心。我现在生活的地方远离繁华的城市，我可以好好读几本书，做一做瑜伽和冥想，独自一个人待着或陪陪家人，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有韵味。丛林似乎能让一切变得更深刻，更纯粹。在这里我有大把的时间做这些事，不用担心被满满当当的日程表打断。我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在他们的身体里，在他们的呼吸之间找到自在和优雅，并学着更深地了解自己，学着放松。在自然中做瑜伽似乎要更容易一些，在这个过程中你摆脱了日常琐事的束缚，没有日程安排，没有了事物要忙，不用满脑子想着过去和未来。我们只需要记住，大自然只存在于当下。我们听到的鸟鸣，我们看到的动物，只一心做着他们正在做的事，不会去想那么多。哦，抱歉，突然有蚂蚁爬到我脚上了。所以，包括蚂蚁在内，他们只生活在当下。大自然只知道当下，不会去想过去或者未来。其实当我们不想过去或者未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在哥斯达黎加这里，当你静静地躺在平台上，大海近在咫尺，你的耳边传来海浪的拍打声，你可以加深你的呼吸，不断加深，伴随着海浪的节奏，一呼一吸。在你呼吸的时候，你听到鸟在唱歌，听到竹林里微风习习，各种动静充斥在你四周，而且时刻在变化。我寻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体会自我最真实的本性，那种难以言表的平和与宁静。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这就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

哥斯达黎加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富饶的海岸。在这里，每平方公里内动植物种类数量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沿着谢尔佩河行进，只深入丛林并在暗中观察其多样性的理想方式。

松鼠猴十分热衷于将棕榈种植园以及河岸作为自己栖居的地点。这种猴子属于卷尾猴科，它们来头可不小，早在1958年就已经被人送上过太空了，是灵长类动物的宇航先驱。

虽然这个国家大部分土地由跨国公司耕作，但是砍林造田的传统方式意味着雨林中只有一小部分可控的地方被烧毁。灰烬中的矿物质渗到土壤中，给耕种的作物提供多年的养分。然后田地实行轮流耕作，最初的田地弃之不用，任由丛林占据，营养重新回归土壤，

每天清晨，雨林里都会传来一阵奇怪的歌声，几公里之外就能听见。随着更多的声音加入，合唱越发响亮。那是哥斯达黎加雨林里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吼猴，在宣告他们的地位。

但是为了这场表演，他们必须保持有规律的深度睡眠。他们缺乏能量，因为长毛吼猴几乎完全靠嫩树叶为生，而这种食物难以消化，提供不了多少体力。作为生活在这里唯一能分辨颜色的动物，它们能很轻松地区分出嫩叶和老叶子。

不过人们最好还是对他敬而远之比较好，因为他们表达愤怒的方式是朝人头上撒尿和排便。凭借着位于高处的地形优势，他们精准度奇佳，

阿雷纳尔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火山之一。这一部安定因素提醒着世人，这个幅员五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国家，有五座活火山以及几十座休眠火山或死火山。与太平洋火山带的其他火山一样，它们是在两个大陆板块相撞时形成的。

作为名副其实的蝴蝶天堂，哥斯达黎加是诸多蝴蝶的繁衍栖息地，其中有孔雀蝴蝶和黄群绣蝶，当地的蝴蝶养殖场向全世界出口蝴蝶茧。

蓝色大闪蝶扇动泛着荧光的蓝色翅膀，吸引雌性。有趣的是，同样的动作也会引来捕食者。

并非所有蝴蝶都有着令人心动的美丽色彩。玻璃翼蝴蝶有着美丽的透明翅膀，但不要被它们美丽的外表蒙蔽，玻璃翼蝴蝶其实是有毒的。在它们还是幼体毛毛虫的时候，就已经出具危险分子的特质了。

丛林一天天考验着我们的决心，我们还能深入了解里面的居民，揭示它最美的地方吗？在计划一次旅行时，我们很容易忘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到处走走，这有时候有点困难，尤其是你只剩下几公斤余粮的时候。但是你要相信向导，相信身边总能找到吃的。

0: 即使迷路了，我们也不会饿死。白蚁有一股酸味，但它们是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强健有力的雪橇犬们在赛场上所焕发出的英姿。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四个月以来，克莱门斯一直带领他的狗狗队伍在为艰苦的雪橇比赛做准备。今年共有67名雪橇手参与比赛。克莱门斯的狗擅长奔跑，时速可达40公里，相比之下，普通人的奔跑时速在24公里左右。而且在奔跑时，这些狗还要拖着2到3倍于它们自身重量的物体。雪橇大赛在南澳大利亚的丁洛高原上举行，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17年。罗布斯·蒂文斯是大赛的组织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雪橇手。
2: 今年的赛道非常险峻，具有挑战性，选手们不仅要面对结冰的地面，而且可能还会遭遇大雪天气。至于雾气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常有的事。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当属下山式的 S 型弯道，那里有很多的急转弯。
0: 克莱门斯参加这项比赛有6年了，从没输过。保持记录的想法让他压力很大。比赛即将开始，跑得最快的一组将胜出。克莱门斯有一支由爱斯基摩犬组成的忠实队伍，相当引人注目。
2: 他们天生擅长奔跑，而且也喜欢奔跑。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只纯种的雪橇狗，你会发现它们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全力向前，劲儿都用在速度上。
0: 它们的皮毛很短，喘息很粗，能在奔跑期间很好的散热。它们是最佳的奔跑机器。
2: 它们的力量源自2条后腿，而且能全部转移到雪橇上。当他们开始发力奔跑时，样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他们把头低垂在2肩之间，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2条后腿上。
0: 一只雪橇狗比一位出色的滑雪者吸入的氧气还要多3倍，这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运输富含氧气的血液。狗还具备一套有助于热量交换的血流系统。由于动脉与静脉彼此相邻，所以动脉中流淌的热血能够使静脉血温度升高，从而帮助它们抵御严寒，在冰天雪地中待更长的时间。
2: 犬科动物的身体结构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以狗为例，它们用于提供力量的肌肉就是后腿上那些很长的平行的肌肉纤维，这些纤维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这也是他们奔跑的源泉。而且在这些肌肉纤维上还有一个大的横截面，据研究，肌肉力量的大小与横截面的大小成正比，

0: 克莱门斯的小组由班尼、比乔恩和弗里达组成，他们是三胞胎，今年八岁。小狗并非生来团结，这需要训练。
1: 我们的训练通常从一月份开始，一旦气温降到10度左右，我们就会带他们出去进行一些短跑，或者让他们拉很重的车子，这样会增加他们的肌肉，延长他们的奔跑距离，同时还能锻炼他们的合作意识。
0: 上午八点钟，天空中果然飘起了雪花，看来小狗们注定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比赛。参赛成员都聚集在村口，克莱门斯正在精心地准备着。
1: 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会控制他们的饮水、摄入的食物，仔细检查他们的脚，确保他们的脚上没有冻伤什么的。
0: 所有的狗都是用他们的脚趾来奔跑，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脚能否得到保护至关重要。许多雪橇手都会给他们的雪橇狗穿上所谓的靴子，这可以有效地保护狗狗的脚，防止积雪堆积在他们的脚趾中间。另外的12组队员也都像克莱门斯一样渴望赢得比赛。早晨9点，比赛即将开始，克莱门斯是第一波上场的参赛者之一。在20分钟的比赛中，这些狗将会利用他们所谓的秘密按钮来控制新陈代谢的速度，使得自己能够连续奔跑，不会因为疲倦无力而停下来。当人类参与高消耗的运动时，会直接动用能量储备消耗体内的肝糖，一旦能量耗尽，人就会感到疲劳，动作减慢，直到能量得到补充。显然狗不是这样，狗那独特的新陈代谢系统正是它们能奔跑如飞的原因。它们不仅能代谢碳水化合物，而且还能以几乎是人类两倍的速度代谢脂肪。也正因为如此，狗的肌肉才比人类的更有力量。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克莱门斯大可不必担心他的狗能否坚持下来。结果让人欣喜，克莱门斯赢得了比赛。
1: 实在是太棒了，今天的小狗们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地上的雪很松软，它们每一脚都要陷到雪里5厘米甚至更深，但它们仍然很卖力。好在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狗狗们很高兴。哦，小家伙们真是太棒了。
0: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在俄克拉荷马州布罗肯阿洛的狩猎保护区动物园，大丹犬依稀佩戴的首饰与众不同，它和一条名叫番茄酱的玉米蛇找到了一种和谐共处的奇特方式。一天，番茄酱钻出笼子，依稀对它产生了兴趣，这点非常令人惊讶，因为狗大都怕蛇，要知道被蛇咬一口不仅疼得要命，而且有可能真的要了命。玉米锦蛇没有毒，而且对人类有益，它们能消灭老鼠和其他小型啮齿类动物。依稀似乎毫不介意番茄酱缠着它的脖子，而番茄酱似乎觉得贴着依稀温暖的身体很舒服。也许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在中国的12生肖中，狗和蛇就同时存在。生活在海底的喂虾有着一个响亮的外号，全食虾。瞧瞧他那对大螯足，他们可以用来捕猎、防御和求爱。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战斗中被当作武器。喂虾有着十分好斗的性格。

一旦遇到入侵者，他们就会高举双拳来示威。但这些暴躁的家伙在感情中却十分温柔，他们是一夫一妻制，雄性会始终陪伴在雌性左右，用自己的能力为爱人寻找食物。他们守候在洞穴、大海绵或海葵中，挥动长须来吸引需要清洗服务的鱼类。在大快朵颐的同时，他们为客户清理身体表面的寄生虫、细菌和死皮。花纹细螯蟹有一个和胃虾遥相呼应的外号“全尸蟹”，但与胃虾不同，它并不靠武力取胜。它细长的螯通常会用来举起海葵，这可是它捕猎的小窍门。而这副样子也看起来和拳击手无异。这种甲壳纲动物只有 2.5 厘米长，浑身包裹着钙化的外骨骼，能抵挡海葵的毒刺，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来，我父亲去。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好。

0: 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你承认违规占道经营了？
1: 这你们家车道啊！哎，你喊上他应你吗？
0: 这车道是小区居民公用的。
1: 哦，对呀、啊，哎，既然是公用的，啊，那凭什么我不能用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2: 对啊，
1: 谁不讲理了？
2: 不讲理啊！你别讲你是白领，赶紧把东西收拾去，快点。老白，要不咱这车可以开走了。
3: 行，
2: 不用理他，
3: 上车吧，
2: 慢点啊！哎，
4: 我要修车去了，
3: 没那么严重啊！哎，谢谢，
2: 没事，慢开啊！哎，大杨，走快点。

0: 于海洋，这是最后一回啊！你要是再敢把摊摆出来，我给城管打电话，我让城管把摊给你收了，听见没有？
1: 快点，你也别我快了。
2: 哟，
1: 嚯，你这一下得牵仨狗，你这让别人怎么坐电梯？这个？
3: 可他们都带了嘴笼啊！您放心，我一定牵好了，不会打的。
1: 你这太味儿了，你这个，你别跟我这块挤电梯啊！
3: 我都等。

0: 好久了，刚才说了老人不让我上，要不是这个电梯坏了，我也不想跟你们。
1: 反正你别跟我一起挤。
2: 姑娘，坐下一趟吧，我不介意。

0: 妹，哎、过来，别乱闻。
1: 哎哎，
0: 您放心啊，我这些狗都打过针了。
2: 这三只狗都是你的吗？
1: 你先上吧。
0: 你先，谢谢。走，不点，走。上去，
1: 宝贝。哎哎哎，你上，我们等下一趟啊。
0: 啊，谢谢啊。
2: 怎么了？
1: 小心驶得万年船。
2: 那人家那狗人都戴着口罩呢。
1: 那你这还怀着孕呢？
3: 为了你们俩在朝阳家园的新生活，干杯！
1: 谢
3: 谢
1: 谢谢。
2: 常来啊。
1: 嗯。你少喝点，这里边色素多啊。
2: 是。哎。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装宝宝房呀？该开始动手了吧？哎呀，还指不定住多长时间呢，没准过几个月啊就搬走了。还要搬呀？不是你不嫌折腾呀？
1: 我说也是。他吧，他主要是觉得他一直租着何家。哎呀，疼！哎呀，疼着呢！
2: 这么大手干什么？哎，你还记何家的仇呢？啊？
3: 我告诉你啊，说句公道话。那天要是换成我，我也觉得你可疑。谁说我因为何姐了？我搬过来才两天，楼上有个鱼海洋，楼下有个篮球场啊。今天出门把鱼海洋的摊还给撞了，电梯维修是个事儿，宠物能不能进电梯也是个问题，还要干一架。你说这个小区管理混乱，人情冷漠，我坚决不允许自己的宝宝在这种情况下生长。没有别的意思，我说这小区呢，
2: 没事儿啊。
3: 哎呀，你说这些生过孩子的人都懂，真的。我跟你说啊，这女人呀、啊，一旦怀了孕，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且多愁善感啊，总想着这个世界，哎呀这儿不好呀，那儿不好呀，生下来的孩子受委屈怎么办呀？对不对？
2: 对，你懂我就好，
3: 不要懂。所以说啊，等我身体稳定稳定，我还是要出去找一个新家。不行，你帮我去看看房子去。哎，你知道吗？嗯，就你所嫌弃的这个朝阳家园呀，就是我当初精挑细选选中的地方。
2: 你眼神不好，
3: 是你才眼神不好呢，讨厌。我问你。你之前住那地方，你住了几年呀？
2: 三年半
1: 、哦，三年半吧。
2: 有三年了。
3: 好，那隔壁是谁？男的还是女的？做什么工作的？是单身还是已婚？你们知道吗？
2: 哪知道这个呀？我跟他上下班的时间都不一样，还没见过几面。
3: 所以说呀，现代小区都一样，住上几年可能都没照过面，不都忙着呢吗？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只是不关心这些，没有注意到而已。哦，现在您怀孕了，开始注意社区环境了，就觉得朝阳家园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你信不信啊？你要是再换个新小区，还是大差不差。
1: 门店说的对，啊，而且就像这小区啊，其实像有这个何姐他们这样的志愿者啊，还稍微好点。
2: 要我说，就是因为何姐管事儿，所以朝阳家园才会这样。
3: 是是是，何姐呀，不行，何姐老观念，何姐和稀泥，那互看花呀，谁行谁上。我觉得你行，要不你上得了。
2: 我行，我还真上。我跟你说，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志愿者，
3: 不要
2: 就这点事儿，那男的挡我。
3: 而且你这样抬杠，你
1: 有戏。娘娘，你息怒行不行？那外邦的事儿咱先放放啊。咱先专心的把咱本朝的事务。

0: 好好，行不行？文倩，
1: 嗯，
0: 你帮我劝劝，你怎么这？
1: 你瞧，你把林静吓的。
0: 嗯，完了。
1: 嗯，
0: 我这不是让你。其实我觉得啊，就咱小区里边的这些事儿啊，那是靠人不能解决的啊，那是应该靠啊这个技术进步啊才能够解决。那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5G 智能小区啊，它就是要通过这个高速的网络，把这个小区啊数字化、智能化啊，像你们说的这个什么这个电梯的问题啊，这个什么僵尸车的问题，还有这个狗到处拉屎尿尿的问题啊，都能够解决啊。等咱们这个5G 基站建好了之后，哎，我跟你说，咱这5G 基站建好之后啊，它这数据带宽呀，那就是以前的120倍啊。有了这个海量的数据处理能力，咱就可以用新的算法，你知道吧？啊，用了新的算法。
1: 哎，你还说呢？人文静来做客是来吃饭的，你都给人说睡着了。
0: 人家愿意听。
2: 林老师，要不然我睡不着的时候，你再跟我说这些呗。
0: 行，就我你们俩盛饭去吧。嗯。
1: 干嘛老欺负人家呀？那可能晚上也不打听他今天都睡了。
3: 是，让他说呗，我觉得挺好听的。
1: 哎，
3: 嗯，
1: 你为什么最近这周末还老往来？你不干行政的吗？周末还下班？
3: 嗯。
1: 你这个老赵这缸里呀，你最近这段时间还是要好好陪陪程程，他现在毕竟还小，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呀，对家庭变故心理上都特别敏感，
3: 是吧？但我们家程程呀比较懂事儿，反正从来没有因为这种事情跟我闹过。
1: 嗯，要我说呀，反正你们家老赵每个月给你赡养费，实在不行啊你就别干了，好好陪程程挺好的。
3: 嗯
1: 嗯。
3: 喂，阿姨。哦，我知道快到点了。
1: 嗯
3: 啊，
1: 有客人呀。
3: 哦，行行行，那我这就回去。
1: 好，
3: 好，
1: 我先走了啊。
3: 再见。
1: 饭还没吃呢。
3: 吃吧，下午再吃。我先撤了，我家有客人。
4: 哎，不是，这饭刚盛出来。哎，你吃口。
5: 急着要走，我就是让他先走了。
3: 哎呦，这么着急啊！他
5: 钟点工嘛，人下家可还等着。
3: 程程，你先别练了啊，我跟阿姨说点事儿。
6: 耶耶，
3: 姐坐。
5: 哎，哎呀，
3: 何姐
5: 啊，
3: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肯定是专为程程练琴的事儿来的。
5: 哎，还真就没猜错，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3: 哎，您看啊，现在才刚8点多。
5: 嗯，
3: 于海洋非说他这个点要睡觉，那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吗？
5: 文静，你说这个于海洋有多个子，我能不知道啊？可是他现在拿着医院证明呢，啊，非说自个神经衰弱，就得早睡早起，我也不能说硬不让啊。
3: 但是我白天不在家，也没有办法陪程程练琴。
5: 嗯，
3: 晚上稍微晚点，于海洋又要闹，真的我也很为难，姐。
5: 哎，你放心，我今儿来呀，不是来给你提要求的，我是来给你解决问题。
3: 啊，好，那您说，我听着。
5: 嗯，哎，程程现在钢琴练到什么程度了？
3: 啊，刚开始哈农跟车尔尼。
5: 啊，那还是初级阶段的啊。
3: 嗯。
5: 估计妙云还真行。
3: 妙云，
5: 没错，就是他。
7: 才900多播放量，连1000都不到。
8: 那我再帮你加点特效试试吧。
7: 算了，特效滤镜都没用，得有话题才有流量。
8: 把人家这个视频发网上不太好吧？
7: 这怎么了？你到底站哪边啊？
8: 我肯定站你这边啊，但是我不是怕你妈知道了又骂你吗？

0: 嗨，反正他平时也看我不顺眼，随他便。你快点给我弄啊！记得加特效，还有滤镜。
1: 行吧。
0: 王妙云，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拜拜。
1: 拜拜。
0: 王妙云，妈，程程，
2: 啊，给你找了个活儿，钢琴陪练，啊，每天6点到7点就在咱们家，正好您下班了。
0: 我晚上出去，
2: 干嘛去？
0: 打球啊。
2: 大晚上你打什么球？
0: 晚上接球赛才多呢。
2: 不让你白干啊，1小时100块。咖啡厅那活多少钱呀？40吧。
0: 不稀罕，您还是自己留着那100。我好多球赛都这个点
2: 儿。你那也不是什么正经比赛啊，那男女混合赛，又不是乒乓球，上场还得化妆烫头穿小裙儿的，纯是为了拍视频吧？
0: 拍视频怎么了？犯法吗？
2: 是不犯法？毕业都快大半年了，能不能琢磨点正经事儿？你整天只顾着玩，
0: 打球拍视频就是我的正经事儿。现在这时代跟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不是非得考编制才算正经工作。我的事儿你少管。
2: 来来来，回头看这个月的花费，我还的，你还的。
0: 你
2: 啊，那门口那双球鞋，你是不是得退了呀？
0: 我都已经上球场了，怎么退啊？
2: 那那个得了，你欠我3700块，谁出钱谁说了算，这活你干不干？
3: 妈，您一个老党员怎么张口就老提报酬呢？
2: 哎，我这个老党员要送你们年轻人两句话。第一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二句，不劳动者不得食。干活吧。程程，一会儿你要有什么不懂的呀，尽管问姐姐啊。他要是跑了，赶紧告诉阿姨，阿姨不逼他去，听见没有？行了，给你切水果吃去。

对，着火了，麻烦你赶紧过来啊！

0: 姑娘，谢谢你啊！这一慌啊，忘了不能坐电梯了，幸亏有你拦着。
1: 奶奶，以后记得有危险的事情啊，千万不能坐电梯，要走安全通道啊。
0: 哟，谢谢啊，
1: 没事没事，
2: 放心吧，放心吧，火已经扑灭了，对，安全了。哎呀，谢谢谢谢，麻烦你们了，真是添麻烦了，谢谢你们。哎，再见。
3: 哎，大家不用担心啊，已经排查了。在九楼的垃圾桶里发现了烟头，幸亏扑灭及时，要不然时间稍微晚一点啊，说不定还真出大事了。
4: 放心吧，
5: 扔烟头的人已经找到了，会按规定处理的。
6: 真是多亏了你啊！是你先发现这个垃圾桶里有火情的。
2: 可不是我先发现的，我也是听着动静才出来的。小白比我还先到呢，是不是？
1: 我也是闻着味儿，然后人家说垃圾桶，我找上去的。
2: 那之前通知大伙疏散的是，
1: 哎，陈经理，哎，我们这一号梯昨天就坏了，什么时候找人来修啊？
3: 哎呀，我这上午都约好的，怎么还没来呀？哟，来了来了，来维修师傅，我带你们上去，走，
6: 快，修好啊，
1: 修好。
2: 哎，没事了没事了，回家。
6: 没事了啊。
7: 该散了就散了吧，回家了。
8: 师傅，怎么样啊？导靴、钢索、安全接触器都得换，而且保修期也过了，建议你木业采购新件，彻底做个大修，否则就算凑合用着，过不了多久还得出问题。
1: 那得修多长时间呀？
8: 有备件的话，一个礼拜吧。
1: 那花多少钱呢？
8: 备件、材料、加人工，怎么也得大几十万。哎
9: 呀，得，又得用基金。
1: 什么基金？投资基金？
9: 哦，不是，保修期过了就得动用维修基金。
1: 这电梯大家每天都要用，不管动用什么基金，这钱该花还是得花。
9: 啊，是。
1: 影响了居民出行，是物业管理者失职，该追责，该申诉。可是任由他们不作为，这是社区管理者失职。
9: 嘿，我说啊，这个你刚搬来。很多事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啊没那么容易。正好咱们一块儿呢去趟物业，谈谈电梯的事儿。
1: 哦，我有点事要忙，你们去吧。
9: 嘿，这姑娘有点意思。

0: 你看，
1: 明明就是他嘛，怎么还不承认呢？这姑娘藏头露尾的，也真有什么事儿啊？

0: 那个小姚，你们社区前阵子不是出了那个泼红油漆的事儿吗？那姑娘搬到我们社区了，她到底什么情况？有没有需要我们了解的？得嘞，你发给我看看，谢谢啊。
1: 哎呀，多亏了这姑娘啊，还挨家挨户的敲门，要不然真出大事了。
0: 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哎，
2: 怎么了？
0: 你瞅瞅，
2: 大一入党，年年优秀党员，大三、大四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者啊！我看着他平常说话拿腔拿调的，我还以为他……
0: 看来他可能就这性格吧，心里热乎，嘴上挂个冰柜。
2: 你说的也是啊，这姑娘吧，说话是难听，细想起来，件件事都不是为了自己。可就这好好的话，怎么就不能好好说呢？
0: 嗨，你甭说人家了，搁十年前你不也这德行吗？小白进咱们社区常住，我倒觉得是件好事儿。之前呢，你们闹了那么大的误会，我还怕呀，你们会落下心结。现在呢，他租了你家的房子，你们又一起灭了火。我想之前那档子事儿，他大概也没往心里放。
2: 那是您不知道，我觉着他心里这结呀，还结着呢。
0: 啊？
2: 这事儿怨我，见面就给人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说这一时半会儿吧，也着不回来。以后慢慢再说吧。
0: 何必等以后呢？眼前就有一个机会，我建议啊，你趁着你们刚刚一起灭了火，跟人小白好好聊聊，心结一解不一解呀。
2: 李书记，我明白您的心思，您是想着咱们社区如果是有了小白，以后开展社区工作就能多份力量。但是咱们也没有必要上赶着去找他干，他要是主动帮忙，我们当然欢迎，倒是还得三台五请，求人家屈尊降贵的来干，那时间肯定长不了。我觉着还是算了吧。
0: 你这就是有点畏难情绪啊。之前我可从来没有给你摆书记的架子吧？
2: 是。
0: 那么今天我就多说两句啊。像小白这样的年轻党员，他的思想方式可能跟咱们不一样，也可能对咱们社区工作还有一些误解。但你身为一名老党员，对年轻党员的引导和交流，这是咱们该做的功课嘛。他落后了，咱拉他一把。但是如果咱们自身出了什么问题，那还就得要向年轻人学习。从他的表现看，我相信他没有掉队。
2: 李书记，您说的都在点儿上，是我思想上松懈了。这次救火的事儿，应该在他的党员档案上记上一功。我呢，一会儿就借这个茬，去找他聊聊。
0: 好。
3: 你找什么呢？
4: 找你这儿怎么没我爱吃的呢？
3: 喝这个，今日份的畅饮蛋白质啊，给史上最勇猛的孕妇。林锦要是知道啊，你怀着孕还去灭火，估计立马杀回来，还得给你爸妈打小报告。
5: 那你就别让他知道呗，就说我去晨练去了，你什么也没看见，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发生，听着没？
3: 听到了。
5: 你还没跟我说基金怎么回事呢。
3: 哦，你说公共维修基金啊？那是从每个业主的购房款中按比例划的，日常的物业费管不了大项支出，就从维修基金里出。电梯大修怎么着也得6位数以上了吧，所以就得从维修基金里出，不过需要小区2/3以上的业主签字才行。
5: 你说这电梯谁不坐呀？这也反对，你最多那1楼2楼。等会儿，小区2/3人，不是这栋楼的2/3。
3: 公共维修基金， 所有业主都出了，所以都得签。你说这一个小区成百上千的住户，桌子大了，端哪碗饭的人都有。何姐他们范畴就是卡在这儿了。去年三号楼说要花50万更新供暖管道，结果嚷嚷了半年，硬是没弄成。
4: 哪个互联网的公司不伺候着成百上千万的客户啊？这满意度要达不到2%的话，那运营总监就应该打包走人了。
3: 来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来了。哎，何姐，程程到点，我让他自己过去就行。
5: 不是这事儿，我是来找白晶的，他在你这儿吗？
3: 哦，您进来，您进来，在呢，在呢。啊，
5: 快点，快点。
3: 哎，不用不用，姐，来里边请。哎。大晶，何姐找你，你们聊啊，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
5: 哎呀，别忙活了，
3: 没事儿。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5: 猜的。
4: 坐。
5: 小白，我今天找你两件事儿啊。第一件，我们查过监控了，最先发现火情的人就是你。你这个表彰是躲不过了。
4: 贺姐真不用，我这人吧就特别不爱那一套。
5: 嗨，你放心，不会让你披红挂

0: 着去接受表扬，就是在你的党员档案上记上一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党员？
0: 大一入党，大三大四优秀志愿者，这些我都知道了。之前以为你就是个职场精英，只想着那个升职加薪呀，搞事业那一套，没想到其实你也是一个爱管闲。

0: 这也不叫查吧，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1: 罗姐啊，我知道你是个热心的人，但作为一个经历过那些事的人，我善意的提醒你一句，热心过度了就容易变成侵犯隐私。
0: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还怕别人知道啊？
1: 那万一我这履历里面就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儿呢？
2: 我刚辞职那会儿，别人就拿我当过志愿者来说事，说我偷机取巧，说我心术不正。
0: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1: 罗姐，我是个是非分明的人，我也特别不喜欢霍希尼那一套工作方式，恐怕跟您啊也配合不了一块儿去，所以不接受。

0: 你说话也不理我。
1: 你今儿干什么了？嗯？你没什么要坦白的吗？
0: 坦白什么呀？
1: 你今儿是不是又去当什么灭火小英雄去了？
2: 是不是文静跟你说的？
1: 不用文静跟我说啊，这群里边都炸了锅了，何姐还跟那使劲的表扬你，这表扬的我都不好意思。
2: 又是何姐，行。
1: 怎么了？又跟人吵架了？
2: 我跟人吵什么架呀？他来找我，想让我当社区志愿者。
1: 嗯，你拒绝了吧？
2: 干嘛这种反应？你想让我拒绝？
1: 我当然想让你拒绝了。你要说以前呢，我支持你，对吧？反正你也是一闲不住的人。可是你现在肚子里有孩子了，而且我看这群里边说，现在正在讨论什么这个维修基金要维修电梯的事儿。一旦出现这种事儿，那矛盾重重啊！咱们别掺和这些事儿。
3: 对网络的依赖，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社交。
4: 一个现代社区有几千甚至上万人在居住，然而有很多人不仅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也不了解自己的生活社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形态。寻觅要做的就是要通过互联网思维打破社区冷漠的气氛。
1: 你这要干什么呀？
2: 我觉得之前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对社区没有深入的了解。现在是一个新的机会。
1: 哎呦，媳妇儿，但凡啊，你现在身体好。
2: 我身体怎么不好了？哎，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活蹦乱跳的，真的。
1: 你
2: 真的
1: 干什么呀你？
2: 你知道吗？大夫都已经说了，孕妇3个月之后，那免疫力也比普通人还好。
1: 是是是，那不得3个月之后？咱现在没到3个月呢，咱现在先能不能不掺和这些事儿啊？咱们俩呀，都得为这个小宝宝，咱得做出点牺牲。那贵州那边，我是项目主管，那我都辞了，对不对？我也跟总公司这边说，我说我留下来，我不再申请这个外派的事儿，对吧？你也得为了咱们家，是吧？为了这个小宝宝，对不对？你呢，也为了我，先暂时的把你那些理想先放下。
2: 林静，我先跟你说好了，我这不单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如果不让宝宝生活在更好的社区里面，那我身为母亲，我对他不负责任。
1: 行了，反正我现在也劝不动你，是吧？你要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自由啊。但是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我做饭去。
5: 大家伙儿，各位兄弟姐妹，大爷大妈们，听我说两句行不行？

0: 大家伙刚才都说咱们这电梯啊得修该修，那怎么一到这个签同意书的时候我觉得收不上来了呢？
1: 何姐，不是我们不签
0: 啊，
1: 我们要就这么签了，那那些该解决的问题谁来管呢？
0: 您说，
2: 咱不说别的啊，就说这僵尸车在车道上停了好多年了，没人管，那路那么窄，我们家车都剐了两回了。还有，就于海洋他摆那个摊子呀，
3: 嘿，这不说僵尸车就说僵尸车，停我干什么呀？我摆摊也是因为车堵在门口，这事儿不解决我不解。还有，电梯挤不挤？我不赶高峰，我也不上。
0: 对呀。
4: 哎，咱就说这挤电梯这事儿 啊，就你们这志愿者就带头违反宠物公约，这一人养八条狗，那吵的都不行了，还带着上电梯。哎，就你，就说你的。
5: 对。
0: 对。
6: 我是帮别人的。
4: 那你那就流浪狗呗，带着流浪狗进小区，这要咬人，那算谁的呀？
0: 刘克，你真行！你说咱们讨论归讨论，你不能欺负人小姑娘啊！再说了，她要有什么不是，犯了错误，她该怎么办怎么办？咱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这修电梯的事儿吗？
2: 小何，
0: 哎，
2: 我说两句啊，我呢不是冲你，我也不冲这小姑娘
0: 啊。
2: 就刚才大家说这些个问题，你不解决，我敢保证签不了。
7: 再说吧，
2: 我们一把年纪了，没什么要求，就想跳个广场舞。
0: 哎，
2: 没地儿。
0: 对，
2: 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哎呦，你们一定要替社区考虑。我请问，社区替我们考虑了吗？
8: 是
0: 啊，考虑呢，徐大妈，这不一直在。
9: 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一礼拜就打一天球，还得跟这帮大爷大妈们抢地儿，那凭什么呀？
8: 对呀。
0: 别说话，你说出来，你找我两句哪？

0: 喂，
1: 媳妇儿，你怎么也没跟我商量一下就跑了？没跟人吵架吧？
0: 没有啊，我就是来旁听一下。
1: 这么大的社区，谁家都有自己的主意，你能替谁做主啊？咱可千万别掺和到这堆事儿里去。
0: 林俊，我已经想明白了，如果我不扎根社区，那我之前在互联网大会上说过那些，就全都是漂亮话了。我必须参与进去，我不允许我的宝宝以后生活在这种氛围里面。
1: 行吗？
2: 哟，小白，你怎么有空来我们居委会了？
0: 我想问一下，志愿者报名是在居委会吗？
2: 嘿，太好了！昨天呢，我还跟何姐聊你来的。有你这种优秀人才加入，咱们社区的事那就好办了。那个小吴，快来来，哎，到把椅子，来坐坐，
3: 来来坐坐坐坐。
0: 啊，不用，
3: 你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
0: 谢谢。我想问你一下，社区志愿者没有上下级这一说？
2: 确实没有严格的上下级，不过呢，资深的志愿者呢比较有威望，大伙儿一般呢都听他们主事。
0: 一般
2: 啊，
0: 那就没有硬性规定喽？
2: 确实没有。
0: 那我就放心了。我现在正式报名做社区志愿者。
2: 嘿，太好了！这个报名志愿者这事儿呢，有专人管，就是何姐。
4: 别上火了啊，咱们都慢慢来。
2: 说曹操，曹操到。
0: 咱们都不上火啊。
2: 何姐
0: 啊，
2: 小白要当志愿者。啊，哦对，你看，咱们虽说见过好多次呢，还没有正式介绍过。何姐，何芬芳，咱们社区的老党员了，北京市优秀志愿者。
0: 我在电视上看过您的专访。
2: 哎呦，那太好了。咱们何姐那荣誉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我都背不下来。
0: 哎呀，行了，
2: 老何，我昨天不是还聊过小白的事儿
0: 啊？
2: 年轻党员，优秀志愿者，从今天开始，小白就是咱们的志愿者了。
0: 小白，我就知。

0: 知道你不是那种撒手不操心的人，
1: 贺姐，我刚才呢也问过李书记了，这社区志愿者呢没有上下级这一说，虽然呢您比我资深，但是在社区工作当中未必我就得听您的。我说句不太当听的话哈，刚才的会议呢我也旁听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您一直以来的办事方式导致了现在局面的混乱。
0: 哦。
2: 何姐，这个年轻同志意见呢，未必都对，咱不生气啊。
3: 我生气，老李，我生什么气啊？小白，你说，我洗耳恭听。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朝阳家园大部分的问题都源自工作方式有待改进。用公共维修基金修电梯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同意，千头一梳。归根结底，是咱们自身问题，没能得到居民的信任。 反而让大家有疑虑，所以我认为，社区志愿工作者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以前以和稀泥为主的工作方式。
4: 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这志愿者他可不是职能部门，说白了，我们除了做调解，也没别的权利啊。
3: 不好意思，我现在正要说这个问题，不是职能部门并不代表你只能做的就是调解呀。 我们社区道边那辆僵尸车多少年都没有年检了，我已经打电话给了交管部门，明天就来拖车。这个拖车费啊和停车费都是由物业先行垫付，我们回头再找业主去征收。还有篮球场纠纷的事情，我呢制定了一个使用的细则，物业已经同意了，一三五日打篮球，二四六跳广场舞，明天我就张贴出去。我认为有了规矩，自然争执就少了。
5: 那个。
3: 僵尸车车主是蒋大爷儿子，人都已经过世了，所以呢，那辆车就永远放在那儿了吗？业主会有不少业主提出意见了，我们社区有个叫马琛的志愿者收养了很多流浪狗，还说如果这件事情不解决的话，坚决不签公维基金使用同意书。马琛人呢？
6: 他请假了，今天带狗去打针了。
3: 哦，他之前解释过，他家的狗都不是流浪狗。这样，是不是流浪狗都违反了社区宠物公约？我回头去找他商量一下，看看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个人提一个建议啊，每人每周都上交一份工作简报，有助于提高工作的效率。何姐，您觉得呢？
6: 大家伙觉得呢？既然大家都不反对，那下周就开始实行吧。何姐，啊，我们那边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过去一趟。
7: 啊，忙去吧，忙去。
8: 走了，阿姐。哎哎，散散散。
6: 小白，咱们大伙的情绪都不太对啊，你得想想办法。
7: 知道。 先出去吧，聊聊。哎，小白，有空吗？咱俩聊聊。您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否定大家之前的工作？
3: 不是，有问题当然应该指出了。我就是觉着吧，你能不能讲究一下工作的方式方法？何姐，这社区的现状就在这摆着呢，做的不好就是不好。
7: 那总不至于咱们内部也搞和稀泥那一套吧？你听听你刚刚说话那口气，跟训下属似的，搁谁谁能没情绪啊？<笑>大家伙都是志愿者，平时都得上班，咱们小区社工有限，大家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帮忙的，都是来义务做贡献的，以后大家还得长期共事呢。
3: 何姐，我跟您说实话，我没有打算和大家长期共事。 我就是要做一条改变现状的鲶鱼，趁这几个月的时间改变一下社区的现状，之后我还有我自己的事要去忙呢。你与其要改变我呀，倒不如改变一下大家的工作方式，我觉得这才是对社区工作有用的。我要去找马琛了，先不和你说了，
7: 哎。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啊，你好。
1: 你好，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
0: 啊，怎么又送来三条小狗？我这可怎么养啊？不好意思啊，我家里太乱了，您随便坐。您也看到了，我养的真的不是流浪狗，是弃养犬，都是有证的。刚送来的时候说是家里一时有事让我暂时照顾一下，没想到好多人就真的不来接了。
1: 那他送回来的时候都用什么理由啊？
0: 有的是说家里有孕妇，有的说是要搬家，还有我觉得就是不想养了，又不忍心扔在街上。
1: 那干嘛又专门送给你呢？
0: 我当了志愿者之后管的是文明养犬这一块，慢慢的大家知道了我喜欢小动物又心软。
1: 我觉得你就是爱心泛滥把自己淹死了。你还真打算养全小区的弃养狗吗？
0: 我也没法，我从小就是这样，耳根子软又不懂得拒绝人，而且我要是不管他们，说不定原主人就会把他们丢在大街上，他们就真的成了流浪狗了。
1: 这样，咱们先把家里面的狗呢转移到志愿者的活动室里面去，联系流浪狗中心，顺便把绝育给做了。
0: 可他们不是流浪狗，咱们是不是还要问一下原主人啊？
1: 问什么原主人？弃养了就不配当主人了。这些狗愿意领回去的领回去，不愿意领回去的就慢慢找人收养吧。小陈，爱心泛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心是可以软的，但是手不能软，这事儿必须得有个规矩。

0: 好过，你给邻居投诉扰民墙了。
1: 陆斌，进来。
0: 怎么了？
1: 啊，小乔到了一个新环境，可能不太适应，咬了我一口，没事儿。
0: 这流血了，必须要打狂犬疫苗。
1: 没事，君君。
0: 疼吗？哎，等会儿。
2: 媳妇儿，你没事吧？
3: 你怎么回来了呀？我微信里跟你说好了，我没事儿。人马上让狗给咬了。
2: 哟，那狗打针了吗？
1: 您放心，小乔打过针的，金姐也是不放心，所以要陪我去打狂犬疫苗。哎，
2: 嗯，那狗没舔你，你也没摸它吧？
0: 想不得了，好歹研究生，弄得好像一点常识都没了。正好你回来了，带着马晨去医院去啊。
1: 不用送我了，金姐，我自己去就行。
0: 赶紧的。
2: 我送他去医院就行了，你别去那传染病多。
3: 哎、别白话了，坐好了。
2: 你就别去了吧。
0: 喂，什么人啊？这是？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人？我刚才打电话给小跳的原主人了，一听。狗把人给咬了，立马把电话给我挂。

0: 你说怪不得，这哪个小区都有流浪猫狗的问题，是不是
1: ？Hello， 林大工程师在吗？
2: 不在服务区，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
0: 哎呀，你干嘛跟我置气啊？马晨让狗给咬了，弄得好像我把马晨给咬了似的。
2: 今儿被咬人是你呢，啊？你说你要不去当什么志愿者啊，不去管这些闲事儿，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危险？
0: 那要是我不去当志愿者，就没有人解决弃养狗的问题，弃养狗就会变成流浪狗。那万一哪天我吃着火锅，我唱着歌，我忽然间就被流浪狗咬了呢？
2: 你跟我讲这些道理啊，回头啊，你跟你爸妈讲道理啊。
0: 林静，我警告你，我打小就鄙视这种打不过就告老师的行为。
2: 哎，我也警告你。为了你跟孩子的健康，我宁愿打小报告，我宁愿让你鄙视我。
0: 你干嘛这样啊？那这种事儿也不是老发生啊，那不是个意外吗？你说你老板这个脸，弄得我心情都不好。我心情都不好了，那我宝宝在我肚子里面，他心情能好吗？
2: 别在这儿挟天子以令诸侯啊！
0: 宝宝是天子，那我就是奸臣。哦，我怀孕之前管我叫娘娘，怀孕之后就变成奸臣了。你什么意思？
2: 别抓我花瓣行不行？
0: 那谁让你让我抓着了呢？管你会告啊？那我也会告。我回头就给你爸妈打电话，我说你对我不好，让我吃不饱饭，还惹我生气。
2: 我行得正，坐得端啊！我才不怕你给我打小报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发生了这样的危险，我就把你最近所有的所作所为都跟你爸妈说了啊！你到时候啊，别怪我先斩后奏。
3: 林老师，
2: 逮着我了。
3: 难道你不开心吗？
2: 听话啊！
3: 行了，知道了，真可爱。

0: 球场规则写得清清楚楚，周五球场给我们打球用，他们算干嘛？
1: 是什么？
2: 许阿姨，这篮球场之前的分配方案不是和您商量过了吗？那今天是周五啊，该给他们打篮球了。
3: 是啊，是打篮球啊，我们也是在打篮球啊。我们是同意周五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打篮球，但是并没有说他们能打我们不能打，对不对？
4: 对，他们能打我们也能打。
3: 哎，你干嘛？
5: 你们就是耍无赖。
6: 就是
7: 无赖，
6: 就是无赖。
8: 我们就是耍无赖了，谁让你们别骂人的？
2: 你们骂的，就骂他。大爷，您说清楚谁骂您了？
8: 就是你们。
9: 你问他。
3: 我？
9: 你想当网红？你现在满意了吧？
3: 我告诉你，我们有证据。
8: 瞧瞧，
10: 看到
8: 了，看到
3: 了，看到吧？骂他，骂多难听啊！
2: 对呀，
9: 你试试吧。
11: 徐阿姨，您先别生气。
3: 不生气？你知道被那么多人骂是什么滋味吗？
11: 我真知道。啊？徐阿姨，谁让人骂谁心里面都不舒服。但是，你就不生气了。我跟他们说一下，让他们删了，好不好？
9: 必须删，
12: 必须删，
9: 必须删。
11: 不删，
12: 不删，不
11: 删，
12: 没错。
11: 老袁，咱们也视频。
13: 不删就不删。
5: 咱再给您录，
2: 都
5: 发网上去啊！给您录，来，给您录。
3: 金姐，你们谁也别往人鼻子上扔啊！
14: 金姐，长大一个也出事了。
15: 大爷大妈别生气了，我一会儿就回来啊，等着我。
8: 你躲开我这！
16: 你别来回啊！这咋着人家一起床了？
8: 我告诉你说，今天谁敢动我儿子这辆车，我今天就打谁！
17: 你有脾气朝你们小区的人发去，我们是收库过来的。
8: 管你收库不收库！
2: 那蒋大爷有什么事跟我说，您别打人。
8: 你谁啊？
2: 我是社区志愿者。
8: 是不是你让他们拖的车？是不是你？
2: 我
8: 今儿还告诉你，我不管是不是，今天谁敢动我儿子这辆车，就先把我拖走。
11: 不是大爷，你千万别生气。
18: 你是朝阳家园幸福海洋超市旁边。
11: 别报警，咱自己小区的事儿自己解决就行。
5: 有人打人，

0: 樊女士，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今天这事儿是蒋大爷不对，可真要可丁可卯处理，也未必合适。咱们是不是调解一下？那您看，是您去跟蒋大爷谈谈，还是？
1: 哎呦，罗警官，真是不好意思啊，又给您添麻烦了。
0: 哪儿的话，这都是我应该的，凡事又得麻烦您。
1: 嗨，您甭说，我都知道。那个什么，蒋大人没真打着人吧？
0: 幸好是没真打着，还有调解的余地。
1: 哎呀，那就好。那老办法，我先找对方聊聊，然后再跟蒋大爷说说，行不行？
0: 成，
1: 哎，
0: 这边。
1: 哟，二位同志，真是不好意思，对不起了啊。这没伤着哪儿吧？
2: 伤是没伤着，就是老爷子他脾气太倔了。
1: 老爷子吧，这么多年了，儿女一直都不在身边，一个人生活这么长时间，有时候那脾气啊，跟个小孩似的，挺多担待的。
3: 哎，媳妇儿，哟，这怎么回事啊？
4: 谁告诉你的？
3: 用不着谁告诉我，整个小区都知道了。
4: 那你真打算告诉爸妈？
3: 那我还能怎么着？

0: 我怎么做才能让你听我的？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在这小区干这些事儿啊，那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义务？还是说你干了这些事儿，这小区它就能好了？我真不明白了。
1: 我跟你解释多少次了，我是为了让自己的宝宝生长的环境能够变好，你根本就不理解一个当妈妈的心情。
0: 那你理解我一个做丈夫是什么心情吗？我媳妇怀孕了，我希望她别操心别受累，我这么做不对吗？
1: 你这么做是对的，但并不代表我就得听你的。
0: 我对你就得听我的。
2: 跟你沟通真累。
0: 鼻子没事了吗？
1: 有事儿，死了，气死了。

0: 哎妈，
1: 产检做完了，一切都正常啊。白先生最近，没什么，您别担心啊。他就是孕吐啊，好多了啊。这个但是最近叫比较多，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个到处乱跑了啊。现在每天在家追剧呢啊。是，也不能老坐着，得运动运动。我打算回头给他报一个这孕妇的瑜伽班去啊。行，您放心，您放心啊。是，我知道知道，先不能活动大发了啊。没有，我们俩挺好的啊。好嘞，妈。哎，妈，再见啊。

谢谢你啊，老郭。我告诉你啊，这是我最后一次违心的替你撒谎啊，下不为例。我得吃完饭了，把那个叶酸吃了啊。

0: 晶姐，我也辞职了，想见见您。
1: 哪儿去？
2: 出去打会儿篮球。
1: 拿这么多东西打篮球去？

0: 什么呀这是？啊，穿的是轻飘飘的去打篮球，拍小片去吧。
1: 这叫汉服。
0: 我还不知道这叫汉服。啊，打篮球穿汉服你怎么打呀？
1: 真行。
0: 啊，你工作你不好好工作，现在打球你也不好好打球，净给我整这些花里胡哨。
1: 我现在正式工作就是体育博主。我粉丝爱看我穿汉服打篮球，所以我现在出门录视频，我就是好好工作。麻烦您别拦着我上班行吗？
0: 我等等，我让你把那球场战争给我删了，你删了没有？
1: 我凭什么删呀？那都是真实记录，我又没胡乱剪辑。
0: 何妙云，你是真行啊！你说说那网上指着咱们大爷大妈的鼻子骂，还有把那许大妈都做成表情包了都。大家都是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心里过意的去啊你！
1: 妈，现在哪儿还有什么街坊邻居啊？无非是住一个小区罢了。那他们管得了我，管得了群众支持谁吗？我就不善，我就让他们听听群众的呼声。
0: 我告诉你哈，你要是不善，
1: 怎么着？您是不让我出门啊，还是不许我回家呀？

0: 妈，您既拦不住我出门，也不放心我不回家，咱俩就别闹这一出了，行不行？我1万多粉丝等着我更新呢。
1: 1万多粉丝，你就胜出其中了就？你涨到100万粉丝了，你尾巴还得翘天上去啊？
0: 哟，借您吉言，我要是真有了100万粉丝，那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出去自己住，绝不给您和那帮大妈添麻烦。走了哟。

0: 喂，
1: 您好，滴滴快车为您服务，我已到达指定地点。
0: 哦，我看见你了，马上过来了啊。您好，您的尾号是幺
2: 三。文静。不是你开滴滴多久了呀？
3: 有几个月了。我上次接你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2: 你之前一直都说你要去接送朋友，原来都是
3: 在工作。我现在自己带程程呀，哼，我总不能全靠那点赡养费吧？
2: 那你想工作，你干嘛不早点告诉我呢？我正好有朋友是搞在线教育的，他那肯定有适合你的岗位啊。你回头把你的简历发给我一份啊，我转发给他。
3: 哎，你甭操心了，我现在这工作挺好的。
2: 你是师大毕业，那肯定教育跟你对口啊。哎呦，
3: 真的不用，
2: 你跟我还客套什么？你要是没有那个简历的话，我回头帮你做一份啊，你就好好准备你的面试就行。
3: 白晶，啊，能不能好好听着说话？你总是这样。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跟你说的原因，你总是认为自己什么都对，总是把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滴滴司机有什么不好呀？收入不少，工作时间又灵活又自由。我现在完全不想换工作，你明白吗？

0: 呀你？你哭什么呀？
1: 我觉得我心里头真的特别特别的委屈，我真的是好心，我想把事情做好的。
0: 好了好了好了，知道你好心啊，别哭了，来擦擦，来擦擦，别哭了，哎呀。
1: 林静、何姐，还有你，你们都觉得我不好。
2: 你这就属于孕期荷尔蒙分泌过多。我当时也是这样，压力一大吧，这情绪就忽上忽下的。没事啊，哭过了就好了。
1: 你刚才说那句话呢？
2: 我一句都不收回，人都是我对你的客观评价。
1: 我有那么自以为是吗？
2: 咱俩做了十几年的闺蜜了，我从来都是懒得跟你争，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争不过你。
1: 其实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以前觉得志愿者这件事情都是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分分钟就能解决，但现在我发现真的太难了。你说就我干了也有几天了，这问题我一个都没解决，我还惹出一堆新的麻烦来。
2: 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
1: 什么？
2: 认真听人说话。
1: 你总是那样凶巴巴的。
2: 我并没有总是、
1: 啊、就有

0: 姐，
1: 这儿。
0: 我给你点了你最喜欢的咖啡。
2: 啊，谢谢啊。啊，服务员，给来杯柠檬水吧。
3: 哎，好嘞。
0: 金姐，你手机号和微信号都换了，我只能给你发邮件。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2: 你怎么也辞职了？
0: 不光我，我们公司的小伙伴都辞职了。自从那次发布会之后，黄总就被调查了，公司之前的程序漏洞也已经都补上了，可公司最后也没能让你回来，大家都对公司很失望。
2: 替我谢谢大家。
0: 不用。但说实话，我刚到公司的时候，大家最烦的领导就是你了，一直到您辞职之前，我们都觉得您是个说话冲、不拐弯、也不会为别人着想的人，说白了就是情商低。
2: 我有那么夸张吗？
0: 有点。
2: 你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
0: 那可太多了。你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名言，你想听吗？
2: 我还有名言呢。
0: 你就老说，如果一件工作干不好，那么就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没有听您的；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听您但是没听懂。反正就都是我们的问题。谢谢啊。
3: 你好，您的柠檬水啊。
2: 柯宇啊，
0: 嗯，
2: 我跟你道个歉。之前吧，工作太忙了，脑子里面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忽略了你们的感受。
0: 不用，
2: 我只对你这样，还是对所有人都这样？
0: 您倒是挺一视同仁的。你看我把正事儿都忘了，给你看。这是我们那些辞职的人写的声明，把当时的真相说出来了。你看，这些网友现在都在听你了吧？以后啊，你就不用戴着口罩遮脸了。
2: 现在这些听我的人啊，没准当时就是那些骂我的人。
0: 那有什么关系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和完美的事儿啊？比如说静姐您吧，虽然您脾气大，说话直，情商低，又……但是因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就因为这个，我们才愿意为了你辞职嘛。
2: 有完没完？你是我培养出来的下属吗？有这么快的吗？
0: 静姐。金姐，以后就不用遮脸了。
2: 哎，我这口罩啊都戴习惯了，现在感觉呼吸都已经很顺畅了。
0: 我们新公司组织了场球赛，我负责运营，带你看看去。
2: 妙云，

0: 何姐，你怎么在这儿？
1: 去去去，小太阳。
0: 金姐，你怎么来了？我专门来看你打篮球的呀，打得真好，加油！嗯，
1: 谢谢啊。
0: 家妙音个不高，但挺灵活的啊，
1: 蹦得挺高。
0: 那不行，哎，人家那是冒险怀不了孕的，
1: 冒险也不行，那就趁机砍一个出去。
2: 加油！
1: 喝吧，好喝着呢。嗯，好，放这边。
3: 请慢用，
1: 哎，
3: 谢谢啊。
1: 嗯，吃这大包子好吃。哎，哎呀，其实你说我怎么能不明白年轻人的想法呢？啊，想与众不同，想被关注，想成事儿，不想跟别人一样。这我都懂，谁也没年轻过呀。
3: 您既然都明白，你干嘛不让妙云想干嘛干嘛？哎呀，
1: 问题是他也得明白，他是真喜欢打篮球还是喜欢红？嗯，名声如浮云，谁都喜欢，谁有都留不住。你说他年纪还这么轻，真因为那几个粉丝给他点了几个赞，哎，就昏了头了，早晚得有他吃亏的时候。
3: 其实我们互联网也有这么一句话，沉淀不下来，流量就是陷阱。对公司一样，对个人也是一样。
1: 哟，今儿怎么了？我以为你一张嘴就得怼我呢。
3: 何姐，
1: 嗯，
3: 其实我应该跟你道个歉，之前我对你啊，跟对大伙的态度，多少有不对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我往心里去了，我都记你仇了。你对自个儿还真够客气的啊，那叫有不对的地方，那就没有对的地方。嗯，其实吧，你说我和稀泥讲人情说都没错。哎呀，我是在胡同里长大的，我们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我们那时候街坊邻居比自个儿家亲戚都亲。你要是有个什么矛盾呢，没有一碗炸酱面、两瓶啤酒解决不了的问题。后来吧，搬到了楼上，我这心里就老觉着不得劲儿。明明就只隔着一层楼板，怎么就大家伙变得那么生分了呢？啊，有个什么事儿动不动就震楼就报警的，怎么就不能大家伙坐在一块儿平心静气啊，互相迁就一下呢？
3: 姐，我特别能理解你。

0: 过去这种邻里之间的感情，但是现代社区跟过去那种胡同是不一样的。现代人边界意识和规则意识特别强，更不愿意迁就凑合。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想点别的办法。
1: 这个我也知道，你说老李真的都那么管用，咱们社区也不会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啊。哎呀，我就是觉着吧，远亲不如近邻。这老李儿不想让他没了。接着何淼云给我嚷嚷说以后就没有街坊邻居这词儿了。嘿，听着我这心里是真难过。
0: 哎，姐，我问你一下，就过去在胡同里面，像这种僵尸车停在胡同口，你怎么办呀？
1: 先上门问问是什么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吧？大家伙都是街坊邻居，那车主肯定也不好意思老碍着大家，那肯定有什么原因嘛。
0: 那蒋大爷一直不让咱拖车，到底什么原因啊？
2: 老蒋也是个苦命人，要不是看他不容易啊，就冲他堵我门口这些年，早跟他急眼了。我说你啊，办事忒不地道。这老蒋六十好几的人了，让他逼得五枪拱棒。何姐，你得轻说着点，不能由着他乱来。
0: 不是你一直埋怨着驾驶车耽误你这生意了吗？
2: 不是两码事儿啊，能和和平平的拖走当然好了，那这车是老蒋的念想啊，我不能为了俩钱儿非把别人掐了，那搁谁谁也不落人啊。
3: 行了，老于，那好话歹话都让你给说了，这事儿你熟啊，你跟那个小白说说这前前后后都发生了什么。
2: 那得从他儿子蒋盼说起了。这蒋盼呢，是老蒋的骄傲，
4: 名校硕士，一毕业就去了国外搞援建去了。
2: 这老蒋啊，一直是希望儿子回国找个门当户对的媳妇儿，为这才买了这辆二手车。老蒋说呀，他儿子打小就喜欢这车，结果呢，儿子在国外找了个开川菜馆的姑娘，没吱声就结婚了，
4: 也不说几时回来。
2: 我记得清楚，他儿子从机场回来，开着这车，带着他老蒋，给通转，特别高兴，就把车就停我这门口了，还让我帮忙给他们俩在车面前照了一张。我想着他过会儿就走了，我也没吱声。结果到了晚上两人就掰了。老蒋是拿着拐棍啊打着他儿子下的楼，
4: 说是如果不在一起生活就断绝父子关系。
0: 那车就一直停在这儿了。
2: 对呀、啊、儿子随父亲心性大，直接就奔了机场了。这老蒋啊，也就是说了个狠话，肯定指着儿子回来呗。结果呢，在国外就出事儿了，人没了。哎呀，老蒋那天就蹲在车跟前啊哭了一夜啊，说要不闹那一次啊，儿子就能晚几天走，就不会这样了。
4: 现在媳妇儿带着儿子回来了，连你不是不见。
0: 真是没想到啊，这于海洋
3: 偶尔也能说几句人话，是吧？
0: 做了这么多年互联网了，一直说要理解用户，但有时候还是

0: 把人想得太简单。
1: 这人在网上啊，那就是一张图，一行字儿。现实中的人才是热乎的呢。你说要让妙云的那些粉丝看许大妈，许大妈不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老糊涂啊？实际上，她也有她的苦处。
0: 所以，

0: 那你就试试。那你得答应我，不许用你那套理论对蒋大人。
1: 你放心，我呀，只听不说。
0: 得嘞。
2: 蒋大爷，
3: 我不挪车。
2: 嘿，不是让您挪车，想找您聊聊。
3: 聊什么呀？不就是聊挪车的事吗？不聊。
2: 他妈，
1: 蒋大爷，您的车出事儿了。
3: 干什么呀？我车出什么？上回就是你挪我车来着，对不对？我跟你说，你
2: 蒋大爷，您干嘛呀？您别急。
3: 不是，你说这孩子，
2: 哎，没事，您冲我来。
0: 蒋大爷，您那车呀生锈了，您得擦油打蜡。您要长时间放在那儿，那车就没个车样了。
3: 我车生不生锈跟你有什么关系？
4: 哎哎哎！

0: 哎呦，这蒋大爷啊，一看就是个认死理的主啊！我估摸何姐啊，他这能想的招，八成也都使了一遍了。可是到头来怎么样，这车呀还是挪不走。所以我说你啊，也别跟着瞎操心了啊！这种事儿啊，你们志愿者就办不成。
1: 你想泼冷水就泼冷水，别一竿子把我们志愿者都否定了，行不行？
0: 没，我哪敢否定你们志愿者是奉献精神，对吧？我是说啊，要想办成事儿啊，不能靠这种上个世纪的落后思维。哎，这《三体》你看过吗？降维打击，懂不懂？
1: 林老师，您要说你们公司那个智慧社区了吧？
0: 没错啊，一旦这智慧社区真的落地了，那就是降维打击。哎，对了，这个第一个试点啊，还包括咱们长阳家园呢，在这附近啊就要建基站了，到那会儿啊，那就让人工智能啊来识别这无公德行为，用大数据记录分析，设立规则啊，精准治理，那个效率啊，比你们这高多了。哎，怎么了？
2: 疼。
0: 哪儿疼啊？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3: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1号12点到9月1号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9月1号8点到2号8点，全市晴，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辽宁省气象台呀，今天同时还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从8月31号，就是从今天开始，辽宁全境都将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这个与24节气呀，那个立秋完全不一样。气象学意义上就是这个滑动气温连续5天，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从这一天开始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今天呢，31号比常年迟了2天。就是今天开始，全省真正入秋了。
1: 大家在体感上能够明确的感觉到这个早晚温差变大了哈，
0: 北风来了。对，来接这个电话。
1: 好，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是旭女士吗？
2: 啊，对。
1: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是临河区流华北里的。
1: 您那个，
0: 我感觉声音特别小。
1: 对，
0: 是吧？
1: 是不是离话筒远啊？
2: 离话筒远，好，我放大声。
1: 听
2: 得了吗？
0: 哎，这回好了。
2: 好，就是我是临河区流华北里的72号楼22号。我觉得有个啥情况啊，我就是他小区改造，我们这块小区改造前啊，我那个自己家就是我是1楼，自己家改完那个下水管道，我是自己独用的。完了之后，他那个就是修，就是整那煤气管修煤气那车呀，给我家那个压了。压完之后，当时他给我压哭了，压哭了。当时我也没理会，我就楼上装修，我就用那破沙土啥，我就填上了。填上之后，现在是属于啥情况啊？我家就是马桶始终就堵，我也没想到那块儿。完，我就找人通，这始终就花不少钱。完后期吧，我那是马桶吧，我又换一个。我寻思这马桶是不是流水量小啊？我又换个马桶，换个马桶还不行。现在是啥情况？外边已经就是往外渗水，渗就是大便那东西了。那他肯定他是给我管子压坏了，我当时我没寻思到那块儿。
0: 这个事情啊，明白了，听明白了。因为这个直播呀是在午间，正午时分，然后呢有一些细节的事情我们不必描述啊，这大致情况说清了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小区啊，老区。

0: 小区改造的时候，然后那燃气管线，铺设的过程当中，说这个施工的车辆进场，然后呢碾压了这个下水管线，以至于造成这个管线呢给破损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
1: 他
0: 事
1: 那
0: 情，
1: 个，
0: 然后呢，包括您说了这个土层都下陷漏看到了是吧？
1: 就是漏大坑了，完用给填
0: 漏
1: 上
0: 个大
1: 呗，
0: 坑，你自己
1: 啊，
0: 可
1: 填
0: 千万
1: 上。
0: 别填这事儿吧。你那个管线如果一旦漏了，有
1: 啊，
0: 缺失，缺了那一块压坏了，然后呢，形成这个管线、管路、管道
1: 啊，啊。
0: 破损，你这么不加这个，没有任何这个补救措施，就是不给它更换，然后你就往里自己老太太往里填土，你填
1: 啊，
0: 多少不都填到管子里去了吗？对不
1: 那也，
0: 对？
1: 那也当时也不明白，要当时明白，人我们那边那两家都让他当时给整了，我就是不明白，我寻思没啥事儿，压空了我给填平的就得了呗。完，我当时还跟那妇人说了，我说你给我抹一下子，我说我那块整个窟窿，我没整让他堵了，他那下水都给我整坏了那是。完再说的，那等过年我他就没在锦州，他等过年我回去一下，我找人帮你整。完，现在漏了，那不是说么？不是说他那个漏窟窿的问题了，他那管道漏了呢，就是他往外冒东西了，冒脏东西了。完，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因为啥情况啊？我对象他属于那个伤，现在腿都不能走道，就好几年了都，拄拐杖，所以说我这
0: 这个
1: 就
0: 事
1: 是
0: 儿啊，
1: 啊，也不明白。
0: 徐女士啊，这个事儿
1: 哎
0: 这样啊，我们给您提点建议。今天呢，
1: 哎，啊。
0: 事实上应该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此时此刻应该是在焦急的沟通当中。本来
1: 啊，
0: 呀，想给您进一步这个施工方的，就是燃气改造这个施工方的负责人的电话，但是呢，遗憾的是这电话没有接通。没有接通呢也不要紧啊，思路不变，就是这个事儿啊。刚才我们说了一次啊。发现这个情况了，一定不要自己去上手去做。您做那个和事实上应该做的完全是两码回事儿。就是说，你管破损的管线呢，你如果不给它更换，往里面回填土，填多少啊了，那不优先就顺着那个破口缺口，把这个管线都给你彻底堵死了嘛？事与愿违呀，不能那么做。那贸然去弄不行，这个事儿啊，就我告诉你啊。还是得原汤化原食，这个去找他们，这个我们也负责帮您联系啊。这个电话到目前为止没接进来，我们提醒电话编辑啊，下一组电话，优先还拨打这个解答方的啊。这个事儿跟您先讲，女士，
1: 那
0: 别
1: 你那个
0: 急，别急，您别急，我
1: 那你
0: 们直播一二
1: 我那
0: 三四五
1: 必
0: 啊，
1: 须得
0: 听我说，
1: 行啥？现在已经漏水漏
0: 听
1: 那
0: 我说，
1: 样了，
0: 听我说，听我说。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跟燃气公司，有这个顺畅的沟通渠道，所以这个事情能跟您把这个事情啊反馈的准确无误的，您放心啊。而且呢，这个事情宜早不宜迟，越早去处理呢，给大家呢，您本人刚才说了，这个自家呢是独立一个下
1: 对，
0: 水
1: 独
0: 管
1: 立
0: 线
1: 的，
0: 哈，好吧，那就为你们家做这个服务，我们给跟那边沟通。啊，
1: 那
0: 跟
1: 行，
0: 燃气
1: 谢
0: 方
1: 谢你
0: 面沟通，
1: 啊，谢谢你了，
0: 然
1: 别
0: 后呢，
1: 忙
0: 后续的事情您就等一等，等一等这个情况看看怎么样，别的其他的那个事情啊，如果不涉及到其他邻居的话，你们自身把这个事儿啊，再忍一忍，这个事情取决于我们跟对方沟通以及对方的响应程度。好，现在电话进来了，拿
1: 好，
0: 着您的话筒听清啊，我们可以进行三方对话啊。
2: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燃气改造施工方的负责人李经理，李经理你好，
3: 你好，
2: 喂，你好，
3: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具体时间，我把具体时间我找一下啊，你先稍微等一下，
0: 他说什么具体时间？
2: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是李经理吗？
3: 是的。
0: 刚才呀，有流花北里这个具体楼号我们没记住啊。流花北里一位这个居民呢打来电话，他讲啊，他住在一楼，然后呢，一楼的在燃气管线施工的过程中，有这个工程车辆进驻现场，然后呢，把这个他们这个下水管道啊，压坏了，压塌了，压塌了之后呢，这个住户啊。

0: 从之前那个角度，他急于想恢复那个，因为有一个坑，慢慢形成了，他把这个都自己进行了回填，但是呢，压坏那个管线没有更换，所以呢，出现了这个污水呀、这个示意这种情况，我们
1: 喂
0: 就想。
1: 喂喂，你先问我这个问题，我打断你一下啊。他那个管线当时我没有压断他，要当时压断他，应该立马就漏了。他现在，因为我们施工，我看一下我施工时间啊，我瞅一下。当时你现在你不要说我压断了，因为你这个是属于采访的，你这有些话不可以乱说。
0: 我刚才讲是对方居民说，你听清了
1: 啊。
0: 啊？
1: 我看啊，
0: 你有不同意见的，咱们现在可以进行三方通话，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所以呢，刚才我援引的是对方的话，一在就是刚才就跟你声明这一点。住在流花北里的一位居民反映这个情况，对方说，啊，
1: 好，那你说吧。
0: 至于是不是你们施工中压坏的，这个事情可以到现场据实来，您和这个居民之间呢可以沟通，这个不要紧，厘清这个
1: 可
0: 责
1: 以，
0: 任，对吧？
1: 对，
0: 哎，
1: 可以。
0: 所以这个诉求人徐女士，您在听吗？
2: 啊，我听。
0: 在听是吧？两位都是女性，就是对方啊，这个燃气改造施工方这个负责人呢，这个李经理讲了，他现在呀，他看他这个手里应该有单子，说在你们那儿进场施工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跟这件事情有多大关系，我们也说不太好啊，主要是焦点在于这个管线，这个下水排污管道啊，是不是对方这个施工车辆压坏的？
2: 那肯定是他车辆压坏的，他要不车辆压坏的，我能挺这么长时间呢？我能那啥吗？我能赖他给压坏的？那都不可能的事儿。想当初压坏了，我头天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压那个坑，他就回来给我那啥一下子，给我给我抹一下子。那玩意儿那管道还没往外渗水呢，还没那严重呢。完今天但是严重了，渗水了。我的那个下水那块，我总堵，我早儿总出疏通。我就没，其实他那管道是已经是那啥了，那管道压坏的事儿。人家我们上两天就是西边那家，他还人家也是给整了，就他这估计是头1个月之前的吧。完了也是这样事儿的，完他来人给整了。那他压坏，他不给整，那不可能，我那啥呀？我那嘎堵的那块，你看
0: 不
2: 那嘎连
0: 不，
2: 长绿毛带长
0: 这
2: 啥的，都
0: 个
2: 新茬根本就
0: 徐
2: 不
0: 女
2: 新
0: 士，
2: 茬。你上现场来看看来都行。
0: 徐女士，您听我说，第一，把这个话筒啊离您再近一点啊，声音大一些，我们听不清，听不清的诉求啊，等于是，哎，约等于无效一样了，您得讲清楚啊，这是一。第二呢，别激动，别急，有事情慢慢讲。刚才呢，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当您发现这个下水管线被压坏之后，您联系了这个是什么部门？
2: 对，我联系他了，
0: 联系谁了？
2: 李红。
0: 李红是吧？
2: 哎，你啊，对，
0: 李经理，这诉求人说的李红是您吗？
3: 是我。
0: 好，那么说这个事情沟通是在去年对吧？是去年吗？诉求人，哎。
3: 是去年，
2: 不来给
0: 当
2: 他
0: 时
2: 也
0: 呢，说您不在锦州，在外地，然后说回到锦州之后呢，帮助他磨一磨，处理一下，有这个沟通，对吗？
1: 不是，内容不是这么说的。
0: 那怎么讲的
1: 我跟你说，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0: 呢？
1: 我们是2024年9月份，我们进去施的工，那个路面我们确实是给它压坏了，压坏了以后，我们就是简单的，因为那个时候天冷了嘛，我们就给它路面给恢复了，恢复了以后啊，它过了年可能那个地上它一下雨吧，又有点塌陷了，他就把路面他就维修了一下，维修一下吧，这时候他也没跟我说管道坏，因为现在都已经2年多了。你就是，你看2024年9月份到现在2026年，现在就是已经过了2个夏天。因为这个东西夏天到雨季的时候啊，它主要那个东西冻过了以后，它肯定会松动。但是它后期是不是我压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当时是我压坏了，我把路面那个砖嘛，我已经给它修了，修了。当时吧，它那个反水那个地上，那个水泥吧坏了一点。

0: 带了一点吧，那个当时因为天都冷了，磨不上。我说我过了年回去，天我暖和，我再给你磨。因为你冷的时候磨，它也不结实。
1: 嗯。
0: 我是给它磨的是反水那个水泥地上，但是那时候管，我要当时要是压坏了，它应该当时就漏。它现在都已经二年多了，你才漏，你现在那是不是我的原因？你现在你还往我身赖，那你说是这事对吗？
1: 嗯，啊，您说这个当时呢？没有出现这个渗漏的情况，
0: 对，没有渗漏，而且第二年也没有渗漏。
1: 嗯、
0: 这是今年，这都又秋天了，这马上就两整年了，过了两个夏天。
1: 嗯，
0: 你现在你又漏了，你又怨我，那可能没准别人开车给他压漏的呢，你现在你还怨我，那你说我？
1: 所以这个，所以啊，厘清责任非常重要。
0: 啊，对呀、啊，
1: 这个事情呢，时间跨度到现在为止，到明天，进入九月份了，也就意味着
0: 两整年
1: 了。两整年呢，在这期间呢，二四年九月份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刚才说到了那个路面呢，可能给碾压破损。
0: 哎，对。
1: 然后呢，说这个压坏了，不是，并非意味着这个把管道给压坏了，对吧？
0: 对。
1: 在这儿啊，我们仅仅是接听受理对方的诉求，有些事情需要了解，进一步的了解。您比如说啊，这个诉求人徐女士，您的这个管线呢，如果在两年前，和两年后和现在出现的淤堵，那情况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就是假设啊，您在去年九月份，哪怕十月份，再延后一点，出现了这个淤堵。下水不通畅了，这个时候啊，可以找问题，把找到这个症结在哪里。然后呢，你也可以那个时候啊，直接的进一步的跟这个施工方来沟通，这都不要紧。然后啊，难就难在时间跨度久远了。刚才这个李经理说的话呢，我们细细的品味，其实呢，人家讲的也有道理，就是这个为什么，时过两年两整年了，然后出现这问题，难道就不会出现别的车辆反复碾压形成的管线这个破损吗？事实上，这是客观是存在的一种可能啊。所以呢，两位女士，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啊给它厘清，弄清了之后呢，才可以吧有针对性的。你比如说啊，涉及到，坦率的讲，这个事儿如果真的就涉及到这个燃气施工方。好吧，那我们来请李经理安排人员到场进一步来看。
0: 对，他只要是我的问题，我肯定会给解决。
1: 对的，相反呢，如果要是这个事情啊，起初车辆进场施工对这个路面进行了这个碾压形成的破损，后来刚才这个经理也说了，把这个地面方砖给恢复正常了。那么接下来之后啊，如果您那个小区院里边，是能进车进车出的话，那么会不会时间长各种车辆的碾压，造成这种情况，不排除啊。因此呢，我们做事啊，本着客观来进行啊，就是你推测这件事情也好，你还是这个现场，针对现场实地踏勘来剖析问题也好，一定要弄清这个因果关系。
0: 嗯，
1: 然后呢？
2: 行吗？
1: 哎，行啊，您可以讲。
2: 哎，你不安，你听我说两句。
1: 嗯，
2: 他是所谓的啥？他想当初压坏两个地方。
1: 记住，徐女士，你一定要大一点声音说啊。
2: 啊，他是压坏两个地方，听着了吧？
1: 嗯。
2: 啊，他是压坏两个地方，一个是哪个地方？一个就是离我们家就是厕所近的那个还有个管道那块他磨的是啥呀？磨的是水泥那块，就是挨个人家他那磨水泥了，那块给我压坑。完，另外他还在哪块压了？在那个就是挨着大马路顶的那块，他那一块是那块有压坑了。他所谓的说就是铺砖了，在那块他就平行给我铺一下子，那块也压个坑。因为啥？我说我这块呢，你不信你到我家来看看也行。根本就不是我现填的现那的，那两年时间了，那土都水泥泥的，我根本我连动我都没动。因为啥？完你到我，你就是派人谁到我家来核实一下行，到我家来看看也行。我这块吧，他小区改造完了，他那两边就是为了防止进大车，他那两边已经整成那个叫小栏子叫啥呀？已经整成那玩意儿，根本大车进不来。
1: 李经理，
2: 他根本对想
1: 这个事情啊，这个诉求人徐女士啊，这事儿啊，我倒建议您这样，你这个流花北里有物业公司，

0: 对吧？
1: 没有，我们家没有物业。
0: 怎么会呢？那个
1: 有物业，有
0: 肯定有物业的。
1: 嗯
0: 啊，
1: 有
0: 我这事儿我告诉你啊，电话这个放下电话，节目结束之后啊，下午上班了，您到你所在这个流花北里，到这个物业公司去跟物业方面呢进行沟通，然后请物业人员到现场。第一，为什么这样做呢？出楼以后的管线出了问题，物业呢是有责任对它进行维护的，维护的前提是实地踏勘，然后踏勘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的厘清这个责任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跟物业，你可以把这个情况讲清，然后请他们这个物业当中有技术人员呢，他们到这个现场一看，看清了之后呢，有能力帮助您把这个责任厘清。比如说啊，这个事情啊是确实是这个燃气改造的施工方无意中造成的，就车辆碾压造成的，好吧，那么可以三方在一起探讨这一件事情。如果你听我说啊，如果要把这个事故原因剔除了，跟人家这个燃气施工方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再研究接续下来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实际上我跟您说啊，就是公共部分的这个管网由物业公司来负责。
1: 嗯，
0: 啊，
1: 好，
0: 还
1: 有点
0: 我这样说您听清了吧？
1: 啊，听清了。然后我想说两主播行吗？
0: 嗯，那就这样。
1: 啊，我为啥说我不能找物业呀？因为我们这块有没有物业我都不知道，物业在哪儿我不知道。我们这块历来都没交过物业费，物业不可能管我们。
0: 我告诉你，不，你听
1: 我
0: 跟你讲啊。你不知道物业费历史形成的原因，我也不去揪这个事儿啊。但是呢，即便是敞开式的物业，那么市里边这个政府出面有一种，这叫托底物业，帮助你们有物业公司进驻，这市里边的啊，物业管理集团，然后呢派驻这个公司，临河区的有专门的一家物业，古塔也有，每个建成区都有，专门针对开放式小区的。你现在呢，你事实上你要缴纳这个卫生费的，虽然是开放小区没有什么保安的管理，但是一定要有费用要缴纳的。你不交是另外一回事儿，咱不去探讨的了。但是你那个小区肯定有物业啊，去找一找。
1: 但是我们一律都没有交，没有物业。
0: 不，我说过咱们不去探讨那个事儿，就是该交还是不该交，那咱不去讲。
2: 主播，我现在我再给你补充一个条件是什么？
0: 好，您请讲。
2: 他说他家邻居那个坏了，他说我给维修的，但是我跟你说啊，肯定不是我，他说上两天修的，肯定不是我那什么的，因为我知道他那个东楼72号楼是紧靠边上是大墙了。他那家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东西都是豆腐渣工厂，他那肯定就是来回进那个轿车了，什么或者是谁家搬家了，就是进这个车，他可能给他碾压了。他说的那个水泥那地方是那个反水，那个反水那个地方是我给他刮破了，但是我说墨是我回去就给他墨那儿，就是给他恢复好了，恢复症状了就行。他那个现在，他那天他跟我说了，他现在说不清楚。我跟你说，他那个漏堵的地方是，他那个楼从楼出来那个有一个接触点，他那楼一出来以后，不是有一个大概围着50公分左右吗？他那个接触点那个管箍应该是那个地方坏了，他那玩意有时候他一压沉，把那个地方就给撅起来了。我是这么分析的，应该是在那个地上，不可能是蛇。他那个就是因为那嘎出来是个连接。
0: 嗯。李经理见了、啊，因为呢，
2: 我得把我的事情说好了。
0: 嗯，因为您能说出这些话呀，证明您熟悉这个区域的情况。
2: 对，我非常熟悉。
0: 好，可能的话呀，您把这个呀，刚才讲给这个诉求人了，他作为这个业主啊，这个居民，他未必从技术上他能掌握，那么不妨呢。有可能的话呀，跟物业把这情况反馈过去啊。
2: 对，他有物业，他可以找物业。
0: 好、
2: 嗯，
0: 那么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2: 好
0: 的，再会。
2: 好，再见。
3: 这个老旧小区的管线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分析起来
0: 这个矛盾吧，就是一团乱线头。你要不给他理清了、解开了吧，就是形成一个简单的这种这个因果关系了。物业不是这个施工方车辆碾压然后造成的。到目前为止也不排除这一点，我们只是告诉对方双方啊，到现场厘清这个责任该是谁的，就是谁。

0: 里的问题，对吧？
1: 嗯、
0: 怎么处理，后续就好办了。但是现在呀，你看这个，燃气改造施工方这个李经理做了这些表述，路面破损负责给你处理好了，然后呢，两年之后出现地下这个管线这个淤堵造成的这个污水，淤堵啊、漏水啊什么上涌的这事儿吧，当时在破坏了、碾压了这个地面那段时间并没有出现过，对吧？可能包括今年说的从外地回来了，锦州具备施工条件开出以后，在施工的时候还没出现这情况，那么你后续再去说这个，人家也可以把自己给摘出来呀、啊。所以把这个责任去那个分清，这很重要啊。
1: 嗯，是的，我们只能给一个分析问题的方向。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宋女士吗？
1: 对。
0: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就我那什么玩意了，凤凰，当时我去的时候吧，我就礼拜六22号我去一回，没有人，8点多钟。完了那我10点钟又去了，去完那还没有人，没人吧，我看那有个客服服务，哦，那多少号我跟政府工有点忘了，完我给打了，打完以后吧，当时我打不过去，完就叫我又拨0123似的，完后来我正好来一个那边来个女的40多岁，我说万姐，你帮她一打一下，你看我不会点的，完了这女的帮我点过去了，点过去有一个女的接的，完她问我你哪儿啊？完了，你老有啥事儿？我说我是占水一方的，我有啥事儿呢？我说我那水表没有水了，都2天了。我说我想找您，您那时候换表的时候也没说，那个礼拜天休息。您说我当时问呢，

0: 个官表的，这是没有不到钱，啥时候使用满月，当时没事咋办，他就有纸发的，这我就放心了。结果没成想呢，今年呢，我在8月21号下午8点钟就没有水了。我22号早晨8点半去了，那嘎、个、没有人，我10点多钟去又没人，完我打电话，电话里你说啥呢？他说的大姨，你那你等一会儿，你再说1万块，等我给你联系联系。我说那我等你电话回来啊。他说行。结果呢，我就等他电话，等到11点20，我一看都晌午了，我说还没人吃饭，完我就回家来了。到家以后，我等到下午1点钟，他也没给我回，没给我回，我就叫我们这院邻居给他打电话，也不接。我们叫小卖点的外人给我打电话，也不接。完后我就说你看不接。
1: 这个事情啊，对，上一次啊。我们受理了您的这个诉求，了解到这个情况了，对吧？
0: 谢谢啊。
1: 哎，坦率的讲，生活当中啊，居民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愿意面对这样的事情，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历来吧，都是这个用多少水交多少钱，但是呢，那时候要麻烦辛苦这个自来水公司的抄表员，登门。每家每户去敲门，常常都是那样。白天大家上班的多，因此呢，人家这个所有的这个抄表员都是晚上下班了。然后呢，人家不，他们不能下班，就趁大家家里来人的时候，挨家挨户去敲门，去查这个水表。
0: 但是，宝昌老师，
1: 哎，
0: 我们小区吧，这个查表以前就在我们走廊，
1: 然后、啊、
0: 现在那表吧还这样
1: 子。您听我说，
0: 嗯，
1: 这事儿啊，原来
0: 是
1: 那样。原来呢，甚至在平房时期就是那样。现在呢，
0: 不是
1: 这个城市，
0: 就我们家在九一八嘛，就被换角之前，
1: 你听我说
0: 大姨说的就在走廊。
1: 你听我说，
0: 完了后我大家也不知道因为啥就给我换了。
1: 你听我说，
0: 哎，
1: 这个历来啊都是那种方式，就是辛苦这个水务人员、自来水公司的抄表员们。那么后来呢，进行了改进，采取在住宅楼外边或者楼这个入户门那个地方，这个单独有一个。安排一个空间，或者在楼外，下挖一个这个类似于地窖一样的地方，把这个楼的水表集中放到里边去了。抄表员呢，进到那个空间里，逐一的对一下这个你用水量多少，欠费了马上去通知你，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从前些年又进行了第三次的这个革新，就是从我所了解到的，好像从山东一家公司引进了这个。就目前使用的这种所谓这个智能水表，你家家户户啊，更换了之后，你弄那个 IC 卡，没有水的时候，他给你预留10元钱的最后的水量，这时候出水呀、啊，水流很细，你它还有提示音，应该知道这个要没有水了。但是啊，对于一些老年人，他这个或者说别咱别说老年人，就是对于一部分用户。他精力没有集中在这儿，没有顾及到这个发出来的这个警示声或者水流变小这种情况，然后依然在使用，最后这个10元钱的这个水量啊，大概多少啊？文心3厘米左右吧，是吧？
2: 嗯。
1: 总之这水很容易就给用光的，那么用没了之后，你再开个水龙头就没有水了，于是大家就在。这个自己的小区那用户群里边、业主群里就不断的发信息，那个停水了吗？亲家人们停水了吗？都是这样的话，谁也不愿意去拿那卡在那表上去看一看。第一，那个表读卡区啊，显示那个东西非常不容易识别，字数阿拉伯数字还有什么，总之就是不好识别，带来大家不愿意去看。然后呢，像这个老人需要用水的时候，好吧，微信或者通过其他平台把这钱存上了，存也白存，你那个水还过不来，得拿着这卡、啊、到小区外边那个小区里边楼外边有一个什么泵房，泵房墙上给你挂一个，这个叫什么？就终端的那个设备啊，在那儿完成圈存，叮叮当当一通操作，然后呢。你的交预付，比如说200元这水费，上回你老交那200元，好，人家说了，这回才到我自来水公司的账上了，你回去吧，拿这卡回去，再往你那个水表吧嗒再一放，这时候水哗就过来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大姨说的，
1: 上年纪人很难去处理。
0: 不是大姨。

0: 你说他这水吧，就是你投，你这不使用了，投人家就没了。哎，我就纳闷，完我就开始划卡。
1: 就是这个大姨也好，二姨也好，面对这事儿都不好做。这上岁数了，你让他去。这老太太说我在水一方还没有碰房，还得跑隔壁电影局那个小区里去
0: 找光明园，
1: 对吧？
0: 去的，但是你说光明园那院没换，你说跟我们这院换的
1: 这个事儿啊，
0: 这院吧还不是全换。
1: 您这样啊，
0: 我就不理解
1: 那个在沿河区域有若干住宅区，在疫情期间吧，那几年吧，做了这种试点，就安装这样的智能水表啊，
0: 下回都是安装到七八点钟，这帮孩子可辛苦。
1: 那么这个事儿啊，女士啊，您听，我们这个文心呢给您做一下回应。这个回应来自于您诉求电话我们受理之后，然后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联系水务部门，
0: 谢谢啊，
1: 得到的情况
0: 谢谢
1: 您听好啊，这个回复啊，其实是还比较可信的，您听一下啊。
2: 嗯，
0: 哎，好的，谢谢
2: 宋女士，
0: 方老师啊。
2: 这样接到您的电话之后呢，我们的栏目组帮您对接了相关的工作人员，对方给出的答复就是您可以拨打下面这个电话，您身边有笔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方式，您记一下这个电话。
0: 好的，我取个笔记一下，咱你说啊。
1: 我们借此呢也给这个安装了智能水表的其他的用户，特别是老年用户啊，做这种告知，广而告知。然后呢，大家呢，此时此刻，无论您在收听还收看这档节目的时候，也一并拿个笔过来啊。
2: 对，
1: 然后记一下这个号，
2: 这
1: 个电话号。
2: 在水一方小区的
1: 这个电话号很重要，
2: 都可以记住一下这个电话：1861864065
0: 4065
2: 1022
0: 1022
2: 186-4065-1022
0: 啊，就给这个打电话，他就能给我交水费，是不是？
2: 对，那个也出于这个某种原因啊，大家不方便出门啊，没有到现场去办这个冲水卡，就可以打这个电话预约。工作人员呢就可以上门把您的水卡取走，冲好值之后再把卡给您送回到家里，就不用等。
0: 谢谢你
2: 的
0: 万能，谢谢宝昌老师啊！哎呀妈，我太高兴了，因为我们这院吧，我打完电话以后，不少像我这样独居老人都说老宋啊，你太干啥了？他说要不你说咱咋整？他说宝昌这节目我也爱听。现在我们好几个姓刁的，我刁的。
1: 把刚才这个电话号啊，跟大家再说一遍啊，186-4065-1022大家呢相互这个转告一下啊，如果自己啊不方便，腿脚不方便，视力不方便，然后操作起来不方便，总之老年人面对这个玩意儿，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方便，这坑人的。然后呢，好吧，这回给你来个不坑人的方便的啊，就是打这个电话，人家水务部门呢派员登门给你们充值，把这卡办好了回来呢，放到水表吧嗒一下水就来了啊。
0: 宝昌老师，您拨给我回电话吧，大姨想上光明园那个蹦房看看他有啥变化没有。我觉得要没有变化，我隔个月吧我再给您打电话，我问问有啥希望没。非常想今天我听你的电话以后，我心里非常高兴。谢谢宝昌老师和你们组织电台这些志姐们，哎呀费心了啊，真为老百姓办实事啊，
2: 应该
1: 说
0: 你们太正义了。
1: 好，
0: 真为老百姓办事，
1: 用水方便就好。其实呢，每个人离开工作环境之后都是用户，无论是水还是这个气还是暖都是用户，离不开这些生活必须的。
0: 大姨说不三六月走吧，来回去得20分钟，不是说近。
1: 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啊，都为的图个方便，所以呢这个我们希望啊，社会公用事业啊能顺应民众这种需求，让大家方便，趋己待人。
0: 太好了，有你这节目，老百姓太好了。
1: 好，我们
0: 谢谢宝昌老师，谢谢你们这个节目组的记者和主持人呐，你们费心啦。
1: 好，
0: 祝你们全家都幸福啊，永远健康，工作顺利啊。
1: 谢谢，好，
0: 好了，拜拜，谢谢，
2: 这个交水费看似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对于老年人来讲，确实是难度
1: 很大，真不方便，是吧？
2: 对，
1: 上下楼咱姑且不说了。这个哪怕利用这个去早市买菜的功夫也可以把这事儿办了，但是呢在这个终端设备面前呢，这老年人操作起来那是难得不得了。怎么弄怎么弄，这老年人吧，坦率的，人到老年呢他识读能力接受能力都要弱一些，操作他也

0: 不像这个年轻人那样，然后你还得让他回到家里再弄，尤其是回到家里对着那个水表那个读卡区那个地方，那小屏幕吧，小的就像一张卡片那么大，然后那你说那个六七十、七八十岁那老人，你让他猫腰蹲在那儿去看，哎，这个水表不会像那个电视机那样放到那么显赫的位置啊，就是都是很这个低于膝盖以下的那个地方是吧？入户水表，你让这老年人蹲在那儿看，然后他往往他不拿个手电筒他都看不清，可把手电筒拿来那个字还得回去再找老花镜，所以真不容易。我们就希望啊，这个事儿，哎，你又能不安就不安，你让这个老年人呢，慢慢我和文心我们都会变老，给自己未来也会考量，发出这种声音啊，呼吁，就是还民以便捷便利啊，别用这种方式，这是坑人的。
1: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崔先生是吗？
1: 啊，对，是的。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是这样的，我家和楼下之间那个主管道，它就是要那个爆裂，就是现在已经是渗水的情况。但是楼下的业主，我现在是联系不上，物业和社区还有公安都联系不上那个业主。
2: 为什么？
1: 都没有登记，找不到这个人。
2: 怎么会呢？
1: 我也不知道，我也纳闷儿，反正现在就是联系不上这现在。
2: 通常啊，这个居民的电话，至少这个某一户居民的选一个这个一个家庭成员作为联系人啊，那他的电话呢，应该社区有掌握。属地派出所也有掌握。
1: 听他们说，这
2: 你
1: 个
2: 听谁们说呀？
1: 就是说，公安那边查，这边是属于一个铁路段的一个，好像归铁路段管这个房子，这是一楼、二楼的门市。
2: 铁路什么段呢？
1: 但是你具体哪个栋，我也不知道啊，所
2: 您这
1: 以，
2: 个在楼下这个房子，或者您整栋楼在什么地方啊？
1: 延安路三段14号楼。
2: 延安路三段就是那青城社区那个区域
1: 青城社区南边，就是紧挨着延安路北边这个
2: 啊。
1: 青城区南边。
2: 铁路住宅区啊。
1: 对。
2: 您到已经联系过社区了，对吧？
1: 我是社区、公安、物业、铁路段，这都掌握了。
2: 这可麻烦了，

0: 你这样，徐先生，您担心的是这个下水还是上水啊？自来水管线呢？
1: 我这是上水的主管道，
0: 上水管线，
1: 自来水的主管道，
0: 自来水管线，
1: 对，完了，现在不是俩楼的楼上跟楼下楼板之间吗？这个位置现在已经锈掉很多层了，就是马上就爆裂了，就是现在是在渗水的情况下。
0: 你那个自来水管线不是 PPR 或者那就是不是塑料管儿，而是铁管的是吧？
1: 对，现在是铁管儿。
0: 铁管，然后在穿楼板，这个在楼板之间那个区域已经锈蚀了，对吧？
1: 对，已经腐蚀了，就是已经锈掉很多了。就现在是
0: 还有一点
1: 渗
0: 啊，
1: 水，
0: 渗水啊，这里
1: 现
0: 边
1: 在是
0: 呢，
1: 渗水，
0: 这里边还有这个因素，你观察一下啊，就是当这个季节容易出现呢，这个温差呀，自来水楼上楼下的用户，频繁使用，那么从地面以下提取上来的这个水呀，它是凉的、低温的，然后空间，室内空间温度高，形成这个冷凝水，会顺着这个管线呢出现。如果要是这样，你可以放心；如果不是这样，真的是管线破裂渗漏了，有这种倾向的话，那就赶快去联系。啊，我刚才给您说出一个这个相反的这种可能，供您到自己家里啊，你好好看一看
1: 现在已经看好了，
0: 啊。
1: 视频我也拍了，就是说楼板与楼板之间是渗水，地下就是楼下那个楼板，它那个石膏板那片也阴了，我
0: 您
1: 家
0: 那个
1: 房顶
0: 楼下呢，
1: 都是。
0: 听我说啊，您那个楼下就是1楼、2楼这套门市房，对吧？
1: 对。
0: 现在就想找到门市房的这个业主找不到，对不对？
1: 对。
0: 他家是关闭，没有开门营业。
1: 对，
0: 那个门上啊，玻璃上啊，就是他这个店面呢，有没有任何电话贴在那儿啊？
1: 没有，有的话找打了。
0: 你这样啊。把这个情况，你给他打印下来、写下来都行啊。然后呢，把他送到你们这个物业社区属地派出所啊。你至少这个还得外加一份，这一份更重要，把它贴在楼下这个门上。
1: 现在是你贴楼上没有用，这楼已经闲置15年、5、6年了，或甚至是更久。
0: 你听我说，我告诉你那怎么说你就怎么去做啊！你别讲那些，贴上之后，然后呢必须贴牢了啊，贴牢固了。然后呢，你给他写清什么原因，然后急切地等待你回来，我们联系不上你，赶快回来，咱们一起来面对，否则的话渗水对你楼下呢恐怕造成影响。现在你说我们通过物业呀、社区呀、派出所都联系不上您啊。把这些话该写的写上，然后把这张单子贴到人家门上，之后记住拍一张照片儿。那个照片上边把你那个水印的日期调整出来，必须那照片上得有日期的显示啊。听好了，这个事儿照这么去做，然后呢，前面那三份一并送达到这个社区，送达到哪儿？你需要你也用类似的方式做一下。比如说喊你家人的家属啊，或者谁的，拿着这个，做一点，你就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们需要这个留个证据，就是把这个情况呢，请你们帮忙，然后呢，把这个愿望请求送达了，将来有一天呢，万一给人楼下给淹了呢，然后楼下找我们麻烦呢，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好有话可以沟通啊，对吧？这个很重要，记住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给你个机会，你把楼下这个门市房上面有没有店名？现在呀，
1: 现在什么也没有，
0: 那个店招什么都没有啊？
1: 什么都没有，
0: 好吧，那你把他那门牌号说出来，说得出来不？
1: 14-39，对，14-39，
0: 延安路三段14-39，
1: 对，
0: 具体位置。
1: 具体位置。

0: 就火车道西边，
1: 什么火车道西边？
0: 不是，就是火车站西边，
1: 嗯，
0: 也就是200米呗，200多米。
1: 站西200米啊？
0: 就是站西不两个高层，两个高层旁边这个多层就是。
1: 啊，明白了。
0: 嗯。
1: 好，那在那个位置，就是原来这个军分局招待所路北。

0: 所或者原来的最早的交通局，出租车管理处，这个对面儿这个地方，如果这么一说，大家好像还都知道，就是介于山西街和锦华街之间。
1: 他那个就是仁德医院旁边儿，
0: 仁德医院那地方是一
1: 对，
0: 个，这个旅游中巴什么大巴的那个停车场啊，那个位置。
1: 对。
0: 后边这个楼，铁路住宅，延安路3段14杠多少多少？
1: 39，
0: 39。然后
1: 对
0: 希
1: 对对，
0: 望这家的房主听到之后抓紧回去，然后跟楼上的这个邻居崔先生沟通这个事情，房门打开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渗漏的情况漏没漏？人家这个楼上房主找你找不到，急三火四的各处应该去的地方都去了。联系不到你，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有这个业主的关联人听到看到了这个节目之后，告诉他楼上的邻居在呼喊呢，呼叫他，呼救他，赶快回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们能帮你的手段有限，崔先生，我们尽力了，但愿这个事情能尽早解决啊！这事儿属地派出所或者社区应该知道啊。
1: 都没有，都来人了。
0: 是吗？
1: 但现在是说，关于说就是门打开之后，设计里边的东西，它那个被这个包起来了，包起来涉及要破坏这个石膏板柱子，所以就必须要业主同意，业主在场
0: 对
1: 同意。
0: 呀，对呀，
1: 实在没办法了，才联系到咱这里。
0: 你这样，你下午你辛苦一下，你从那个你家那儿，那是你家是吧？
1: 对，
0: 你出来之后，你再往西走到那古塔法院，你去请他们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在那儿有没有什么这个信息留在那儿的啊？你就告
1: 好。
0: 诉他，你说延安路3段14杠39，这个我是楼，你拿着你的证件，拿着你的什么
1: 房本。
0: 这个房照的，对吧？哎，
1: 对。
0: 你向他们看一看，万一。在那儿留有这个相关的信息，那你就好了，啊，哎，好吧，就说到这儿，
1: 好的，谢谢。
0: 哎呀，这人这个
2: 这
0: 楼
2: 个，
0: 上这邻居挺好，实际，
2: 对，这个办起来很棘手。好，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的时候，在自然局会不会有备案呢？
1: 这个铁路的住宅呀，原来历史上有铁路的产权监理处，现在可能已经更名叫铁路不动产登记中心。具体办事地点搬没搬，比较小众化，我们没有触及到这个事儿啊。但是，我们给这个崔先生提这个醒啊，可以到打听一下铁路不动产登记中心，看一看。如果没有的话，找不到的话，可以到锦州市地方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就是在这个亚东眼科路北啊，到那儿去问一问，这是一。第二呢，您到相关部门呢去沟通的时候，除了带着个人的证件和这个房照之外呢，最好还能请这个社区啊、物业呀、啊，甚至说派出所给你写一个证明材料，证明你们跟楼下要找的这个房主是楼上楼下的邻里关系，然后遇到这个情况了，必须要尽早找到对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1: 王女士哈，
0: 喂，你好，是王女士吗？
2: 对呀。
0: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
2: 你说啥？
0: 您的电话现在已经接进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您能听到吗？
2: 我听到了，是声小点儿。
0: 那现在有什么诉求，您可以直接讲。
2: 我就是诉求，就是那个，我就是都76了，完了这个独生子女费吧，定现在都没给。应该是60就应该得，我就是诉求这个事儿。
1: 哎呀，您是什么地方的？是企业退休人员还是？
2: 我是农村买的城市保险那个情况。
1: 农村啊，现在还是这个农村户口。
2: 但是我户口。那时我买的时候吧，户口不迁到城里，人家不给办，所以我把户口迁到城里来了。
1: 那您这个户籍关系也变了，您变成城镇户口了，是吧？
2: 对呀。
1: 城镇户口，那你这个，哎呀，有点复杂。你这样，我们温馨把这个情况啊给您做回应，您听一听啊。直播1235记者帮您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您听好。
0: 王女士，这个领取独生子女费呢，是需要提前申报的，需要到您户口的所在地的社区进行申报。那您居住哪个那个小区，当地的社区就可以给您办理这个独生子女费。您现在居住的小区是哪里？
2: 居住小区是锦绣天地那个那小区。
0: 那么就是到锦绣天地的社区去申报这个独生子女费。这里有一个联系电话，您可以记一下。
2: 等一会儿啊，哎，我记一下的。
1: 他这是自己的，
2: 哎，
1: 挺好。
2: 说，
0: 这个锦绣天地社区的电话是386-0587。
2: 0587，是吧？
0: 对，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去咨询一下
2: 386-0587，对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把您的情况跟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清楚然后那个他们会给您答复。
1: 这笔费用啊，它是申报制的啊，不申报你就得不到，必须自己主动去申报啊。说我来申请，要这笔独生子女费，然后呢，在那儿填表，填完了之后呢，社区会帮助您做下边的工作，完成了之后，然后你可以再等啊，哎，一定要自己去申报这个事情，啊，听清了吧？386-0587，这个是锦绣天地社区的电话啊，
2: 好
1: 好，
2: 嘞，
1: 再会，哎，
2: 好，谢谢，
1: 别客气。哎呀，现在其实这个事儿好解决，就是心里边担心的是那个找不到楼下这个邻居这事儿啊。
0: 对，我们也看那个崔先生
1: 如果
0: 是
1: 大
0: 否
1: 家
0: 能找
1: 呢
0: 到
1: 对这个事
0: 有
1: 情
0: 什
1: 有
0: 么
1: 什么高
0: 线
1: 招
0: 索。
1: 啊，哎，对，有包括有什么线索，欢迎大家呢往这个宝城帮忙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过来啊，把这信
0: 好，
1: 息。
0: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嗯，刚才针对上一个打热线电话的崔先生啊，我们突然想到了这个楼下的这个房子，在当初办理房照。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烙日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一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0: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其中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警讯脂。

0: 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就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1: 快走啊，
0: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 哦，
0: 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视，重
0: 视
1: 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和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

0: 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1: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0: 嗯，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
1: 嗯，
0: 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1: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四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0: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
1: 嗯，
0: 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0: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1: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0: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1: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0: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些。
1: 对，是可以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0: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1: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0: 就我家里也买了，
1: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0: 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的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2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3: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 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2: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一加 N 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0: 我市开展交通渔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设计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质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

0: 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我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我市创新打造的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2+1+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部署，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政府担当向社会共治转变，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将有效提升我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和实操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
2: 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
3: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1+11+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海洋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2: 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提升。
4: 组织开展渔民安全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普及渔船航行作业规范及隐患排查实操技能，持续增强广大渔民安全防范意识，夯实渔业生产安全基础，巩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2: 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学员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
5: 各参训企业要扎实转化培训成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系统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6: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
7: 本次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不便，参与活动的车型、售价、车辆配置等信息全部上线市场官方小程序，数据实时。

0: 时更新，公开透明，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线浏览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
1: 所有在售车型都给到了千元起的专属优惠，实实在在让利优惠，让老百姓能够低价买到靠谱二手车。这次活动所有的车辆都会给成交客户出具专业第三方检测报告，车况透明，有据可查，让大家买的安心，开的放心。
0: 据了解，汇聚泰和促消费活动是泰和区稳消费、惠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可登录官方小程序查询车源，领取惠民券，参与购车活动，体验超值购车服务，共享区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2: 我们积极响应锦州市商务局乐购锦州新秋惠民季消费季部署，在泰和区商务局的指导下，重磅落地汇聚泰和二手车专场促消费活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常年在售车辆1000多台，商户百余家。作为我市二手车交易的龙头市场，我们主要发挥平台引领的作用，联动市场内车商集体让利，推出实打实的购车惠民政策，全场车型直降1000元至3000元，提供第三方检测认证，市场补贴150元，覆盖全品类家用车型，真正让利于民，普惠全城。
3: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行，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
4: 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各类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事例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5: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4: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6: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4: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
7: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8: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堂结束后，5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坐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解的安全画面。
9: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

0: 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1: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初秋已至，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我市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已经启动。八月下旬以来，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2: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过来买些学习用品。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
4: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沿着锦州滨海公路一路前行，笔架山景区、白沙湾、新沟湾、渔人码头等景点串珠成链，这条临海景观大道既是自驾观光、赶海休闲的网红路线，更凭借沿线火热的海鲜自选代加工业态，持续引流聚客，带动滨海旅游消费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香八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省级文化特派员高伟走进社区，以国学经典《大学》为主题，为居民送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非遗面塑同步亮相。非遗老师展出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生动讲述传统民俗故事，把非遗手工艺与国学文化巧妙融合。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1: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前头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质改数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制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5: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

0: 方应有的力量。
1: 近年来，信和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三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信和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

0: 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百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西河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西河区协助复兴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西河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1: 下一步，西河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西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2: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3: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2吨，规格涵盖1.5两至2.5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0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4: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产销提供参考。
3: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0000吨。
4: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1: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千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

0: 让酿酒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你来厂里几年了？
1: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0: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2: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 99.5%， 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0: 您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3: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0: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4: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两栋，商业建筑一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6: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5: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绩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许昆林主持并讲话，车俊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服务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辽宁实验室体系建设等工作。
0: 辽宁把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瑞平，实干为民是你该有的样子。
1: 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辽宁沿海全力备战，平安开海。
0: 恒力重工首制两艘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命名。
1: 开学季，辽宁各地服务再提质，助学贷款办理量攀升。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31号，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附属要求，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出席。
2: 许昆林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更加自觉，科学决策的正确导向更加鲜明，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过硬，干事创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许昆林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要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紧盯突出问题，经常性对照检视，抓好整改落实，强化跟踪问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持续健全制度规范，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保持强力震慑。要持续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绩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车俊指出，辽宁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精心组织实施，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刀刃向内全面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推动整改整治落地见效，标本兼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党员干部作风持续好转，学习教育成果不断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达到了预期目的，成效明显。 要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定力，坚持以上率下，强化严管严治，层层传导压力，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引导党员干部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进落实，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注重树立和用好正面典型，加强警示教育，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用好考核指挥棒，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保持战略定力，鼓足干劲儿，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省级领导同志、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1: 8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听取我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情况汇报，审议“十五五”辽宁实验室布局新建总体方案，辽宁省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坚决破除卡点堵点，着力提高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要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要深度融入全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化央地合作和辽苏共链行动，主动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市场，推动辽宁优势产品出辽出海。要高效配置创新资源，积极对接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加快打造省市联动、开放融合、线上线下协同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促进科技供给和产业需求精准匹配。要加强物流网、算力网项目谋划实施，着力打通内河航运、现代物流、多式联运、数据流通等梗阻，切实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会议指出，辽宁实验室是我省科技创新体系的排头兵，引领产业升级的主引擎。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依托我省科教资源优势，紧盯产业发展趋势，围绕种业、深地、原子能、航空、工业智能、海洋等重点领域新建辽宁实验室，持续优化实验室体系布局。要充分发挥实验室支撑引领作用，着力提升实验室创新策源功能，坚持企业出题、实验室答题，共同开展重大科研项目凝练和科研攻关，推动属地政府与实验室共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平台载体，强化与两城一园协同联动，加快把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心智生产力。会指出，开展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是破解公共数据流动难题的关键举措，要做好数据资源供给，建立数据质量管控和校核纠错机制，强化分级分类管理，规范流通渠道，加强数据使用监管、服务质效监督，确保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要加强运营机制建设，加快打造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平台，积极开发应用场景，推动更多高价值数据产品转化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年二月底，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辽宁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式启动，18.2万个党组织、357.6万名党员参加。 省委把开展好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省级领导班子以上率下，各地区各部门同向发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
2: 在丹东东港，简船转产的新政策让养殖户宁显和多拿到了12万元补贴。在铁岭，停摆14年的日新大厦迎来了一批年轻创客。在阜新，停产多年的大唐煤制气项目重新轰鸣。类似这样的场景正在我省各地接连发生。这些看似不相干的场景背后是同一场深刻变革。省委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部署，直接调度，具体推动，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引导党员干部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举办三期省委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带动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举办读书班 1.6 万期，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
4: 学政绩观呢，不能空对空，我们拿反面案例当活教材，把债压下来，把资产盘活，群众和企业认账，这比啥数字都硬。
5: 公告街坊，把话筒递给群众，不要弯着，不踢皮球。东戴河湿地补偿13.1亿发到了2.86万人手里，烂尾13年的审判楼也盘活了。
2: 环境就是生产力，服务就是竞争力。全省下气力整治服务意识不强、政府不讲诚信等8个方面突出问题，省市两级领导带头联系企业闭环解决诉求。鞍山选派263名清风联络员助企服务，锦州推广海燕专员服务体系，上线5187直达快享服务平台。沈阜示范区全面推行最多找一人服务模式，辽阳设立4000万元袜业发展引导基金，为特色产业注入活水。上半年全省新登记企业9万户，增长3.6%，辽宁正成为近月远来的投资兴业热土。
6: 我们抓7.0版提升方案，搞扫码入企 ，SK 海地市3期泰兴能源项目卡打我们盯打，清欠65亿，帮企业融资6.69亿。
2: 发展要快，人心更要暖。各地坚持开门搞教育，把话筒递给群众，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沈阳于洪区推行逢四说事机制，让群众诉求有处说，有人管。抚顺建好用好1708个雷锋代办站，吸纳近1.4万名代办员为群众服务。本溪开展问政本溪活动，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朝阳市一小区一档案解决6万余户高层居民用气难问题。
7: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把群众当家人，把来访当家事，现在很多积压多年的烦心事一件件化解了。
2: 随着一个个难题破解。

0: 一建建民生实事落地，学习教育成效正转化为辽宁振兴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5万人，改造老旧小区258个，老旧管网1958个，好房子让群众住得更舒心。 面对台风、巴威造成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昼夜坚守，转移避险38.9万余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学校教育成果，常态化开展政绩官教育培训，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0: 本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更要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干事为谁是政绩观的必答题。党员干部要摒弃为民干事的功利心态，坚持为民干事。 把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心中始终装着群众满不满意，以无我之境成就大我之业。干事创业必须立足客观实际，在实践中摸索规律，在攻坚中创新方法，让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充盈求真务实的科学内涵。要经得起望远镜的远观，更要经得起显微镜的近察。 学习教育虽然基本结束，但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党员干部要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时刻反躬自省，确保为人民出政绩不偏向，以实干出政绩不走样，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辽宁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做出更大贡献。
0: 今天，辽宁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绿平宣读表彰决定。过去一年，全省广大职工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中展现了主力军的风采。 此次大会共授予50个单位辽宁五一劳动奖状、400名职工辽宁五一劳动奖章以及50个集体辽宁工人先锋号称号。大会动员全省广大职工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踊跃投身振兴发展一线，要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争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立足岗位、建功实55，在东北全面振兴中勇于争先。
2: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奋斗力量。本台报道。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明天中午12点，黄渤海海域将全面开海。连日来，辽宁各沿海城市举行应急演练、渔船检修、隐患排查，为开海保驾护航。
3: 在丹东东港市大坪渔港，船主刘新全正带着船员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最后的准备。
4: 作为当地首批木改钢渔船更新改造的船主，他的新船已经完成了全部调试。
5: 我们这个抗风等级更强了，
4: 设备一系都还先进了，
3: 就是雷达那是台语机，雷达是12万级，
4: 台语机也是最先进的。
6: 新船在保鲜和运输效率上也实现了质的飞跃，可以保障500桶螃蟹全程活鲜运输。在营口，百余艘渔船有序停靠，渔民们全面检修渔船网具设备，备足燃油弹水等物资。开海前，安全专项整治同步启动，开展逐港逐泊位逐船逐项拉网式排查，
7: 重点核查船舶证书的有效性、船员的持证有效性。
4: 以及重大隐患的问题，还有渔民自检自查的几项内容。在葫芦岛新城市徐大堡镇台里港，工作人员重点对船舶动力设备、救生消防设施等逐项细致排查，现场讲解海上作业注意事项，普及合规捕捞相关知识。大连市龙王塘渔港举行应急演练，消防、海事、渔业等部门协同配合。 模拟海水倒灌、渔船火灾、渔船失控等突发场景，提升渔民自救互救能力。

0: 我参加了一个安全这个配搭隐患和一个救助这两个项目，这船员必须得做到的，得知道的，得懂的，自己有生命有保障。
1: 本台综合报道。

0: 今天，全国首个面向化工领域的 AI 创新平台智能化工创新中心在大连英歌石科学城揭牌，将依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理工大学，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化工工程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打通从实验室一步到工厂完整链路。我国化工行业首个大模型最新迭代版本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同时发布。这个大模型版本从构建大模型到打造智能体，再到形成专业技能与工具，最终延伸到各类应用场景，实现了由能理解会回答向能规划会执行可验证迈进。仪式上，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六家单位联合成立智能化工联合创新实验室，大连理工大学智能分子工程交叉研究院同时启动建设。本台报道。
1: 昨天，恒力重工首制的两艘 32.5 万吨超大型矿砂船正式命名，这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甲醇双燃料矿砂船。
0: 在恒力重工产业园，四个世界级船坞和六个超大型船台上，十万余名产业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为维力国际集团打造的两艘崭新的 32.5 万吨超大型矿砂船停泊在未来工厂二号码头，它们分别被命名为维力创世轮和维力制程轮。恒力重工与维力国际集团共签约八艘这一系列船舶，单艘总长 329.9 米，行宽60米，行深 30.5 米，堪称海上矿舱，专为远洋运输铁矿石、铝土矿等打造。顺应全球节能减碳的趋势，未来可实现全航程零碳运行。
2: 还配置了我们恒力自主研发制造的这个发动机，实现了自主供机、自主造船。我们的空船重量比行业内轻了2000多吨，但是我们的载货量比行业内还要高。
3: 跟普通的屁股船相比，能节能50%以上，未来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啊！我们期待更多的节能船舶、新造船舶交付到我们船队当中。
0: 据了解，维力制程轮在坞内建造周期仅用88天，建造效率再创新高。目前，恒力重工已累计开工建造船舶180多艘，首制订单排到2030年，已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配套最齐备的造船基地。本台报道。
4: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今天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辽宁有五人上榜。其中，扎根深山十余载，让荒山变金山，带动3000余人端稳致富碗的刘娜，热心公益帮扶他人的外卖员王哲入选助人为乐好人，五米高桥上纵身一跃勇救落水青年的李松林入选见义勇为好人，16载铁塔为伴守护万家灯火的国网职工童明，生命最后时刻仍在讲台上传道解惑的张念才入选敬业奉献好人。
1: 又到一年开学季，连日来各大高校新生集中报到，今年我省各地助学贷款服务也再提质，给万千学子的求学路稳稳托底。
5: 来自锦州市黑山县的尹家园今年考上了沈阳建筑大学，父母重病做手术，家里经济一下子紧张了不少。了解到助学贷款政策之后，他在线上申请办理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6: 我最初了解助学贷款是通过学校宣传，之后老师了解我家庭情况，之后向我介绍进一步介绍这个助学贷款，流程特别顺利，就拿自己的绿皮书就能办了。
7: 我们尽快的完成审批，同时呢，学校向所有家庭经济困难、特别困难的学生发放了生活用品的礼包。
5: 辽宁中医药大学在新生报到现场设置助学贷款政策咨询处，截至目前，已有1588名新生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比去年增加了319人。
7: 我们在报到现场设置了大屏幕。

0: 滚动播放孙元帝新闻在助学贷款的政策宣传片。那么在大屏幕的对面呢，我们设置了家长休息区，他们在休息的同时就能够聊一聊这些政策。
1: 截至8月28号，辽宁受理国家助学贷款12.8亿元，惠及学生7.3万人，其中首次申贷学生4.6万人，是去年全年的 2.8 倍。本台报道。
2: 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并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制作的6集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将于今晚8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首播，每天播出2集，带领观众开启一场与5000年前古国文明的对话。纪录片以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核心，聚焦距今5800年到5000年的红山中晚期文化，围绕祭石冢、祭坛、女神庙等重要遗存，以及女神像、玉龙、玉凤等代表性文物，探索红山文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及其兴衰之谜，展现中华文明早期的辉煌曙光。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朝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在今晚8点50分播出该片，后续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也将安排播出。本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散，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

0: 平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
1: 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
3: 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现代化。

0: 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
0: 滞留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
2: 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
3: 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听。

0: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立。

0: 充分利用一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观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大家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的跑动，
1: 氛围热血十足，看着锦州对战葫芦岛激烈的角逐，感受足球独有的魅力，现场呐喊声声入耳，沉浸式体验。
2: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前呢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大家一同为两支队伍加油助威。
0: 走进盛隆商城，集中观赛现场中
3: 市慈善总会在辽西郡门前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
4: 本次活动通过普法宣传，现场还穿插了有奖答题环节。在义诊专区，医疗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此外，等 4.45 亿元开展救助项目200多项次，受助人口达20多万人，是全国中华慈善总会成员单位之一。
5: 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香，逛一逛沉浸式感受一下。
6: 逛了咱们夜市一天，今天松枝挺合适的，那个松枝感既能打卡景区，也能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氛围嘛。
7: 大家好，欢迎来到清暖农心直播助农直播间。我们是返家乡大学生，我来自大连海洋大学。
8: 我来自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7: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款黑山的农客产品。
0: 黑山发布公众号的直播间里，大学生主播正热情地向网友推介黑山县的农特产品。
9: 我锻炼自己，实实在在为家乡出一份力。
8: 在来之前，其实我并不非常了解咱们黑山农产品，然后来到了咱们的助农直播间，然后看到咱们黑土地产出的小米、花生、各色杂粮品质非常好，但外面很多人并不了解。作为返家乡的大学生，土生土长在黑山，我就。
0: 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开展“青蓝染秋色，非遗伴童年”活动。课堂上，老师向孩子们介绍扎染的悠久历史、文化寓意，细致讲解全套制作流程，展示各式各样扎染成品，激发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孩子们专注聆听步骤，动手制作。此次扎染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美学，提升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景彩。现场设置的七大展台点燃了全场热情，巡特警展台成为焦点，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排爆服、安检排爆设备整齐摆放，特警队员现场讲解排爆民警守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使命。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盛社区与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正式签署校社共建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常态化共建服务机制，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大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一线，扎实开展多项惠民工作。随着我市早晚气温渐凉，选择夜间健身的市民不断增多，小凌河滨河路上的篮球场上人气旺盛，不少运动爱好者在此切磋球技，挥汗驰骋。大家趁着舒适的晚间时段强身健体，运动场充满活力，展现出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1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0: 再见。

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1: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味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1号12点到9月1号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9月1号8点到2号8点，全市晴，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辽宁省气象台呀、今。

0: 今天同时还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从8月31号，就是从今天开始，辽宁全境都将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这个与24节气啊，那个立秋完全不一样。气象学意义上就是这个滑动气温连续5天，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从这一天开始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今天呢，31号比常年迟了2天，就是今天开始全省真正入秋了。
1: 大家在体感上能够明确的感觉到这个早晚温差变大了
0: 哎，
1: 哈，
0: 北风来了，对，来接这个电话。
1: 好，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是旭女士吗？
2: 啊，对，
1: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我是临河区刘华北里的。
1: 您那个
0: 我感觉
1: 您，
0: 声音特别小，
1: 对，
0: 是
1: 是不
0: 吧？
1: 是离话筒远啊？
2: 啊，离话筒远，还有放大点。
1: 嗯，
2: 啊，听得了吗？
0: 哎，
1: 现
0: 这
1: 在
0: 回
1: 可
0: 好
1: 以。
0: 了。
2: 啊啊，好，就是我是临河区刘华北里的72号楼22号，我就是有个啥情况啊？我就是他小区改造，我们这块小区改造前啊，我那个自己家就是自己我是1楼，自己家改完那个下水管道，我是自己独栋的。完了之后，他那个就是修，就是整那煤气管修煤气那车呀，给我家那个压了。压完之后，当时他给我压秃了，压秃了。当时我也没理户，我就是楼上装修，我就用那破渣土啥，我就填上了。填上之后，现在是属于啥情况啊？我家就是马桶使劲就堵，我也没想到那块儿。完我就找个人通，这几次就花不少钱。完后期吧，我那是马桶吧，我又换一个。我寻思这马桶是不是流水量小啊？我又换个马桶，换个马桶还不行。现在是啥情况？外边已经就是往外渗水，渗就是大便那东西了的。那他肯定他是给我管子压坏了，我当时我没寻思到那块儿，
0: 这个事情
2: 就
0: 啊，明白了，听明白了。因为这个直播呀是在午间，正午时分。然后呢，有一些细节的事情我们不必描述啊，这大致情况说清了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小区呀，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然后呢，燃气管线，铺设的过程当中，说这个施工的车辆进场，然后呢，碾压了这个下水管线，以至于造成这个管线呢给破损了，对吧？
2: 对对对，
0: 这个
2: 他
0: 事
2: 那
0: 情，
2: 个，
0: 然后呢，包括您说了这个土层都下陷漏看到了是吧？
2: 就是漏大坑了，完又给填
0: 漏
2: 上
0: 个
2: 来，
0: 大坑，你自己可
2: 啊，
0: 千万别填这事儿吧。你那个管线如果一旦漏了，有缺失，缺了那一块压坏了，然后呢，形成这个管线、管路、管道破损。你这么不加这个，没有任何这个补救措施，就是不给它更换，然后你就往里自己老太太往里填土，你填多少不都填到管子里去了吗？对不对？
2: 那也当时也不明白，要当时明白人，我们那边那两家都让他当时给整了，我就是不明白，我寻思没啥事儿，压姑娘我给填平就得了呗。完，我当时还跟那妇人说了，我说你给我抹一下去，我说我那块整个窟窿，我没成想他堵了，他那下水都给我整坏了那是。完再说的，那咱过年我他是没在锦州，他咱过年我回去一下，完我找人帮你整。完现在漏了，那不是说那不是说他那个漏窟窿的问题了，他那管道漏了呢，就是他往外冒东西了，冒脏东西了。完，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因为啥情况啊？我对象他是属于那个伤，现在腿都不能走道，就好几年了都，拄拐杖，所以说我
0: 这
2: 那
0: 个
2: 时候
0: 事
2: 就
0: 儿啊，
2: 大铁不明白。
0: 旭女士啊，这个事儿这样啊，我们给您提点建议。今天呢，事实上应该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此时此刻应该是在焦急的沟通当中。本来呀，想给您进一步这个施工方的，就是燃气改造这个施工方的负责人的电话，但是呢，遗憾的是这电话没有接通。没有接通那也不要紧啊，思路不变，就是这个事儿啊。刚才我们说了一次啊，发现这个情况了，一定不要自己去上手去做。您做那个和事实上应该做的完全是两码回事儿，就是说你管破损的管线呢，你如果不给它更换，往里边回填土，填多少完了，那不优先就顺着那个破口缺口，把这个管线都给你彻底堵死了嘛？事与愿违呀，不能那么做，那贸然去弄不行。这个事儿啊，就我告诉你啊。

0: 还是得原汤化原食，这个去找他们，这个我们也负责帮您联系啊。这个电话到目前为止没接进来，我们提醒电话编辑啊，下一组电话，优先还拨打这个解答方的啊。这个事儿跟您先讲，女士，
1: 那
0: 别
1: 你那
0: 急，
1: 个
0: 别急，您别急，我
1: 那你
0: 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啊，听我说，
1: 警察现在已经漏水漏
0: 听
1: 那
0: 我说，
1: 样了，
0: 听我说，听我说，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跟燃气公司，有这个顺畅的沟通渠道，所以这个事情能跟您把这个事情啊反馈的准确无误的，您放心啊，而且呢，这个事情宜早不宜迟。越早去处理呢，给大家呢，您本人刚才说了，这个自家呢是独立一个下水
1: 对，独
0: 管
1: 立
0: 线
1: 的。
0: 哈，好吧，那就为你们家做这个服务，我们给跟那边沟通，啊，跟燃气方面沟通，
1: 谢谢你了，
0: 然
1: 电
0: 后呢，
1: 话啊。
0: 后续的事情您就等一等，等一等这个情况看看怎么样，别的其他的那个事情啊，如果不涉及到其他邻居的话，你们自身把这个事儿啊，再忍一忍。这个事情取决于我们跟对方沟通以及对方的响应程度。好，现在电话进来了，拿
1: 好，
0: 着您的话筒听清啊，我们可以进行三方对话啊。
2: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燃气改造施工方的负责人李经理，李经理你好，
3: 你好。
2: 喂，你好。
3: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具体时间，我把具体时间我找一下啊。你先稍微等一下。
0: 叫什么具体时间？
2: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是李经理吗？
3: 是的。
0: 刚才呀，有流花北里这个具体楼号我们没记住啊。流花北里一位这个居民呢打来电话，他讲啊，他住在一楼，然后呢，一楼的在燃气管线施工的过程中，有这个工程车辆进驻现场，然后呢，把这个他们这个下水管道啊，压坏了，压塌了，压塌了之后呢，这个住户啊，从自身那个角度，他急于想恢复那个，因为有一个坑，慢慢形成了，他把这个都自己进行了回填，但是呢，压坏那个管线没有更换，所以呢，出现了这个污水啊，这个肆意这种情况，我们就想。
3: 不，你先问我这个问题，我打断你一下啊。他那个管线当时我没有压断他，要当时压断他，应该立马就漏了。他现在，因为我们施工，我看一下我施工时间啊，我瞅一下。当时你现在你不要说我压断了，因为你这个是属于采访的，你这有些话不可以乱说。
0: 我刚才讲是对方居民说，你听清了啊？
3: 我看啊，
0: 你有不同意见呢？咱们现在可以进行三方通话，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所以呢，刚才我援引的是对方的话，一再就是刚才就跟你声明这一点，住在流花北里的一位居民反映这个情况，对方说，啊，
3: 好，那你说吧。
0: 至于是不是你们施工中压坏的，这个事情可以到现场据实来，您和这个居民之间呢可以沟通，这个不要紧，厘清这个
3: 可
0: 责
3: 以，
0: 任，对吧？
3: 对，
0: 哎。
3: 可以。
0: 所以这个诉求人徐女士，您在听吗？
4: 我听。
0: 在听是吧？两位都是女性，就是对方啊，这个燃气改造施工方这个负责人呢，这个李经理讲了，他现在呀，他看看他这个手里应该有单子，说在你们那儿进场施工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跟这件事情有多大关系，我们也说不太好啊，主要是焦点在于。这个管线，这个下水排污管道啊，是不是对方这个施工车辆压坏的？
4: 那肯定是他车辆压坏的，他要不车辆压坏的，我能挺正常时间呢？我能那啥吗？我能赖他给压坏的？那都不可能的事儿。想当初压坏了，我头年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压那个坑，他就回来给我那啥一下子，给我给我摸一下子，那玩意儿那管道还没往外渗水呢，还没那严重呢。完今天但是严重的渗水了，我的那个下水那块我总堵，我咋儿总出总通。

0: 我就没寻思他那管道是已经是那啥了，那管道压坏的事儿。人家我们上两天就是地边那家，他还人家也是给整了，就他就估计是头一个月之前的吧。
1: 嗯。
0: 完了也是这样事儿的，完他俩人给整了。那他压坏他不给整，那不可能有那啥呀？我那嘎堵的那块，你看那嘎连长绿袍再长啥的都
1: 徐女士，
0: 你上现场来看看来都行。
1: 徐女士，您听我说，第一，把这个话筒啊离您再近一点啊，声音大一些，我们听不清，听不清的诉求啊，等于是，哎，约等于无效一样啊，您得讲清楚啊，这是一。第二呢，别激动，别急，有事情慢慢讲。刚才呢，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当您发现这个下水管线被压坏之后，您联系了这个是什么部门？
0: 我联系他了。
1: 联系谁了？
0: 李红。
1: 李红是吧？
0: 哎，你啊，对，
1: 李经理，这诉求人说的李红是您吗？
2: 是我。
1: 好，那么说这个事情沟通是在去年对吧？是去年吗？诉求人
2: 是去年。
1: 嗯，当时呢说您不在锦州，在外地，然后说回到锦州之后呢，帮助他磨一磨，处理一下，有这个沟通对吧？
2: 不，内容不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讲
2: 的？我跟你说，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1: 嗯，
2: 我们是2024年9月份，我们进去施的工，那个路面我们确实是给它压坏了。
1: 嗯，
2: 压坏了以后，我们就是简单的，因为那时候天冷了嘛，我们就给它路面给恢复了。
1: 嗯，
2: 恢复了以后啊，它过了年可能那个地上它一下雨吧，又有点塌陷了，他就把路面他就维修了一下。
1: 嗯，
2: 维修一下吧，这时候他也没跟我说管道坏。
1: 嗯，
2: 因为现在都已经2年多了。你就是，你看2024年9月份到现在2026年，现在就是已经过了2个夏天。因为这个东西夏天到雨季的时候啊，它主要那个东西冻过了以后，它肯定会松动。但是它后期是不是我压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当时是我压坏了，我把路面那个砖吧，我已经给它修了，修了。当时吧，它那个反水那个地上，那个水泥吧坏了一点吧，那个。当时因为天都冷了，磨不上。我说我过了年回去，天我暖和，我再给你磨。
1: 嗯，
2: 因为你冷的时候磨，它也不结实。
1: 嗯，
2: 我是给它磨的是散水那个水泥地上，但是那时候我要当时要是压坏了，它应该当时就漏。它现在都已经2年多了，你才漏。你现在那是不是我的原因？你现在你看往我身赖，那你说是这事对吗？
1: 嗯，啊，您说这个当时呢？没有出现这个渗漏的情况，
2: 对，没有渗漏，而且第二年也没有渗漏。
1: 嗯，
2: 这是今年，这都又秋天了，这马上就2整年了，过了2个夏天。
1: 嗯，
2: 你现在你又漏了，你又怨我，那可能没准别人开车给他压漏的呢，你现在你还怨我，那你说我，
1: 所以这个，所以啊，厘清责任非常重要。
2: 啊，对呀。
1: 啊，这个事情啊，时间跨度到现在为止，到明天，进入9月份了，也就意味着
2: 两整年
1: 了。两整年呢，在这期间呢，2024年9月份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刚才说到了那个路面呢，可能给碾压破损。
2: 哎，对。
1: 然后呢，说这个压坏了，并非意味着这个把管道给压坏了，对吧？
2: 对。
1: 在这儿啊，我们仅仅是接听受理对方的诉求，有些事情需要了解，进一步的了解。您比如说啊，这个诉求人徐女士，您的这个管线呢，如果在2年前，和2年后和现在出现的淤堵，那情况是不一样的，啊，
2: 对，
1: 就是假设啊，您在去年9月份，哪怕10月份，再延后一点，出现了这个淤堵。下水不通畅了，这个时候啊，可以找问题，把找到这个症结在哪里。然后呢，你也可以那个时候啊，直接的进一步的跟这个施工方来沟通，这都不要紧。然后啊，难就难在时间跨度久远了。刚才这个李经理说的话呢，我们细细的品味，其实呢，人家讲的也有道理，就是这个为什么。时过2年2整年了，然后出现这问题，难道就不会出现别的车辆反复碾压形成的管线这个破损吗？事实上，这是客观是存在的一种可能啊。所以呢，两位女士，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啊给它厘清，弄清了之后。

0: 呢才可以吧，有针对性的。你比如说啊，涉及到，坦率的讲，这个事儿如果真的就涉及到这个燃气施工方，好吧，那我们来请李经理安排人员到场进一步来看。
1: 对，可能是我的问题，我肯定会给解决。
0: 对的，相反的，如果要是这个事情啊，起初车辆进场施工对这个路面进行了这个碾压形成的破损，后来刚才这个经理也说了，把这个地面方砖给恢复正常了。那么接下来之后啊，如果您那个小区院里边是能进车，车进车出的话，那么会不会时间长各种车辆的碾压造成这种情况，不排除啊。因此呢，我们做事啊本着客观来进行啊，就是你推测这件事情也好，你还是这个现场针对现场实地踏勘来剖析问题也好，一定要弄清这个因果关系。
1: 嗯，
0: 然后呢，
1: 还行吗？
0: 哎，行啊，您可以讲。
1: 哎，主持人，你听我说两句。
0: 他是
1: 所谓的啥？他想当初压坏两个地方。
0: 记住，徐女士，你一定要大一点声音说啊。
1: 他是压坏两个地方，听懂了吧？他是压坏两个地方，一个是哪个地方？一个就是离我们家就是厕所近的那个还得有个管道那块儿，他磨的是啥呀？磨的是水泥那块儿，就是来个人家他那磨水泥了，那时候给我压的坑。完，另外他还在哪块压了？在那个就是挨着大马路大马路顶子那块儿，他那块儿是那块儿也有压坑的。他给我们说就是铺砖了，在那块儿他就平行给我铺压的，那块儿也压个坑。因为啥？我说我这块呢，你不信你到我家来看看也行。根本就不是我现填的现那的，那两年时间了，那土都水泥泥的，我根本我连动我都没动。因为啥？完你到你就是派人谁到我家来核实一下行，到我家来看看也行。我这块吧，他小区改造完了，他那两边就是为了防止进大车，他那两边已经整成那个叫小廊子叫啥呀？已经整成那玩意儿，根本大车进不来。
0: 李经理，
1: 啊、根本对，想让
0: 这个事情
1: 啊，
0: 这个苏九人，徐女士啊，这事儿啊，我倒建议您这样，你这个流花北里有物业公司对吧？
1: 没有，我们家没有物业。
0: 怎么会呢？那个
2: 有物业，有
0: 肯定有物业的。
2: 有。
0: 这事儿我告诉你啊，电话，这个放下电话，节目结束之后啊，下午上班了，您到您所在这个流花北里，到这个物业公司去跟物业方面呢进行沟通，然后请物业人员到现场。第一，为什么这样做呢？出楼以后的管线出了问题，物业呢是有责任对它进行维护的，维护的前提是实地踏勘，然后踏勘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的厘清这个责任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跟物业，你可以把这个情况讲清，然后请他们这个物业当中有技术人员呢，他们到这个现场一看，看清了之后呢，有能力帮助您把这个责任厘清。比如说这个事情呢，是确实是这个燃气改造的施工方无意中造成的，就车辆碾压造成的，好吧，那么可以三方在一起探讨这一件事情。如果你听我说啊，如果要把这个事故原因剔除了，跟人家这。

0: 买负责。
1: 嗯嗯。
0: 啊。
1: 哎，姐
0: 姐，我这样说您听清了吧？
1: 啊，听清了。然后我想说两主播行吗？
0: 嗯，那就这样。
1: 哎，我为啥说我不能找物业呀？因为我们这块有没有物业我都不知道，物业在哪儿我不知道。我们这块历来都没交过物业费，物业不可能管我们。因为啥？
0: 我告诉你，不，你听
1: 我
0: 跟你讲啊，你不知道物业费历史形成的原因，我也不去揪这个事儿啊。但是呢。即便是敞开式的物业，那么市里边这个政府出面有一种，这叫托底物业，帮助你们有物业公司进驻，这是市里边的啊，物业管理集团，然后呢派驻这个公司，临河区的有专门的一家物业，古塔也有，每个建成区都有，专门针对开放式小区的。你现在呢，你事实上你要缴纳这个卫生费的，虽然是开放小区，没有什么保安的管理。但是一定要有费用要缴纳的，你不交是另外一回事儿，咱不去探讨的了。但是你那个小区肯定有物业啊，去找一找。
1: 但是我们一律都没有交，没有物业。
0: 不不不，我说过，咱们不去探讨这个事儿，就是该交还是不该交，那咱不去不去讲。
2: 主播，我现在我再给你补充一个条件是什么？
0: 好，您请讲。
2: 他说他家邻居那个坏了，他说我给维修的，但是我跟你说啊，肯定不是我，他是。他说上两天修的，肯定不是我那什么的，因为我知道他那个东楼72号楼是紧靠边上是大墙了，他那家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东西都是豆腐渣工厂，他那肯定就是来回进那个轿车了，什么或者是谁家搬家了，有点进这个车，他可能给他碾压了。他说的那个水泥的地方是那个反水，那个反水那个地上是我给他刮破了，但是我说抹是我回去就给他抹那儿，就是给他恢复好了，恢复症状了就行。他那个现在他那天他跟我说了，他现在说不清楚。我跟你说，他那个漏堵的地方是他那个楼从楼出来那个有一个接触点。他们楼一出来以后，不是有一个大概围着50公分左右吗？他那个接触点那个管箍应该是那个地方坏了。他那玩意有时候他一压沉，把那个地方就给撅起来了。我是这么分析的，应该是在那个地上，不可能是蛇。他那
0: 个
2: 就是因为那拉出来是个连接。
0: 嗯，李经理，你见了啊？因为呢，
2: 我得把我的事情说好了。
0: 嗯，因为您能说出这些话呀，证明您熟悉这个区域的情况。
2: 对，我非常熟悉。
0: 好。可能的话呀，您把这个呀刚才讲给这个诉求人了，他作为这个业主啊，这个居民他未必从技术上他能掌握，那么不妨呢，有可能的话呀，跟物业把这情况反馈过去啊。
2: 对，他有物业，
0: 哎，
2: 他可以找物业。
0: 好好，
2: 嗯，那
0: 么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2: 对，好
0: 的，再会。
2: 好，行，那再见。
0: 哎，
3: 这个老旧小区的管线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分析起来
0: 这个矛盾吧，就是一团乱线头，你要不给它理清了解开了吧，哎，就是形成一个简单的这种这个因果关系了。物业不是这个施工方车辆碾压然后造成的，到目前为止也不排除这一点，我们只是告诉对方双方啊，到现场厘清这个责任该是谁的，就是谁的问题，对吧？怎么处理，后续就好办了。但是现在呀，你看这个，燃气改道施工方这个李经理做了这些表述，路面破损负责给你处理好了，然后呢，两年之后出现地下这个管线这个淤堵造成的这个污水，淤堵啊、漏水啊什么上涌的这事儿吧，当时在破坏了、碾压了这个地面那段时间并没有出现过，对吧？可能包括今年说的从外地回来了，锦州具备施工条件开出以后，在施工的时候还没出现这情况，那么你后续再去说这个，人家也可以把自己给摘出来呀，所以把这个责任去那个分清，这很重要啊。
3: 嗯，是的，我们只能给一个分析问题的方向。
0: 嗯
3: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宋女士吗？
1: 对。
0: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就我儿那什么玩意儿了，蹦床。当时我去的时候吧，我就礼拜六22号我去一回，没有人，8点多钟。完了那我10点钟又去了，去完那还没有人，没人吧，我看那有个客服服务，跟我那多少号我这口供有点忘了。完我给打了，打完以后吧，当时我打不过去，完就叫我又拨0123似的。完后来我正好来一个那边来个女的，40多岁，我说干女儿，你帮她一打一下，你看我不会点呢。完了这女的帮我点过去了，点过去有一个女的接的，完她问我你哪儿啊？完了你老有啥事儿？我说我是在水一方的，我有啥事儿呢？我说我那水表没有水了，都2天了。我说我想找您，您那时候换表的时候也没说，那个礼拜天休息。你说我当时问呢，我说换表了，这是没有不到钱，啥时候使用没呀？当时没睡着吗？他就又值班了，这我就放心了。结果没成想呢，今年呢，我在8月21号下午8点钟就没有水了。我22号早晨8点半去了，那嘎、没有人。我10点多钟去又没人，完我打电话，电话里你说啥呢？他说的大姨，那你等一会儿，你再说一万块，等给你联系联系。我说那我等你电话回来啊。他说行。结果呢，我就等他电话，等到11点20，我一看都晌午了，我说还没人吃饭，完我就回家来了。到家以后，我等到下午1点钟，他也没给我回，没给我回，我就叫我们这院邻居给他打电话，也不接。我们叫小卖点的外甥给我打电话，也不接。完后我就说，你看不接。
2: 这个事情啊，对，上一次啊，我们受理了您的这个诉求，了解到这个情况了，
1: 啊，谢谢宝成老师，
2: 对吧？
1: 谢谢啊。
2: 哎，坦率的讲，生活当中啊，居民没有任何人愿意面对这样的事情，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历来吧，都是这个用多少水交多少钱，但是呢，那时候要麻烦辛苦这个自来水公司的抄表员，登门每家每户去敲门，常常都是那样，白天大家上班的多，因此呢，人家这个所有的这个抄表员都是晚上下班了，然后呢，人家不，他们不能下班，就趁。

0: 大家家里来人的时候，挨家挨户去敲门，去查这个水表。
1: 但是，宝昌老师，
0: 哎，
1: 我们小区吧，这个查表以前就在我们走廊，
0: 然
1: 他
0: 后
1: 现
0: 啊，
1: 在那表
0: 您
1: 吧
0: 听我
1: 还
0: 说
1: 亮
0: 呀，
1: 着呢。
0: 您听我说啊，
1: 嗯，他
0: 这
1: 这
0: 事
1: 不
0: 儿
1: 是
0: 啊，
1: 啊，不是咱们学校。
0: 原来呢，甚至在平房时期就是那样。现在呢，
1: 不
0: 这个
1: 是，
0: 城市，
1: 就我们家在小
0: 你
1: 区
0: 听
1: 房
0: 我
1: 嘛，就
0: 说，
1: 没换表之
0: 你
1: 前，
0: 听我
1: 大姨
0: 说，
1: 说
0: 老
1: 的就
0: 太
1: 在
0: 太，
1: 走廊，
0: 你听我
1: 完
0: 说
1: 后
0: 啊，
1: 我在那也不知道因为啥就给我换了，
0: 你听我说。
1: 哎。
0: 这个历来呀，都是那种方式，就是辛苦这个水务人员、自来水公司的抄表员们。那么后来呢，进行了改进，采取在住宅楼外边或者楼这个入户门那个地方，这个单独有一个安排一个空间，或者在楼外下挖一个这个类似于地窖一样的地方，把这个楼的水表集中放到里边去了。抄表员呢，进到那个空间里，逐一的对一下这个你用水量多少，欠费了马上去通知你，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从前些年又进行了第三次的这个革新，就是从我所了解到的，好像从山东一家公司引进了这个就目前使用的这种所谓这个智能水表，你家家户户啊，更换了之后，你弄那个 IC 卡。没有水的时候，他给你预留10元钱的最后的水量，这时候出水呀、啊，水流很细，它还有提示音，应该知道这个要没有水了。但是啊，对于一些老年人，他这个或者说比咱别说老年人，就是对于一部分用户，他精力没有集中在这儿，没有顾及到这个发出来的这个警示声或者水流变小这种情况，然后依然在使用。最后这个10元钱的这个水量啊，大概多少啊？我们是3粒米左右吧，是吧？总之这水很容易就给用光的。那么用没了之后，你再开个水龙头，就没有水了。于是大家就在这个自己的小区那用户群里边、业主群里，就不断的发信息：那个停水了吗，亲家人们，停水了吗？都是这样的话。谁也不愿意去拿那卡在那表上去看一看。第一，那个表读卡区啊，显示那个东西非常不容易识别，字数，阿拉伯数字，还有什么，总之就是不好识别，带来大家不愿意去看。然后呢，像这个老人需要用水的时候，好吧，微信或者通过其他平台把这钱存上了，存也白存，你那个水还过不来。得拿着这卡到小区外边那个小区里边楼外边有一个什么泵房，泵房墙上给你挂一个，这个叫什么？就终端的那个设备啊，在那儿完成圈存，叮叮当当一通操作，然后呢，你的交预付，比如说200元这水费，上回你老交那200元，好，人家说了，这回才到我自来水公司的账上了，你回去吧，拿这卡回去再往你那个水表吧嗒嗒一放。这时候水哗就过来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大姨说的，他的
0: 上
1: 水
0: 年
1: 吧，
0: 纪人很难去处理。
1: 不是大姨说他的水吧，就是你投，你这不使用了，投人家就没了。哎，我就纳闷儿，完我就开始划
0: 就
1: 卡，
0: 是这个大姨
1: 咋
0: 也好，二姨也好，面对这事儿都不好做。这上岁数了，你让他去，这老太太说我在水一方还没有泵房，还得跑隔壁电业局那个小区里去，
1: 找光明园
0: 对吧？
1: 去的，但是你说光明园那院没换。你说跟我们这院换了，
0: 这个事儿
1: 这
0: 啊，
1: 院
0: 您这
1: 吧
0: 样
1: 还不
0: 啊，
1: 是全换。大姨
0: 您
1: 说
0: 这
1: 的，
0: 样啊，
1: 我就不理解
0: 那
1: 这个。你
0: 个
1: 说，
0: 在沿河区域有若干住宅区，在疫情期间吧，那几年吧，做了这种试点，就安装这样的智能水表，
1: 他说
0: 一直
1: 下黑都安
0: 研究
1: 装
0: 到
1: 到
0: 现
1: 七
0: 在。
1: 八点钟，这帮孩子可辛苦
0: 那
1: 了，
0: 么这个
1: 没
0: 事
1: 整
0: 儿啊，女士啊，您
1: 完。啊。
0: 听，我们这个文心呢给您做一下回应，这个回应来自于。您诉求电话我们受理之后，然后直拨1、2、3、4、5的记者联系水务部门，
1: 谢谢啊，
0: 得
1: 费
0: 到
1: 心
0: 的情
1: 了，
0: 况，
1: 谢
0: 您
1: 谢
0: 听
1: 啊，
0: 好啊，
1: 哎，
0: 这个回复啊，其实是还比较可信的，您听一下啊，
2: 嗯，哎，好嘞，谢
3: 宋
2: 谢
3: 女士，
2: 宝成老
3: 哎，
2: 师
3: 这
2: 啊，
3: 样，接到您的电话之后呢，我们的栏目组帮您对接了相关的工作人员，对方给出的答复就是您可以拨打下面这个电话，您身边有笔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方式，您记一下这个电话，
1: 好了，我取个笔记一下，
3: 哎
1: 大姨
3: 哎，
1: 说啊，哎。
0: 我们借此呢也给这个安装了智能水表的其他的用户，特别是老年用户啊，做这种告知。

0: 广而告之。然后呢，
1: 对，
0: 大家呢，此时此刻，无论您在收听还收看这档节目的时候，
1: 嗯、
0: 也一定拿个笔过来啊。
2: 对，
0: 然后记一下
2: 这
0: 个号，这
2: 个
0: 电话号。
2: 在北方小区的
0: 这
2: 个、
0: 哎、这个电话号很重要，
2: 哎、都可以记住一下这个电话：186-4065-1022。嗯，186-4065-1022。
1: 啊，就给这个打电话，他就能给我交水费，是不是？
2: 对，那个也出于这个某种原因啊，大家不方便出门啊，没有到现场去办这个冲水卡，就可以打这个电话预约。工作人员呢就可以上门把您的水卡取走，冲好值之后再把卡给您送回到家里，
1: 啊、
2: 就不用等。
1: 谢谢你啊，万德，谢谢宝昌老师啊。哎呀妈，我太高兴了，因为俺们这院吧，我打完电话以后，不少像我这样独居老人，都说老宋啊，你太干啥了。他说要不你说咱咋整？他说宝昌这节目我也爱听。现在我们好几个姓刁，我姓刁。
0: 把刚才这个电话号啊，跟大家再说一遍啊，186-4065-1022。大家呢相互这个转告一下啊，如果自己啊不方便，腿脚不方便，视力不方便，然后操作起来不方便，总之老年人面对这个玩意儿，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方便，这坑人的。然后呢，好吧，这回给你来个不坑人的方便的啊，就是打这个电话，人家水务部门呢派员登门给你们充值，把这卡办好了回来呢，放到水表吧嗒一下水就来了啊。
1: 宝昌老师，你们不给我回电话吧，大姨想上光明园那个泵房看看他有啥变化没有。我觉得没有变化，我隔个月吧我再给您打电话，我问问有啥希望没。非常想今天我听你的电话以后，我心里非常高兴。
0: 嗯，
1: 谢谢宝昌老师和你们组织电台这些志姐们，哎呀费心了啊，在为老百姓办实事啊，
2: 应该
0: 说
1: 你们太正义了。
0: 好，
1: 在为老百姓办
0: 用水方便就好。其实呢，每个人离开工作环境之后都是用户，无论是水还是这个气还是暖都是用户，离不开这些生活必须的。
1: 大一个五三六月走吧，来个去得20分钟，不是说近。
0: 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啊，都为的图个方便，所以呢，这个我们希望啊，社会公用事业啊，能顺应民众这种需求，让大家方便，趋己待人。
1: 太好了，有你们这节目，老百姓太好了。
0: 好，我们
1: 谢谢宝昌老师，谢谢你们这个节目组的记者和主持人呐、啊，你们费心啦。
0: 好，
1: 祝你们全家都幸福啊，永远健康，工作顺利啊。
0: 谢谢，好，
1: 好了，拜拜，谢谢，
2: 好，这个交水费看似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对于老年人来讲，确实是
0: 真不方便，是吧？
2: 对，
0: 上下楼咱姑且不说了。这个哪怕利用这个去早市买菜的功夫也可以把这事儿办了、
2: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终端设备面前呢，这老年人操作起来那是难得不得了。
2: 嗯，
0: 怎么弄怎么弄，这老年人吧，坦率的，人到老年呢，他识读能力接受能力都要弱一些，操作他也不像这个年轻人那样，然后你还得让他回到家里再弄，尤其是回到家里对着那个水表那个读卡区那个地方，那小屏幕吧，小的就像一张卡片那么大，然后那你说那个七八十岁那老人，你让他猫腰蹲在那儿去看，哎，这个水表不会像那个电视机那样放到那么显赫的位置啊，就是都是很这个低于膝盖以下的那个地方，是吧？入户水表你让这老年人蹲在那儿看，然后他往往他不拿个手电筒他都看不清，可把手电筒拿了那个字还得回去再找老花镜，所以真不容易。
2: 嗯，
0: 我们就希望啊这个事儿，哎，你又能不安就不安，你让这个老年人的慢慢，我和文心我们都会变老，给自己未来也会考量的，发出这种声音啊，呼吁就是还民以便捷便利啊，别用这种方式，这是坑人的。
2: 嗯，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儿。

0: 许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崔先生是吗？
1: 啊，对，是的。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是这样的，我家和楼下之间那个主管道，它就是要那个爆裂。就是已经修修，现在已经是渗水的情况，但是楼下的业主，我现在是联系不上，物业和社区还有公安都联系不上那个业主，
2: 为什么？
1: 都没有登记，找不到这个人，
2: 怎么会呢？
1: 我也不知道，我也纳闷儿，反正现在就是联系不上这个，这现在。
2: 通常啊，这个居民的电话，至少这个某一户居民的选一个这个一个家庭成员作为联系人啊，那他的电话呢，应该社区有掌握。属地派出所也有掌握。
1: 听他们说，这
2: 你
1: 个
2: 听谁们说呀？
1: 就是说，公安那边查，这边是属于一个铁路段的一个，好像归铁路段管这个房子，这是一楼、二楼的门市。
2: 铁路什么段呢？
1: 但是你具体哪个段我也不知道啊，所
2: 您
1: 以就是，
2: 这楼下这个房子，或者您整栋楼在什么地方啊？
1: 延安路三段14号14号楼。
2: 延安路三段就是那青城社区那个区域
1: 对，
2: 啊。
1: 青城社区南边就是紧挨着延安路北边这个青城区正南边。
2: 铁路住宅区啊。
1: 对。
2: 您到已经联系过社区了，对吧？
1: 我是社区、公安、物业、铁路段，这都找过了。
2: 这可麻烦了，您这样，徐先生，您担心的是这个下水还是上水啊？自来水管线呢？
1: 我这是上水的主管道，
2: 上水管线，
1: 自来水的主管道，
2: 自来水
1: 自
2: 管
1: 来
2: 线，
1: 水，对，完了，现在不是俩楼的楼上跟楼下楼板之间吗？这个位置现在已经锈掉很多层，就是马上就爆裂了，就是现在是在渗水的情况下。
2: 你那个自来水管线不是 PPR 或者那就是不是塑料管儿，而是铁管的是吧？
1: 对，现在是铁管儿。
2: 铁管，然后再穿楼板，这个在楼板之间那个区域已经锈蚀了，对吧？
1: 对，已经腐蚀了，就是已经锈掉很多了。就现在是
2: 还有一点啊，
1: 渗水，
2: 渗水啊，这里
1: 现
2: 边
1: 在是
2: 呢，
1: 渗水，
2: 这里边还有这个因素，你观察一下啊，就是当这个季节容易出现呢这个温差呀，自来水楼上楼下的用户频繁使用，那么从地面以下提取上来的这个水呀，它是凉的、低温的，然后空间，室内空间温度高，形成这个冷凝水会顺着这个管线呢出现。如果要是这样，你可以放心；如果不是这样，真的是管线破裂渗漏了，有这种倾向的话，那就赶快去联系啊！我刚才给您说出一个这个。

0: 相反的这种可能，供您到自己家里啊，你好好看一看
1: 现在已经看好了，
0: 啊。哎，
1: 视频我也拍了，
0: 嗯。
1: 就是说楼板与楼板之间是渗水，地下也就是楼下那个楼板，它那个石膏板那片也阴了，我家地底
0: 您
1: 下
0: 那
1: 好
0: 个
1: 几
0: 楼
1: 层
0: 下呢？听我说啊，您那个楼下就是1楼、2楼这套门市房，对吧？现在就想找到门市房的这个业主找不到，对不对？他家是关闭，没有开门营业。那个门上啊，玻璃上啊，就是他这个店面呢，有没有任何电话贴在那儿啊？
1: 没有，有的话早打了。
0: 哎呀，嗯，你这样啊，把这个情况，你给他打印下来、写下来都行啊。然后呢，把它送到你们这个物业社区属地派出所啊。你至少这个还得外加一份。这一份更重要，把它贴在楼下这个门上。
1: 现在是你贴楼上没有用，这楼已经闲着4、5年、5、6年了，或者是，或甚至是更久。
0: 你听我说，我告诉你那怎么说你就怎么去做啊！你别讲那些，贴上之后，然后呢必须贴牢了啊，贴牢固了。然后呢你给他写清什么原因，然后急切地等待你回来，我们联系不上你，赶快回来，咱们一起来面对，否则的话，渗水对你楼下呢恐怕造成影响。现在你说我们通过物业呀、社区呀、派出所都联系不上您啊，把这些话该写的写上，然后把这张单子贴到人家门上，之后记住拍一张照片儿，那个照片上边把你那个水印的日期调整出来。必须那照片上得有日期的显示啊！听好了，这个事儿照这么去做，然后呢，前面那3份一并送达到这个社区，送达到哪儿？你需要你也用类似的方式做一下，比如说喊你家人的家属啊，或者谁的，拿着这个，做一点，你就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们需要这个留个证据，就是把这个情况呢，请你们帮忙，然后呢。把这个愿望请求送达了，将来有一天呢，万一给人楼下给淹了呢，然后楼下找我们麻烦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好有话可以沟通啊，对吧？这个很重要，记住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给你个机会，你把楼下这个门市房上面有没有店名现在呀？
1: 现在什么也没有，
0: 那个店招什么都没有啊？
1: 什么都没有，
0: 好吧，那你把他的门牌号说出来，说得出来不？
1: 14-39，十四杠三十九。
0: 延安路3-14-39，
1: 对，
0: 具体位置？
1: 具体位置就火车道西边儿，
0: 什么火车道西边
1: 不是，就是火车站西边儿，
0: 啊？
1: 也就是200米呗，200多米。
0: 站西200米呀、
1: 就是站西不两个高层旁边这个多层就是，
0: 啊？啊，明白了。好，那在那个位置，就是原来这个军分局招待所路北啊。
1: 现在叫什么？什么恒律师对面那个张恒什么恒律师叫什么律师事务所？
0: 这个原来的军分局招待所，或者原来的最早的交通局，出租车管理处，这个对面这个地方，如果这么一说，大家好像还都知道，就是介于山西街和锦华街之间，
1: 他那个就是仁德医院旁边儿。
0: 仁德医院那地方是一个，这个。旅游中巴什么大巴的那个停车场啊，那个位置，后边这个楼铁路住宅，延安路3-14-多少？
1: 三十九，
0: 39。然后希望这家的房主听到之后抓紧回去，然后跟楼上的这个邻居崔先生沟通这个事情，房门打开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渗漏的情况漏没漏？人家这个楼上房主找你找不到。急三火四的，各处应该去的地方都。

0: 去了，联系不到你。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有这个业主的关联人听到看到了这个节目之后，告诉他楼上的邻居在呼喊呢，呼叫他，呼救他，赶快回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们能帮你的手段有限，崔先生，我们尽力了，但愿这个事情能尽早解决啊！这事儿属地派出所或者社区应该知道啊。
1: 都没有，都来人了。
0: 是吗？
1: 但现在是说，关于说就是门打开之后，设计里边的东西，它那个被这个包下来了，包下来设计要破坏这个石膏板柱子，所以就必须要业主同意，业主在场
0: 对
1: 同意。
0: 呀，
1: 实在没办法了，才联系到咱这里。
0: 你这样，你下午你辛苦一下，你从那个你家那儿，那是你家是吧？
1: 对，
0: 你出来之后，你再往西走到那古塔法院，你去请他们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在那儿有没有什么这个信息留在那儿的啊？你就告诉
1: 好，
0: 他，你说延安路3段14-39，这个我是楼，你拿着你的证件，拿着你的什么
1: 房本，
0: 这个房照的，对吧？哎，
1: 对。
0: 你向他们看一看，万一在那儿留有这个相关的信息，那你就好了啊。哎，好吧，就说到这儿。
1: 好的，谢谢。
0: 哎呀，这人这个
2: 这
0: 楼
2: 个，
0: 上这邻居挺好，实际，
2: 那这个办起来很棘手，好，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刚才针对上一个打热线电话的崔先生啊，我们突然想到了这个楼下的这个房子，在当初办理房照的时候，在自然局会不会有备案呢？
1: 这个铁路的住宅呀，原来历史上有铁路的产权监理处，现在可能已经更名叫铁路不动产登记中心。具体办事地点搬没搬，比较小众化，我们没有触及到这个事儿啊。但是我们给这个崔先生提这个醒啊，可以到打听一下铁路不动产登记中心看一看，如果没有的话，找不到的话，可以到锦州市地方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就是在这个亚东眼科路北啊，到那儿去问一问，这是一。第二呢，您到相关部门呢去沟通的时候，除了带着个人的证件和这个房照之外呢，最好还能请这个社区啊、物业呀、甚至说派出所给你写一个证明材料，证明你们跟楼下要找的这个房主是楼。

0: 上楼下的邻里关系，然后遇到这个情况了，必须要尽早找到对方。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0: 王女士哈。
1: 喂，你好。是王女士吗？
2: 对呀。
1: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
2: 啊。你说啥？
1: 您的电话现在已经接进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您能听到吗？
2: 我听到了，是声小点儿。
1: 啊，那现在有什么诉求？您可以直接讲。
2: 就是诉求，就是那个，我就是都76了，完了这个独生子女费吧，定现在都没给，应该是60就应该得。我就是诉求这个事儿。
0: 哎呀，您是什么地方的？是企业退休人员还是？
2: 我是农村买的城市保险那个情况。
0: 啊，农村啊，现在还是这个农村户口。
2: 但是我户口那时我买的时候吧，户口不迁到城里，人家不给办。
0: 嗯，
2: 所以就把户口迁到城里来了。
0: 嗯，那您这个户籍关系也变了，您变成城镇户口了是吧？
2: 对呀。
0: 嗯，城镇户口，那你这个，哎呀，有点复杂。你这样，我们温馨把这个情况呢给您做回应，您听一听啊。
1: 嗯，
0: 直播1234记者帮您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您听好。
1: 嗯，王女士，这个领取独生子女费呢是需要提前申报的，需要到您户口的所在地的社区进行申报。那您居住哪个那个小区，当地的社区就可以给您办理这个独生子女费。您现在居住的小区是哪里？
2: 居住小区是锦绣天地那小区。
1: 那么就到锦绣天地的社区去申报这个独生子女费。这里有一个联系电话，您可以记一下。
2: 等一会儿啊。
1: 哎，
2: 我记一下的。
0: 他这是自己的。
1: 这个锦绣天地社区的电话是386-0587。
2: 0587。是吧？
1: 对。
0: 嗯，
1: 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去咨询一下。
2: 386-0587，对吧？
0: 对。
1: 把您的情况跟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清楚啊，然后那个他们会给您答复。
2: 啊。
0: 这笔费用啊，它是申报制的啊，不申报你就得不到，必须自己主动去申报啊。
2: 啊。
0: 说我来申请，要这笔独生子女费。然后呢，在那儿填表，填完了之后呢，社区会帮助您做下边的工作，完成了之后，然后你可以再等啊。
2: 哎，
0: 一定要自己去申报这个事情。
2: 好。
0: 啊。
2: 嗯。
0: 听清了吧？
2: 哎。
0: 386-0587，这个是锦绣天地社区的电话啊。
2: 哎，好嘞。
0: 好，再会。哎。
2: 好，谢谢。
0: 别客气。呀，现在其实这个事儿好解决，就是心里边担心的是那个找不到楼下这个邻居这事儿啊。
1: 我们也看那个崔先生啊。
0: 如果大家呢对这个事情有什么高招啊，包括有什么线索，欢迎大家呢往这个宝钞帮忙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发过来啊。
1: 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钞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市临河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1: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2: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1: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 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3: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等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1: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锦州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4: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1: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0: 为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维护正常渔业生产秩序，今年伏季休渔期间，盘锦市坚持从严管控，精准施策，全方位落实休渔管理制度，通过港船共管、精准审批、全域执法等多项举措，织密伏季休渔安全防护网，保障海域生态可持续发展。
5: 休渔管控期间，盘锦市严格落实依港管船、闭环管控机制，实现全市应休渔船全覆盖监管，组建驻港安全工作专班，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每日常态化渔港巡查制度，严格落实渔船出海核验流程，所有渔船必须通过安全检查，核验合格后方可放行。同时加码智慧监管，在渔港停泊区、小型渔船锚地加装监控设备，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动态可视化监管，全力保障在港渔船停泊安全。针对养殖海域采捕和专项捕捞工作，盘锦市坚持规范审批、精准管控，杜绝违规作业。 今年五月末，全市顺利完成确权海域作业渔船审批工作。六月、七月分别审批59艘渔船，八月审批62艘渔船开展确权海域合规作业，同时审批52艘渔船参与海蜇专项捕捞生产。相关县区配套制定专项监管方案，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备、定点卸货全流程管理制度，依托北斗监管平台对特种作业渔船实施实时动态追踪，严查作业证件、作业时段、作业区域及船员配置，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此外，盘锦市采取海陆联动执法模式，实现监管无死角、执法无盲区。截至目前，盘锦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96人次，执法船艇268艘次，海上执法航程5927海里，出动执法车辆110台次，陆上巡查行程8531公里，累计检查渔船204艘次，渔港及自然港湾111座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案件5起，有效震慑了非法捕捞行为，切实守护盘锦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0: 渤海开渔季日渐临近，海上渔业生产即将迎来高峰期。近日，葫芦岛新城海事处联合属地渔政部门开展商渔船长面对面专题共治宣教活动，为开渔季海上安全生产拧紧第一道安全阀。
6: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实景互学、精准普法、案例警示相结合的方式，打破商船与渔船之间的行业壁垒。商船船员登上渔船，实地了解渔船作业模式、网具布设以及瞭望受限等作业特点。渔船船员登上商船，直观感受大型船舶船体大、惯性强、制动慢、视觉盲区多的航行短板。商渔双方船员面对面交流海上会遇避让、高频值守、应急处置等实操经验，通过换位思考化解认知偏差，推动海上航行从被动避让转向主动共治。活动中，执法人员围绕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开展精准普法，结合辖区水域实际，详细解读航路布局、通航分道通行要求，明确渔船禁止作业水域，划清海上通航与作业红线，提醒商船依规航行，渔船合规作业，杜绝抢道航行、占道作业、违规穿越航路等危险行为。活动现场还向船员发放商渔船安全警示手册，通过复盘真实海上事故，剖析典型安全风险，警示广大船员高度重视瞭望缺位、避让不当、违规占道等突出隐患，把安全航行作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7: 为有效防范商渔船碰撞风险，葫芦岛海事局联合渔政部门组织开展了商渔船长面对面活动，通过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知识宣讲、典型碰撞案例警示教育、互登互学等学习内容，让商渔船船员在角色交换中、互换中加深对碰撞风险的认识，在学习交流中提升防碰的履职能力。
0: 作为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临河之下文化艺术节已走过了24个春秋，是朝阳市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性文化品牌活动之一，更是市民茶余饭后的文化港湾，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文化名片。
5: 朝阳市第24届临河之下文化艺术节以振兴新开局、一路向朝阳为主题，每场演出都有不同主题，荟萃了歌曲、舞蹈、情景说唱表演、小品等丰富多元的

0: 艺术形式，既彰显了深厚的三烟文化底蕴，活化了非遗传承，又紧扣城市振兴、家乡拼搏、游子归乡等鲜活主题，全方位展现了朝阳干群奋进实干、聚力振兴的崭新风貌。精彩的演出点亮了城市的夏夜，也收获了现场市民的阵阵掌声与广泛好评。
1: 作为一名朝阳人，每年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凌河之夏开幕。这项坚持了20多年的活动，真正的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夏日生活，也让更多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朝阳，走进朝阳。
2: 它是呢我们朝阳当地的一个特色，被大家很多百姓呢都很关注。今年的节目呢，它的很多内容呢都是朝阳当地的本地内容，而且呢形式也很多样的。我希望凌河之夏呢能够越办越好，长长久久的。
0: 本届凌河之夏艺术节将持续推出30场群众文艺展演及专场演出，不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擦亮朝阳群众文化名片。
3: 这次的艺术节主要特点，一个是紧扣这个开机之年，把15五的这个落实啊，体现在文化的这个助力当中。再有呢，今年我们这一次的凌河之夏呢，我们把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主要是把辽朝的第二现场和凌河之夏进行了结合。再有呢，就是我们把这次的凌河之夏呀，和市民的广大互动和参与作为我们主攻的目标。同时啊，通过扩大凌河之夏艺术节的影响，来吸引外地游客来到朝阳。
4: 为切实落实省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部署，阜新市教育局多措并举，做实做细助学服务，以暖心举措筑牢教育保障底线，助力广大学子逐梦前行。
5: 阜新市聚焦高职单招、高考考生、高校新生等重点群体，通过主题班会、电话宣讲、媒体宣传、入校答疑，开展政策普及，借助家长微信群上门走访，破除群众对助学政策的认知误区。全市设置8个助学贷款办理点，推行延时服务、远程办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各县区不断拓宽宣传渠道，在校园广场张贴政策海报，走进村屯集市发放一带式宣传材料，利用校园广播、村级广播站循环解读政策。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30000余份，让助学政策家喻户晓。截至8月14号，阜新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累计办理3222人，其中首次贷款1112人，累计发放贷款5388万元，切实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除求学后顾之忧。
6: 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服务上，我们着力优化便民举措，针对我们阜新地区外出务工家长不便返乡的情况，启用共同借款人远程办理模式，家长通过手机完成人脸识别核验，线上签署授权，学生携带材料到现场即可办结，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4: 近年来，盘锦市盘山县深耕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培育壮大畜牧养殖特色产业，不断优化养殖结构，升级养殖模式，完善产业配套，全县各类畜禽特色养殖业态多点开花，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7: 走进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标准化鹿舍，一只只梅花鹿悠闲觅食踱步，企业依托科学养殖技术，严格把控饲喂、防疫、繁育等各个环节，保证鹿群健康生长，同时打破单一养殖售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将鹿茸、鹿心等产品精细化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融合乡村文旅，打造特色研学观光点位，走出了一条特色养殖加农产品加工加乡村旅游的多元发展新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8: 收益挺好的，然后那个鹿的种群呢也状态也非常稳定，然后那个产出比也挺高的。这么多年在乡村里，大家就拿它当个普通的这个家畜来饲养，没想到附加值这么高。
7: 盘山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坚持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养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思路，统筹推进传统养殖业提档

0: 升级，特色养殖业扩容增效，同时持续健全养殖产业发展体系，培育壮大养殖经营主体，搭建稳定销售渠道，推动养殖产业从零散粗放向绿色集约全链条发展转变，全县各地养殖产业遍地开花，形成了多元发展、多点增收的良好格局。
1: 以上是今天辽新业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诞生，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在对话萌宠板块，在南非有一个人与猎狗群体相互融入，最终成为了他们的首领。这个群体是如何接纳他的呢？最后来看戏剧头条，想必没有什么比带钩的会更方便撕取猎物皮肉的了。这种独特的喙部结构让鸟儿在捕食过程中更具优势。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火地岛，南美洲的最南端。安第斯山的这些山路丘陵地带，犹如天神一般矗立在海洋之中，他们仿佛在静静守卫这片荒原里的生灵。无数河流、峡湾像生命线一样穿过群岛。现在是繁殖季节，食物供不应求，暗纹夜鹭不得不白天也出来捕猎。风是世界尽头的火地岛无可争议的主宰与帝王，它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越过荒原，只有几处向南的偏远海湾能抵抗它持续的侵袭。但这里是斑类草雁的乐园，举目所及，水草丰美，最适宜安家落户。不足为奇，这种雁是火地岛数量最多的居民之一。安第斯骆驼、羊驼也不遑多让。借助树木的掩护，一只卡拉卡拉鹰在搜寻筑巢的材料。长长的攀援植物和柔软的寄生植物给它提供了大量选择。这些植物在潮湿的气候下蓬勃生长，它们像发霉的蜘蛛网一样挂在树上，让稀疏的森林呈现出一种童话般美妙但又哀伤的气质。斐迪南·麦哲伦曾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横渡火地岛和南美洲海岸之间的这些海峡，如今一艘舒适的汽车轮渡在以他命名的麦哲伦海峡往返穿梭。通往巴塔哥尼亚海岸的道路似乎永无止境。一座生锈的老灯塔残骸唤起了这只小阿根廷狐的好奇心。海岸上的矮灌丛是他的演武场，让他为残酷的生活做好准备。不远处就有一名合格的陪练，这些青少年通过玩耍磨练捕食技巧。阿根廷灰狐是著名的捕食者，这两只狐狸是兄弟，刚被母亲抛弃了，现在他们共同迈出了走向独立的第一步。下一个训练项目是寻找食物，他们谁会抢先捕到啮齿类或者鸟儿？很快他们将各奔东西，独自生活，下次见面
他们将成为对手。

小球鱼通常昼伏夜出，它在滨海沙地里挖一个浅坑，白天就躲在里面睡觉。这位一定是被饥饿或精力旺盛的狐狸赶出来了。此时他正在寻找食物，一只蚱蜢能弥补些白天睡不成觉的损失。狐狸去寻找新的奇遇了。

求偶的叫声回荡在巴塔哥尼亚海岸。九月是麦哲伦企鹅的繁殖季节，每对夫妻都守着自己的洞巢。雄性固执地黏在雌性身边，但是在雌性准备产卵之前，当务之急是严格检查产房。雄性只希望他精选的洞巢能打动芳心，他坚持不懈做着他最擅长的事，仰起头。

在繁殖季节，企鹅严守一夫一妻制，一个看守巢穴，另一个出去捕鱼。他们的狩猎场远在500公里之外，去这么远的地方上班需要有奉献精神。企鹅高昂着头，踏上了前往大海的艰难征程。意外在所难免，一支黑白大军摇摇摆摆，向着碎浪进发。因为饥饿，他们脚步急切，一旦进入水里，麦哲伦企鹅如同鱼入大海，鸟归森林，他们一头扎进汹涌的海浪。

巴塔哥尼亚海域潮涌浪翻，一米多高的海浪拍打着海岸。个人卫生排在第一位。企鹅用优雅的游姿证明了他们的灵动。他们潜到大约90米深的水下，捕捉最爱的鱼、乌贼和磷虾。他们能一连捕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只有吃饱了他们才会上岸，因为下一顿也许在很长时间以后。

0: 羊驼难以抗拒绿色的沿海灌木，嫩草在干草原上难得一见。这里就连小美洲驼也在觅食草籽、植物和昆虫。小美洲驼和羊驼经常比邻而居。不会飞的鸟视觉非常敏锐，而羊驼嗅觉灵敏，它们强强联手建立了一套优秀的预警系统。企鹅也经常从中受益。新的生活开始了。出生大约三个月后，企鹅雏鸟脱下绒毛，渐渐换上一身防水的羽毛外套。从这时起，它们就可以下海探险了。海岸线上铺满了绒羽，证明今年的繁殖任务大获成功。远处有一群南海狮，它们不会对企鹅群造成直接的威胁。海狮宝宝出生不久便下水了。他们在安全的浅滩里学习各种游泳技巧。成员过百的群体在这里比比皆是。要在这样的群体里找到妈妈并不容易。和其他动物宝宝一样，小海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声叫唤。很小的时候，海狮宝宝只能呜咽或者咪咪叫，妈妈的叫声和气味指引着宝宝回到她身边。妈妈出去捕猎时，宝宝会由幼儿园照料。海狮通常以鱼、甲壳类或者乌贼为食。巴塔哥尼亚海域富饶的渔场是理想的栖息地，适宜的海浪、丰富的鱼类和安全的海滩，这是名副其实的海狮天堂。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强有力的领导能使你与一些难以预测的动物建立友谊。现在，丽斯邦宁来到了南非，这里有一个人，他通过动物的方式融入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动物群体。他在亲密接触猎狗这种动物时，是否了解它们的习性呢？猎狗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食腐动物，体重能达到成年狼的两倍。好在有一个笼子把邦宁和这群斑鬣狗隔离开来。
2: 这种感觉简直是让人无法形容，天哪！你好。我们很容易看到猎狗有点焦躁的样子，他们是天生的大力士，但是他们的样子总给人们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看起来很奇怪，尤其是当你联想到他们凄厉的尖叫声和笑声，还有他们吃腐肉时的那种凶狠的模样，你会觉得他们似乎非常的狡诈。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

0: 凯文·理查森所做的事情非常惊人。凯文成年后，大多数时间都跟大型捕食者待在一起。几年前，他成立了自己的私人保护区，彻底融入到这个猎狗家族中。他这么做是为了研究猎狗的行为方式，改变人们对这种动物的看法。猎狗生活在一个大围栏里，但它们一点也不温顺。猎狗群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并非一成不变。猎狗群有一个首领，每一只猎狗都有自己相应的地位。凯文稍不留意，就有猎狗想要推翻他的统治。
1: 你是如何跟这些猎狗建立起现在这种关系的呢？
2: 很久以前我就接触过猎狗，后来我就喜欢上了他们，然后我就想了解他们的一切，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自己的事情吧。
1: 你要留意他们。
2: 是的，这非常重要。他们想让这只猎狗服从。
1: 好的。
2: 他们想把它赶走。
1: 它的姿势是表示顺从的意思吗？
2: 是的，表示顺从。没事了。
1: 你一边聊天一边说停，然后又说哦，有变化。你是不是从错误中
2: 吸取了教训？
1: 是吗？
2: 是的，跟猎狗在一起总是能吸取教训。他们有反应的时候会先咬你，然后才朝你叫。这么跟你说吧，我照顾了大型捕食者15年，因为猎狗我进了5次医院，但从没有因为狮子进过医院。大概6个星期前我被咬伤了，很严重。当时一只猎狗觉得那是一个在这个群体中争夺地位的好时机，于是他凶猛地攻击了我。其他猎狗看到了也纷纷跑过来咬我。很多人不喜欢跟这些家伙待在一起，我想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1: 你在群体中是什么地位？你在他们眼中也是一只猎狗吗？
2: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待我就跟对待彼此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的食物有我的一份，他们不会阻止我去吃的。
1: 既然你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2: 这么多年来，因为了解了猎狗，危险系数降低了，但绝不能说因为我了解猎狗，我就可以随意进入猎狗群，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
1: 哦，
2: 你去哪儿？哪儿也别去。
1: 先别离开他，再录一会儿像，真是太有趣了。
2: 就像一只泰迪熊。
1: 哦，你现在好像在对待一只狗一样。
2: 对，一旦他们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问题，闻惯了你的气味，他们就不会把你看成是一种危险了，他们会平静下来。你能跟这些动物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家伙，
1: 他想让人给他挠脖子，我看出来了。
0: 凯文获得了猎狗的信任，因此他能够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和他们一起玩耍。这种在一起玩耍的时光也给了他一个机会，去了解猎狗的群体制度，了解该怎样与之相处。
2: 你看，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确立我的统治地位，这像是在玩耍，但他也会感觉到对于他的某些行为我没有服从。我跟他玩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向他表明我是首领。我对他做的事情，通常他不会允许其他地位比他低的猎狗对他这么做的。有趣的是，我用的是情感策略。他来到我身边，想得到我的爱，想让我给他挠痒痒，想让我给他挠脖子，等等。但是，我是他的首领，我没有打他，我不需要那么做。这一点倒是有点像是心理游戏。
1: 你为什么要跟这些猎狗在一起呢？
2: 好吧，我跟你这么说吧。你看，我给这只猎狗挠痒痒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在休息，这是相互的。
1: 你太疯狂了，凯文。
2: 感觉很棒，你别误会，我还是会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但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这样能让人们看到猎狗的另外一面。希望人们在看到这样的节目时会去跟别人说，哦，真没想到猎狗会是那个样子的，我喜欢它们。

0: 他们跟我家的狗其实是很像的。
1: 看着你跟他们互动真的很有趣，就像你说的，人们认为猎狗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动物，但是他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却非常温顺。我想这一切真的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0: 哦，过来，他不会伤害你。
1: 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就告诉我，我真的不敢相信。
0: 没事没事，他不会伤害你。
1: 我知道你是只圈养猎狗，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太激动了，真不敢相信，我居然离一只猎狗这么近。哦，你好，我能碰碰鼻子吗？哦，嗯，天哪！
0: 你看到了另一面。
1: 哦，确实，这种安全会给人带来一种错觉，确实太可爱了。
2: 凯文与这些猎狗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了解每一只猎狗，知道他们各自在群体中的地位，同时他也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凯文真的成为了猎狗群的一员，他想通过这些来证明猎狗并非像一些人说的那么恐怖。
1: 这种动物确实有另外一面，它们超级温柔，我真的觉得这只猎狗特别有感情。它现在很喜欢我给它挠痒痒，像这样挠耳朵后面，但是它们也非常胆小，非常害羞。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有的猎狗在靠近笼子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靠近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但它们也会时不时地露出犬牙，这是他们的另一种本能的行为。我觉得这是在提醒我，嘿，我也很可怕，很厉害哦。这是一种奇特的动物，每一只猎狗都有自己的个性，这真是太刺激了，真的是太刺激了。
2: 人类与动物的伙伴关系非常复杂，但是在这种关系中，人往往会利用自己的一些本能去照顾动物，寻找伙伴，以及更好地了解世界。哈尔·赫尔佐格教授研究人与动物的关系已经20多年了，对于人能从这些伙伴关系中学到什么，有着独特见解。
1: 对于各种各样的跨越物种的关系，你觉得我们能从中学习些什么呢？
3: 我觉得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人类和其他的物种有一些共性。从深层次来说，动物也有跟我们一样的能力，会跟人建立友谊，会依赖人类伙伴，跟人玩耍。他们拥有跟我们一样的能力。我的研究有一个着眼点，那就是我认为在我们跟其他物种的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人性的反应，是人性在以某种最纯粹的方式做出的反应。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探寻最好的人性与最坏的人性，才是最最吸引人的地方。

红隼的喙形如鹰喙，尖锐而沟渠，是典型的蟒禽特征。所有蟒禽的喙都呈现出向下弯曲的形态，并在端部锐利的勾起，以便抓捕撕裂它们的猎物。

蟒禽喙的大小取决于体型大小，不过不论是巨鹰的喙还是小红隼的喙，用途都一样。这是蟒禽特制的餐具，用来满足红隼巨大的胃口。像大型昆虫、小型脊椎动物，它的喙足以应付一切食物。所有鸟喙的构成都是相同的，骨头确保了喙的坚硬度与基本形状。骨头上覆盖了一层敏感的角质膜，这层膜有正常的血液循环。角质膜决定了鸟喙的颜色与形状，有的锋利呈钩状，有的长有须状细毛，这取决于

0: 鸟的种类。红隼的喙尖端两侧有角质齿突，这有助于它们轻松地撕开猎物。猛禽的喙是它们猎杀和进食的主要工具，强壮有力的喙能够将猎物肢解撕成碎片，甚至能折断猎物的一些骨头。与其他鸟类一样，猛禽也没有牙齿，因此它们必须整个吞下食物。对它们来说，将很大的肉块撕成可以吞食的小块，以便正常消化，是非常重要的。对红隼雏鸟而言，将这些半条蜥蜴或半个老鼠的美味小吃轻松吞下，滋养了它们茁壮成长的身躯，为日后的翱翔天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4: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不容置信了吧？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看错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了你，我真没得。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哎，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
38: 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

0: 痛的心里。
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5: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块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捷通铁路利润增20%，技改制造激活新动能；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激情聊超燃动锦城，第二现场助力球队火力全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3: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2: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3: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凌厉，多点开花。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锦州队最终以10-2的大比分战胜对手。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本场比赛，许多足球爱好者聚集在大屏幕前观赛助威，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
1: 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第二现场辽西郡本次充分利用一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观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大家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的跑动。屏幕里传球、抢断、进攻轮番上演，每当锦州队有精彩表现，围观市民便自发鼓掌呐喊，现场气氛热烈，
4: 赛场的氛围热血十足，看着锦州对战葫芦岛激烈的角逐，感受足球独有的魅力，现场呐喊声声入耳，沉浸式体验辽超赛事，尽享活力满满的观赛乐趣。
1: 为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郡运营团队提前调试一楼大屏播放系统音响设备，核对赛事转播信号，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

0: 人流引导，维护公共区域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
1: 我们发挥综合体文化加商业加体育的平台优势，在今天下午同步直播锦州对战葫芦岛这场辽超焦点赛事，为广大市民打造开放式观赛点，把体育赛事引进商圈，既是落实文体惠民，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选择。
2: 8月30号，临海球迷和市民在临海辽超第二现场盛隆商城集中观看锦州队与葫芦岛队的精彩对决，热闹激情的观赛氛围进一步激活商场内的体育消费活力。
3: 各位观众，此刻我们就在盛隆商城的观赛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前呢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大家一同为两支队伍加油助威。
0: 走进盛隆商城，集中观赛现场中央的大屏正在同步播放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临海球迷和许多市民在屏幕前集中观看赛事，为比赛加油助威。还有很多市民逛起商城内各家运动品牌门店，挑选运动服饰、球鞋装备，带动门店客流量与销售额同步上涨，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4: 自从商城开设赛事第二现场以来，进店顾客明显多了很多，客流量、营业额都有明显提升，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和效益。
5: 我们依托辽超第二现场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实现观赛氛围与人气经济双向赋能，为我们本地的商贸市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6: 8月28号，为纪念830第20个锦州慈善日，庆祝95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慈善总会在辽西郡门前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
7: 本次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加惠民服务加志愿招募的模式，将慈善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向善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核心条款。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过往市民介绍我市各类慈善救助项目，普及救助政策与申请渠道。现场还穿插了有奖答题环节。在义诊专区，医疗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此外，现场还设立了慈善义工和会员招募点，吸引了不少热心市民驻足咨询、登记报名，为我市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8: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很期待参加义工志愿服务，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他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锻炼自己，同时我也希望更多同龄人一起传递这份温暖。
7: 作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市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4.45亿元，开展救助项目200多项次，受助人口达20多万人，是全国中华慈善总会成员单位之一。市慈善总会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让百姓信赖、困难群众贴心的慈善，为锦城百姓造福。
2: 近日，许多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晚间游夜市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市井市集相互衔接，串联起完整的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
6: 记者在我市早市夜市走访了解到，如今很多游客的出行选择不再只是打卡知名景区，体验本地市井烟火也成为旅程中的重要一环。清晨，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人流涌动，成为外地游客到访锦州的第一站。各类特色早点、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地道亲民的市井氛围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锦城的晨间烟火。
9: 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香，逛一逛沉浸式感受一下锦州当地人的早晨，这种体验特别难得。
6: 当夜幕降临时，夜市人声鼎沸，灯火璀璨，各式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十足，为游客提供了晚间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让锦州的夜间文旅业态愈发丰富。
10: 我们是早上去的石桥早市，吃了当地的早点，亚洲第一大早市嘛，挺出名的。然后白天去了辽沈战纪念馆，然后晚上逛了咱们夜市，一天

0: 一天松弛挺合适的，那个松弛感既能打卡景区，也能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氛围嘛，感觉总体体验来挺好的。
1: 景点看风光，市集品烟火，早市加夜市搭配日间景区游览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游客松弛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把观景观光与体验本地生活融为一体。这条特色游玩链条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消费升温，提升游客满意度，成为激活我市暑期文旅市场的特色招牌。
2: 日前，黑山团县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开展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用青春流量推介黑山特色农产品，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3: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暖农心直播助农直播间，我们是返家乡大学生，我来自大连海洋大学，
4: 我来自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款黑山的农特产品。
2: 黑山发布公众号的直播间里，大学生主播正热情地向网友推介黑山县的农特产品，直播间人气不断高涨，吸引很多粉丝关注咨询购买商品。
3: 对我们来说，这场直播不只是卖货，更想借着直播间把咱们黑山的好东西推广出去，让更多外地朋友都知道黑山，看到家乡的优质农产品。我们也想借此次实践多多锻炼自己，实实在在为家乡出一份力。
4: 在来之前，其实我并不非常了解咱们黑山农产品，然后来到了咱们的助农直播间，然后看到咱们黑土地产出的小米、花生各色杂粮品质非常好，但外面很多人并不了解。作为返家乡的大学生，土生土长在黑山，我就希望借助直播把家乡的好产品推荐出去。
2: 本次参与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的返家乡大学生共有10人，每天上午学子们轮流在直播间开展助农直播，他们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成效。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直播不仅为黑山县的农特产品开辟了新的线上销售路径，有效提升了产品知名度和销量，更让黑山县借助网络平台走入全国各地青年的视野。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开展青蓝染秋色非遗伴童年活动，课堂上老师向孩子们介绍扎染的悠久历史文化寓意，细致讲解全套制作流程，展示各式各样扎染成品，激发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孩子们专注聆听步骤，动手制作。此次扎染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美学，提升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景彩。现场设置的7大展台点燃了全场热情，巡特警展台成为焦点，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排爆服、安检排爆设备整齐摆放，特警队员现场讲解排爆民警守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使命。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与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正式签署校舍共建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常态化共建服务机制，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大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一线，扎实开展多项惠民工作。随着我市早晚气温渐凉，选择夜间健身的市民不断增多，小凌河滨河路上的篮球场上人气旺盛，不少运动爱好者在此切磋球技，挥汗驰骋。大家趁着舒适的晚间时段强身健体，运动场充满活力，展现出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市临河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1: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2: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1: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 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3: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等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1: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锦州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4: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1: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

0: 展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为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维护正常渔业生产秩序，今年伏季休渔期间，盘锦市坚持从严管控，精准施策，全方位落实休渔管理制度，通过港船共管、精准审批、全域执法等多项举措，织密伏季休渔安全防护网，保障海域生态可持续发展。
2: 休渔管控期间，盘锦市严格落实依港管船、闭环管控机制，实现全市应休渔船全覆盖监管，组建驻港安全工作专班，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每日常态化渔港巡查制度，严格落实渔船出海核验流程，所有渔船必须通过安全检查，核验合格后方可放行。同时加码智慧监管，在渔港停泊区小型渔船锚地加装监控设备，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动态可视化监管，全力保障在港渔船停泊安全。针对养殖海域采捕和专项捕捞工作，盘锦市坚持规范审批、精准管控，杜绝违规作业。今年5月末，全市顺利完成确权海域作业渔船审批工作。6月、7月分别审批59艘渔船，8月审批62艘渔船，开展确权海域合规作业。同时审批52艘渔船参与海蜇专项捕捞生产。相关县区配套制定专项监管方案，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备、定点卸货全流程管理制度，依托北斗监管平台，对特种作业渔船实施实时动态追踪，严查作业证件、作业时段、作业区域及船员配置，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此外，盘锦市采取海陆联动执法模式，实现监管无死角、执法无盲区。截至目前，盘锦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96人次，执法船艇268艘次，海上执法航程5927海里，出动执法车辆110台次，陆上巡查行程8531公里，累计检查渔船204艘次，渔港及自然港湾111座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案件5起，有效震慑了非法捕捞行为，切实守护盘锦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1: 渤海开渔季日渐临近，海上渔业生产即将迎来高峰期。近日，葫芦岛兴城海事处联合属地渔政部门开展商渔船长面对面专题共治宣教活动，为开渔季海上安全生产拧紧第一道安全阀。
3: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实景互学、精准普法、案例警示相结合的方式，打破商船与渔船之间的行业壁垒。商船船员登上渔船，实地了解渔船作业模式、网具布设以及瞭望受限等作业特点。渔船船员登上商船，直观感受大型船舶船体大、惯性强、制动慢、视觉盲区多的航行短板。商渔双方船员面对面交流海上会遇避让、高频值守、应急处置等实操经验，通过换位思考化解认知偏差，推动海上航行从被动避让转向主动共治。活动中，执法人员围绕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开展精准普法，结合辖区水域实际，详细解读航路布局、通航分道通行要求，明确渔船禁止作业水域，划清海上通航与作业红线，提醒商船依规航行，渔船合规作业，杜绝抢道航行、占道作业、违规穿越航路等危险行为。活动现场还向船员发放商渔船安全警示手册，通过复盘真实海上事故，剖析典型安全风险，警示广大船员高度重视瞭望缺位、避让不当、违规占道等突出隐患，把安全航行作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4: 为有效防范商渔船碰撞风险，葫芦岛海事局联合渔政部门组织开展了商渔船长面对面活动，通过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知识宣讲、典型碰撞案例警示教育、互登互学等学习内容，让商渔船船员在角色交换中互换中加深对碰撞风险的认识，在学习交流中提升防碰的履职能力。
1: 作为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临河之下文化艺术节已走

0: 过了24个春秋，是朝阳市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性文化品牌活动之一，更是市民茶余饭后的文化港湾，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文化名片。
1: 朝阳市第24届临河之夏文化艺术节以振兴新开局，一路向朝阳为主题，每场演出都有不同主题，荟萃了歌曲、舞蹈、情景、说唱表演。

0: 等鲜活主题，全方位展现了朝阳干群奋进实干、聚力振兴的崭新风貌。精彩的演出点亮了城市的夏夜，也收获了现场市民的阵阵掌声与广泛好评。
1: 作为一名朝阳人，每年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凌河之夏开幕。这项坚持了20多年的活动，真正的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夏日生活，也让更多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朝阳，走进朝阳。
2: 它是呢我们朝阳当地的一个特色，被大家很多百姓呢都很关注。今年的节目呢，它的很多内容呢都是朝阳当地的本地内容，而且呢形式也很多样的。我希望凌河之夏呢能够越办越好，长长久久的。
0: 本届凌河之夏艺术节将持续推出30场群众文艺展演及专场演出，不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擦亮朝阳群众文化名片。
3: 这次的艺术节主要特点，一个是紧扣这个开机之年，把15五的这个落实啊，体现在文化的这个助力当中。再有呢，今年我们这一次的凌河之夏呢，我们把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主要是把辽朝的第二现场和凌河之夏进行了结合。再有呢，就是我们把这次的凌河之夏呀，和市民的广大互动和参与作为我们主攻的目标。同时啊，通过扩大凌河之夏艺术节的影响，来吸引外地游客来到朝阳。
4: 为切实落实省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部署，阜新市教育局多措并举，做实做细助学服务，以暖心举措筑牢教育保障底线，助力广大学子逐梦前行。
5: 阜新市聚焦高职单招、高考考生、高校新生等重点群体，通过主题班会、电话宣讲、媒体宣传、入校答疑开展政策普及，借助家长微信群上门走访，破除群众对助学政策的认知误区。全市设置8个助学贷款办理点，推行延时服务远程办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各县区不断拓宽宣传渠道，在校园广场张贴政策海报，走进村屯集市发放一带式宣传材料，利用校园广播、村级广播站循环解读政策。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30000余份，让助学政策家喻户晓。截至8月14号，阜新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累计办理3222人，其中首次贷款1112人，累计发放贷款5388万元，切实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除求学后顾之忧。
6: 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服务上，我们着力优化便民举措，针对我们阜新地区外出务工家长不便返乡的情况，启用共同借款人远程办理模式，家长通过手机完成人脸识别核验，线上签署授权，学生携带材料到现场即可办结，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4: 近年来，盘锦市盘山县深耕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培育壮大畜牧养殖特色产业，不断优化养殖结构，升级养殖模式，完善产业配套，全县各类畜禽特色养殖业态多点开花，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7: 走进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标准化鹿舍，一只只梅花鹿悠闲觅食踱步，企业依托科学养殖技术，严格把控饲喂、防疫、繁育等各个环节，保障鹿群健康生长，同时打破单一养殖售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将鹿茸、鹿心等产品精细化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融合乡村文旅，打造特色研学观光点位，走出了一条特色养殖加农产品加工加乡村旅游的多元发展新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8: 收益挺好的，然后那个鹿的种群呢也状态也非常稳定，然后那个产出比也挺高的。那么多年的乡村里，大家就拿它当个普通的这个家畜来饲养，没想到附加值这么高。
7: 盘山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坚持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养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思路，统筹推进传统养殖业提档升级、特色养殖业扩容增效， 同时持续健全养殖产业发展体系，培育壮大养殖经营主体，搭建稳定向

0: 所渠道，推动养殖产业从零散粗放向绿色集约全链条发展转变，全县各地养殖产业遍地开花，形成了多元发展、多点增收的良好格局。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

0: 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其中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就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
1: 或者是
0: 走啊，
1: 对，
0: 对，
1: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气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

0: 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来。
0: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它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

0: 道，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
0: 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

0: 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
1: 逆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穿越哥斯达黎加，感受这片土地的无穷魅力。生活在这里的外国居民会用怎样的方式扎根于此？丛林中又生活着哪些十分珍奇的鸟类？在对话萌宠环节，一些狗狗将会用它们灵敏的嗅觉侦测到疾病的存在，从而拯救生命。在奇趣头条，我们将带您去看一种长得像蜘蛛的螃蟹。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糟糕的路况说明这里的旅游业并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拒绝养护道路是当地人对抗旅行社施压的反抗手段。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名在哥斯达黎加找到了生命意义的捷克人。我们前往阿雷纳尔，这是哥斯达黎加最著名的火山之一。托马斯在1999年的复活节来到哥斯达黎加，仿佛是听到了命运的指引，他鬼使神差地搭上了一辆路过的汽车，就像一株随风飘动的蒲公英找了属于自己的归属一样。托马斯最终在哥斯达黎加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扎根了下来，

0: Žijeme v malé vesničce El Castillo. El Castillo se nachází.
1: 我们居住在埃尔卡斯蒂约的一个小村子里。埃尔卡斯蒂约位于阿雷纳尔湖、阿雷纳尔火山和哥斯达黎加北部一大片受保护的森林与山脉之间。埃尔卡斯蒂约有点像一座自成体系的小岛，环境独特，地理位置独一无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好地方。

托马斯邀我们上山去看一个地方，按他的话说，那是他的花园森林。在到达埃尔卡斯地约不久，他结交了当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很快接纳了他，并教他种植运用山地植物和农作物。在曾经是牧场的山坡上，他造了一间小屋，开始种植果树、可可树、药草和菠萝。如今他们基本上处于野生野长的状态，

在学习农作物种植的过程中，托马斯明白了世界上的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人也是如此，当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终归属，那么他所做的一切也便有了真正的意义。托马斯的朋友麦克便是这一信条的追随者，他放弃了摩托赛车手和教练。

的刺激生活，来到哥斯达黎加追求真正的祥和与安宁。他把所有财富留在国内，孑然一身地来到哥斯达黎加从事导游工作。在这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静，并体会到了真正的安宁与富有。当我们生活在循环往复的大自然身边，并且开始与它融合时，我们就会找到内心的平静，感觉我们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0: 在哥斯达黎加每个家庭的园子里，你至少能找到两三种药草。托马斯和他的妻子喜欢一种极具抗寄生虫作用的植物，还将它制成药用丁剂，因此他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们的小商店和咖啡馆。
1: 当地人把这种植物叫做加维拉纳，它是一种药用植物，生长在这里的野外。它通常生长在路边的光隙里，也就是高大的树木或者建筑下有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认为加维拉纳是当地所有的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代表。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来源，比如药物来源、食物来源、艺术来源。有些动物还会把它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来筑巢，所以这种植物的用处是非常大的。我们努力把这里所拥有的大自然多样性最大化，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树冠层，也就是大树的头顶。在我们种下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后，它们会一同向上向外生长，然后有一天它们的枝叶会交盖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如果我们仔细听，就能听到丛林在说话，有时声音还很大。你在哥斯达黎加发现的鸟类数量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都要多。

金刚鹦鹉有着庞大的身躯和美丽的外表，因此这些可怜的小家伙经常被走私犯所觊觎。不同的品种杂交形成新的品种，这使得金刚鹦鹉的颜色各异。卡塔利娜金刚鹦鹉是蓝黄金刚鹦鹉和五彩金刚鹦鹉杂交的结果，它们表达爱意的方式很特别，那就是梳理对方的羽毛和表演节目。不过他们的择偶标准同样也很高，毕竟一旦选定伴侣，他们就会与之相守一生。

哥斯达黎加一个特殊的救助项目，也许能改变大绿金刚鹦鹉不幸的命运。这种鹦鹉在整个拉丁美洲只剩下大约1000只。金刚鹦鹉计划的创立宗旨是救助被遗弃的家养宠物，在志愿者的监护下，他们的后代逐渐在周围的丛林里安家，

就连经验最丰富的鸟类学家也要向鸟类向导求助。这里锦灰蓝裸鼻雀的亲戚就有200种。这只可爱的绿玄蜜雀也是唐纳雀科的成员。

0: 钩嘴细鹃很少造访雨林，它们生活在草原上，以在牛粪里找到的昆虫为食。它们甚至会到人类居住地附近，采果园里的水果。自然界最漂亮的微鸟器，蝎尾蛟属植物，用它的花蜜引来了一只雌性绿旋蜜雀和永远饥肠辘辘的蜂鸟，这是地球上最小的鸟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狗狗有着检测癌症的神奇能力。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它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

0: 对马伦来说，牧羊犬马克思非同一般。
1: 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0: 两年前，马伦注意到往常精力充沛的马克思突然变得举止异常。
1: 他不再坐在我旁边，也不再坐在我的膝盖上。在车里，他也跑到后座上，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有时候，他还会走过来闻我的呼吸，然后碰触我的乳房。
0: 马克思的怪异举动促使马伦自我检视。
1: 我在镜子里审视自己，然后我看着马克思，他当时正在床上，他的眼睛告诉我，我有麻烦了。
0: 之后，马伦去了医院，尽管在初查中没有发现问题，但马伦最终被确诊为乳腺癌。
1: 我被告知得了癌症，这种癌症通过乳腺造影或扫描根本查不出来。我的病当时处于二期，病灶通常有2厘米到5厘米那么大，我的是2.5厘米。
0: 这个案例支持了一种说法，某些品种的狗的确拥有嗅出像癌症这类疾病的能力，而且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卡罗尔·斯科拉是英国著名的癌症专家。
2: 我认为狗确实能够发现癌症，这在基础实验中几乎屡试不爽，但用处能有多大却是另一个问题，这需要付出大量艰苦的努力去发掘。我真切地希望能够从科学角度找出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并用它造福医学界。
0: 如今马伦已完全康复，马克思也恢复了昔日的活泼。马伦的故事在英国的癌症与生物检测犬研究中心并不稀奇。这是一家专门训练狗狗识别人类癌症气味的慈善机构，这里的实验证明，狗狗能够很好地识别出人

0: 类尿样中的膀胱癌。这项研究成果曾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过。
1: 狗的嗅觉极其惊人，它们能够闻出浓度低至万亿分之一的气味，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们才能轻松地嗅出各种挥发性气体，而疾病是能够释放出一定的挥发性气体的。
0: 现在，这家机构希望训练狗狗运用它们的嗅觉能力来发现其他癌症，比如乳腺癌、前列腺癌和口腔癌等。拉布拉多犬黛西是接受训练的六只狗狗中的一只。这些狗狗要开展一次嗅觉大赛，小瓶里分别装着健康人、癌症患者以及其他疾病患者的尿样。当狗去闻小瓶时，气味分子进入狗狗湿润的鼻腔中，鼻腔的粘液层能够帮助分解气味分子，使得感受细胞识别出气味的种类。狗像人类一样拥有泪腺，一直延伸到鼻腔里，能够帮助狗狗保持鼻腔湿润，让嗅觉发挥最大作用。
2: 相比人类，狗拥有极其敏锐的嗅觉。一些科普书中经常提到，狗比人类的嗅觉要灵敏1000倍到10000倍，而对于某些特定的气味分子，狗的鼻子甚至比人类的鼻子灵敏1000000倍。
0: 正是强大的气味探测能力使得狗成为了我们的守护神。
1: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训练狗探测膀胱癌的能力，目前探测成功率是60%，不过这还不够，我们还在想方设法提高正确率。如果实验真的能成功，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这项研究也许可以投放到医学领域，改变诊断癌症的方式。
0: 世界卫生组织声称，癌症患者正在增多，现在每年大约有10000000人死于癌症，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1200万。对癌症患者来说，及早发现是活下来的关键。这也正是癌症与生物检测犬研究中心努力的方向。
2: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使得癌症的诊断变得简单化。想象一下，你只需提供一些血样或者尿样，把它放进一个瓶子里，医生就能说出你是否得了癌症，是不是很省力呢？运用狗的嗅觉，也许将来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1: 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狗是运用什么方式来识别癌症的，那么将来我们可以将这一发现应用到一个电子系统中。再过10年到15年，我们可以发明一个电子鼻，当有患者来就诊时，我们把患者的尿样或者呼吸样品提供给电子鼻，让他对样本进行筛查，这样医院和患者的检验成本都会大幅降低。好孩子。
0: 幸亏有马克思，马伦才得以活下来，他毫不怀疑，继续发展培训像马克思这样的狗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
1: 癌症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马克思救了我的命，给了我新的开始，我要感谢他的太多了。

这种螃蟹行进的姿势与蜘蛛十分相像，由于它们的八条腿又长又粗，所以走起路来的样子看上去慢吞吞傻乎乎的，

它总是独来独往，只在交配季节与雌性相伴，浮游生物和其他悬浮颗粒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不过对于盾额驱毛蟹来说，隐藏身形并不是件难事。

高超的隐身术甚至把这条小鱼都骗过了。他把这只顿额曲毛蟹当做了临时避难所，毕竟它看上去太像一株随波逐流的植物了。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野性魅力。船只往来频繁的海港为何会成为海獭们的庇护所？那些可怕的野火对这里的野生动物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夫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和那些动物朋友之间的亲密互动。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袋鼠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城郊的苏厄德半岛，有一座小型港口，如今那里已经被建设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海洋保护区。
1: 我们正努力保护这个美丽的港口，我们开始对港口进行整顿。你可以看到海岸线上种了许多植物，整条食物链都发生了变化，比如海岸线上长出了草，已经多年不见的动物又回到了港口，而且海鸟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了。
0: 春天，人们最先迎来的动物是憨态可掬的海狮，它们以聪明、爱玩以及叫声大著称。雄性海狮的体重可以达到400公斤。为了应对阿拉斯加冰冷的海水，这些圆乎乎的海狮不得不大口吃鱼，好让自己获得充足的体质储备。苏厄德港口的海狮还有另一个获得食物的途径，那就是当地渔民会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大餐。
1: 这里有一些内脏船，渔民在上面清理他们的渔获，然后直接把内脏扔到这些船上。现在不是捕鱼旺季，还没有鲑鱼群，但海狮找到了一个吃白食的好地方，他们来到这里，把我们渔获清理站弄得是乱七八糟的。看到一头将近1吨重的海狮游过来，把你几吨重的船舶设备随意的推来推去，那个感觉还是挺恐怖的。
0: 今年的第一批海狮已经过来寻找免费大餐了，

0: 但是喜欢这里的并不只有海狮。港口还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海鸟，包括鹭、燕鸥，甚至模样怪异的鲤鱼。但是有一种哺乳动物最引人注目，它就是海獭。海獭天生就是为海洋打造，它们长着蹼状脚，能在水下自如游动，防水的毛让它们既暖和又干爽。事实上，海獭毛是动物界最为密实的。海獭是真正的海洋生存专家，雌性甚至在水下分娩，妈妈把幼崽抱在怀里，短短两个月后就会教它们如何游泳捕食。在大海里，他们会遇到各种捕食者，包括虎鲸和白鲸。但是对海獭来说，这个理想的港口家园能为他们提供安全和保护。
1: 不管什么时候，这个港口都会有12到20只海獭。如果你来这里散步，可能会看到海獭在吃东西、翻滚或者仰面躺着划水。他们来这儿是因为这片水域受到保护，他们可以找个干爽的地方睡觉，或者躲避危险。这里没有捕食者伤害他们。
0: 但是安全并非他们唯一的目的。得益于港口整顿计划，这片水域遍布海獭最爱的食物。
1: 这简直就是一个水上贻贝自助餐厅。海獭会潜下去，抓起一大把贻贝抱在怀里，然后仰面躺在水上开始享用。他们会吃掉贻贝的大部分，然后翻个身，这样所有的残渣和破碎的壳就会掉进海里。经过几次翻滚下来，他们身上就变得干干净净了。那个场面非常有趣，他们整天都在重复这个过程。
0: 虽然海獭看似放松，但是马特知道任何时候都不能离他们太近。
1: 也许你想摸摸他们，但他们一口就能咬掉你的手指。
0: 只要你与海獭保持距离，他们会继续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吃。在这个海港，要找到海獭非常容易。
1: 你随时都能看到他们，要是有一群人围着港口某个地方，你就知道他们是在那里看海獭。
0: 与海獭的一次特殊遭遇让马特最是难忘。
1: 一只海獭在吃章鱼。那天岸上围了一群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港口，如果有人围观，要么是有人落水了，要么就是发现了海獭。我一看，原来是一只海獭在吃一条和它差不多大的章鱼，万足乱飞，海獭一边翻滚一边大嚼，太可怕了。
0: 但是对海獭来说，与人共享家园并不只有好处。
1: 这个港口没有他们的天敌，所以海獭面临的唯一威胁就是人类在港口的活动。我们见过一只受伤的海獭，我们觉得是被船撞的。
0: 船是海洋动物受伤的主要原因之一。遗憾的是，就在上周，马特发现港口里的一只海獭被一艘船的螺旋桨撞了，断了一条腿。好在他及时得到救援。马特把这只受伤的海獭安置在港口一角，并竖起警示牌，让它能够平安康复。
1: 海獭是很能吃的动物，但是它不去捕食了，而是爬上了一艘船的尾部，也就是我们说的游泳跳台。这儿离水要近得多，所以更便于它们从水里出来。它会在其中一个跳台上睡觉，现在它成了名人。那艘船旁边围着几艘船，上面有人整天看护它，提醒其他人保持距离。人们把海獭当成了这个社区的一员，这太好了。
0: 渔民也会帮助这只海獭，用废弃的渔获喂它。

0: 在这个动物友好型社区的帮助下，这只海獭正在迅速康复。
1: 我们看到它的情况在好转，这是一件好事。
0: 安克雷奇和周边的地区持续发展，从这种变化中受益的不只有人类，还有野生动物。港口、码头，甚至高尔夫球场都成为了动物们的另类家园，为它们提供食物。
2: 嘿，那是我的啤酒。
0: 以及遮风避雨的港湾。但是在城市环境里，动物必须有人类邻居的帮助才能生存。幸运的是，安克雷奇的野生动物总是备受呵护。毫无疑问，这座充满野性的北极城市的居民会不遗余力保持他们的野性。虽然临近北极，但夏天的阿拉斯加原比人们要想象的炎热，可怕的野火便是高温的副产品。想要彻底杜绝野火，可以说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1: 这儿每到夏天就会又干又热，所以要防治野火很难。而且我们希望野火发生，只是不希望它烧到人住的地方。
0: 在野火发生时，必须进行扑灭。但是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克里斯蒂想得更为长远。
3: 我们都知道，当一场野火发生的时候，只有几种办法能扑灭它，无非是消除可燃物、热量或者氧气这三大燃烧要素。先说热量，如果不在热量很小的时候控制住它，事后就要花大力气去灭火了。在野外不可能隔绝氧气，所以要预防大型野火，最好的做法是积极采取行动，对可燃物做好预防。
0: 而克里斯蒂主要对付的可燃物出人意料。
3: 我们会测量活燃料的湿度，也就是树木、灌木、草本植物，尤其是干草。但最主要的是，我们会查看表层土下的泥炭层或者土层，监测它们的湿度，由此来预判野火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就是这么来预防野火的。
0: 为判断最近的火灾风险，克里斯蒂提取了一份可燃物湿度样本。
3: 好了，我们会一直往下铲，直到我们接触到冰或者矿质土。这些是可燃的土层，第一层是火苔藓层，如果它变得很干了，那么一旦遇到火源，比如闪电或者人类制造的火源，它就会起火。现在这一层非常干了，第二层就是这里，叫死苔藓层，在它下面就是所谓的上泥炭层。上泥炭层其实就是开始分解变成碎屑的苔藓，但它不是土壤。
0: 如果野火蔓延至这一层，想要扑灭它可谓是难上加难。
3: 这个季节我们会持续保持监测，这里降雨不太多，而且夏天的日照时间很长，可燃物在太阳光长时间的照射下，温度越来越高，提前储备了热量，再加上风力和高温，所以现在的火险等级是非常高的。
0: 但是克里斯蒂并不把野火视为灾难。
3: 作为消防管理员，我的职责不是单纯的灭火，而是要了解一场野火是不是我们可以容忍的，是否有必要进行控制。毕竟有些野火对森林的生态有益。
0: 能够摧毁人类居住点的大火，却能给野生动物创造新的栖息地。
1: 野火是乔木自然生态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管理的是一片乔木林，这里冬天极寒，夏天相对暖和，野火有助于除旧迎新，改变森林的面貌。
0: 有一场野火给森林带来的变化最为巨大，它就是著名的方尼赫大火。
3: 一场野火过后，我们会看到一根根烧焦的树干， 但是你要想想看，这些黑黢黢的树干曾是厚实的树冠层，导致森林里全是树，太单一了。现在我们再抬头看树冠层，它完全消失了。充沛的阳光洒下来，这些以前没有的草本植物生长得多么繁茂。
0: 这些新长出的植被也会吸引动物重返森林。
3: 这里长出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它们能给所有人和所有的野生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
0: 这个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影响了阿拉斯加最具代表性的动物。
1: 情况是这样的，驼鹿非常依赖这片年轻的硬木林，这是在野火过后生长起来的。事实上，野火并不经常发生，像这种规模的森林大概每隔几百年才会有一场大火，而野火会促进驼鹿爱吃的植物繁茂生长，从而有助于驼鹿种群数量的恢复。所以现在基奈的很多人都很兴奋，因为几年之后基奈半岛又会有很多驼鹿了。
0: 随着人类对夏季野火的包容性越来越强，驼鹿的未来一片光明。这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野生动物在安可雷奇制造混乱。但是现在，这些生活在闷热城市里的北极动物非常渴望着漫长的炎炎夏日能够早日过去。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和那些动物朋友之间的亲密互动。
4: 我住在山脚下，天气变幻莫测，前一天温度还在40度以上，第二天就又湿又冷，下起雪来。这种天气给动物们带来了灾难。上周这两个小家伙从妈妈背上摔了下来，被我发现时他们躺在地上，浑身冰冷，奄奄一息。这是我照顾他们的第一周，我很兴奋。这两只蜜袋鼯小宝宝发育良好，我给他们起名为蒂尼和蒂姆。如果不是我，他们可能早就死了。过去一周，他们的生长情况好得出奇，保温箱让他们的体温回升，他们重新活跃起来。现在他们正式成为我的家庭成员。这只肥头大耳的是男孩蒂姆，这只是小姑娘弟弟。我本来只想养他们一段时间，但是这两个小家伙太可爱了，现在他们把我当成了妈妈，会爬到我背上抽动着身体，晚上还会找我要奶喝。澳大利亚很少有人见过班戴福，他们习惯了昼伏夜出，夜间外出活动，白天则在最高的桉树顶上的小树洞里休息。遗憾的是，他们经常被宠物猫发现，然后被捉住带回猫主人的家。蜜袋鼯看长相和花栗鼠类似，但它们其实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和袋鼠、袋熊、树袋熊一样长着育儿袋。蜜袋鼯的主要食物是蜜，它们喜好甜食，比如花粉、花蜜。眼下我是它们的妈妈，我一天要用注射器给它们喂5次奶，现在我得给他们喂第二顿奶了。喂之前得把他们分开，不然他们会为早餐大打出手。所以我先把小蒂姆放在这儿，然后撕几张厕纸当围嘴，因为他们进食很不讲究，我可不希望牛奶泼到他们皮毛上，那样容易得传染病的。看看他们是不是饿了，我用的是注射器，有人用奶嘴，但给小副鼠喂奶用注射器最方便。
1: 微微倾斜，注射器头上就会溢出小奶滴，它一口吮吸干净，不会让奶溢出，造成浪费。无论住在哪儿，你都可以保护并帮助自己身边的野生动物。如果你有幸和蜜袋鼯比邻而居，那么你可以给他们造一些人工巢箱。一定要记得管好你的宠物，种植蜜袋鼯爱吃的植物，还有和这些小精灵做好邻居。他们正在形成自己的个性，就和我们人类的孩子一样。看，蒂姆爬到这儿了，他在我头上摸索，寻找好吃的。他闻到了下面食物的味道，这和家里兄弟姐妹抢早餐的情形是一样的。喝吧，吃饱了，吃饱了。
0: 在加利福尼亚州连绵不绝的班宁山中，生活着一位作家兼休闲猎手瑞贝卡·奥康纳，而他身边的这位就是用来猎鸟的布列塔尼猎犬布斯。
5: 布斯过来。
3: 布斯是我最好的朋友。布斯好孩子，他是一只感官敏锐、可爱、充满爱心、很有趣的狗狗。
0: 布斯是瑞贝卡领养的一只狗。
3: 我本来想让他在家里住几个星期，然后给他找个新家，再把他送走。我没打算要养他。
0: 但是没过多久，瑞贝卡发现布斯并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3: 布斯，你想找到小鸭子吗？布斯显得很特别，跟别的狗不同。这个犬种通常对你所说的话以及你跟它的互动方式非常在意，它的眼睛好像一直都在围着我转。好孩子，把它叼过来。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狗狗。哦，好孩子。布斯是被领养的狗，跟主人建立感情通常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布斯马上就喜欢上了瑞贝卡。
0: 布列塔尼猎犬以迷人的个性和超凡的忠诚度著称，据说最早培育于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这种犬精力充沛，天生善于遵从主人的命令。
3: 转得好，好孩子。
0: 他们灵敏的感官使其成为杰出的猎手。
3: 布斯真的擅长找到鸟，他会全心全意地确保我们能够捕猎成功。叼好鸭子，好孩子。
0: 但在这对人狗搭档之间，又来了一位空中成员。阿纳金是瑞贝卡饲养的一只隼，也是布斯的朋友和搭档。
3: 很不可思议，布斯很清楚阿纳金的工作，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布斯对阿纳金很有感觉，所以他是阿纳金的完美搭档。
6: 很显然，布斯是一只非常聪明的狗，他能把他捕到的鸭子、房间里他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鹦鹉，以及他搭档工作的同伴兼好朋友阿纳金区分得清清楚楚。
3: 阿纳金不是那种满怀柔情、情意绵绵的鸟儿，所以想想看，一只狗跟一个从来不会主动和它接触、从来不喜欢肢体接触的动物交朋友，真的非常有意思。我要在这里给阿纳金喂食，阿纳金可以晒晒太阳，放松一下。
0: 虽然瑞贝卡一生都在跟猎犬打交道，但是20年来，他一直是鹰猎者，也就是训练鹰、隼之类的猛禽，并靠其捕猎的人。
3: 你要训练这种鸟跟你来到野外与你互动，你还要训练它相信你，相信你会帮助它捕获猎物。准备好了吗？该展翅高飞了。
0: 狩猎时，阿纳金首先会飞到池塘或者鸭群上方约300米处，一旦阿纳金就位，布斯就会对池塘发起攻击，致使鸟群惊慌失措地飞入高空。随后，阿纳金就会以320公里的时速展开俯冲，将升空的猎物击落在地。但最后一步是最重要的。
3: 接下来，布斯就会离开池塘去找阿纳金，守在阿纳金身边，确保阿纳金的安全。因为野外有很多体型更大的捕猎者，他们很乐意同时吃掉阿纳金和一只野鸭。
0: 当他们继续

0: 训练和捕猎时，瑞贝卡发现一段不同寻常的友谊正在形成。
1: 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在野外，阿纳金会停下来看看我，然后开始跟着布斯，这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奇妙。阿纳金干得不错，对吧？
0: 隼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猛禽之一，几乎遍布出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陆。它们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隼是肉食动物，会捕食较小的鸟类。它们独来独往，通常只有为了繁殖或者进食才会与其他隼产生互动。十岁的阿纳金在他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瑞贝卡饲养了，他和瑞贝卡的狗相互信任。
1: 布斯和阿纳金搭档得很好，布斯在野外会努力完成捕猎工作，并确保在他参与捕猎的时候，阿纳金能够成功。
0: 这份友情不只局限于户外，在室内也同样存在。
1: 我觉得他们更像是夫妻，而不是男女朋友，因为他们已经相识很久了，有十年了。好孩子，他们对彼此都非常尊重。这是你的狗吗，阿纳金？他们继续并肩工作，感情也越来越深。我觉得这是一种持续一生的感情。你是个好孩子。
0: 欧洲探险家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见到了一种稀奇古怪的动物。你很难想象，当他们第一次见到这种站起来像人、跑起来像青蛙，并且还有一身肌肉的神奇动物时有多惊讶。人们叫它袋鼠，雌性袋鼠会在育儿袋里装着一只小袋鼠，大概要持续九个月的时间。看见了吗？有一只小袋鼠探出头来了。很少有东西能够威胁到肌肉壮硕的袋鼠，汽车除外。每年都会有数百只袋鼠死于车轮之下，因此小袋鼠经常被救助，由人类亲手养大，就像这两只小家伙。人们说袋鼠像是拳击选手，他们直身站立并用拳头攻击对方的样子确实非常像。如果你一不小心惹急了一只身高两米且一身腱子肉的袋鼠，那么接下来你很有可能体会到袋鼠无影腿的恐怖威力了。袋鼠是袋鼠科中体型最大的动物，而这一科中最小的成员则是长鼻袋鼠。长鼻袋鼠的模样与老鼠差不多，据说这种长鼻袋鼠刚好可以放到一口锅里面。啊，别这么客气，不用了，谢谢，我已经吃过了。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袋鼬作为澳洲小型有袋动物的代表，以其残暴好斗的性格闻名自然界，可如今他们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在对话萌宠板块，人类与海豚素来有好感，彼此相互亲近，许多人成为了海豚的密友，与这种可爱海洋动物进行心灵的沟通。最后来看几句头条，蝴蝶其实是有耳朵的，虽然不像其他动物的耳朵那样明显，但它们确实存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在距离罗特内斯特岛上万公里的大陆东海岸，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家伙正在觅食。不过他可不是温和的素食者，他就是袋鼬。澳大利亚生活着四种袋鼬，全部濒危。其中斑尾袋鼬，也就是虎袋鼬的体型最大，体重约五公斤。这是唯一连尾巴都遍布斑点的袋鼬。它是澳大利亚大陆现存中型的肉食性有袋哺乳动物。它栖息在东海岸，从北部的南昆士兰到南部的塔斯马尼亚都有它的身影。与群居的短尾矮袋鼠不同，斑尾袋鼬通常独自生活，只有交配季节除外。

他们更喜欢潮湿森林最荒凉的区域，那里湿度适宜，有浓密枝叶的遮挡，以及丰富的猎物。

它们长着紧实的肌肉，尖锐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半树栖的斑尾袋又是完美的杀手，它们捕杀啮齿类、蜥蜴、蛇、鸟、兔子，甚至体型更大的猎物，比如沙袋鼠。

他们是职业攀爬手，凭着超强的平衡力，经常在复杂交错的枝头穿行。他们还是非凡的跳高运动员。每块树皮的每个角落，每条缝隙里，都可能藏着可口的虫子。黛又不会错过任何食物来源，无论它有多小。

闯入带幼领地的动物都会遭到攻击。这只老鼠被这位雌性带幼居民盯上了，敏锐的视觉、灵敏的听觉和强大的嗅觉，将这位擅长跟踪和偷袭的专家打造成为高效的猎手。

它长着长而弯曲的犬齿，能对猎物的头部或颈部造成致命的损伤。它的其他牙齿可以用来撕开皮肉，老鼠很快被了结。它还有另一样猎杀武器，它的胡子或者说触须。它能把脸伸进猎物的洞穴，用触须探查里面的动静。这一切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捕食者。食肉的袋鼬也喜欢在白天睡一段时间，但是如果白天出现了捕食的机会，他们也不会拒之门外。他们既是优秀的猎手，也是机会主义者。对这只雌性来说，腐肉以及它在600多公顷的领地内发现的任何东西都是它的食物。一只秧鸡离开了它的蛋，出去觅食，以为巢穴的伪装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秧鸡一般把巢建在地面上的草丛里，但正好位于这只雄性袋鼬的领地内，而它有着非凡的嗅觉。雄性袋鼬通常比雌性体型更大更壮实，领地也更广阔。它不想与人分享，秧鸡也许很难过，但是它无能为力。蛋是袋鼬的主要食物，是重要的营养来源。

他将鸡窝扫荡一空，但是他还闻到了别的香味。他寻味而去，附近属于美冠鹦鹉家族的一对粉红鹦鹉发出了警报。和秧鸡不同，这些美冠鹦鹉把巢建在树上。

0: 这对也在附近有一整窝蛋。他们面临危险。这样的攀爬对他来说是小儿科。他猫科动物般尖利的爪子犹如鞋钉。敏锐的嗅觉告诉他蛋就在附近，但是有什么东西让他分神了。袋鼬也有令他们望而生畏的天敌。袋鼬与普通家猫体型和体重相当，难以对抗贪婪的狐狸。这种动物暴躁的外表下，是他们濒临灭绝的厄运。袋鼬迫切需要适宜的环境。他们通常选择年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的栖息地。里面必须有很好的筑巢地点，比如倒地的树干、小洞穴或者岩缝。他们的捕食场必须有 80% 的区域覆盖着茂密植被，以便他们寻找并前进猎物。头顶的树冠层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区域内有一半的树木被砍伐，期间所有的袋鼬将会搬离。因此，袋鼬对人类为求发展而清理土地的行为格外敏感。他们缓慢的种群增加速度，对他们的现状毫无帮助。雌性斑尾袋鼬2岁才达到性成熟，5岁左右即告死亡。他们终其一生也许只能生育12个孩子。这只雌性袋鼬今年生了3只宝宝。在冬天的繁殖季节，雌雄袋鼬都会与多个伴侣交配，这些宝宝有着不同的父亲。这种现象叫同期复孕。其原因是处于同一排卵周期的各个卵子被不同的父亲受精。这在猫和狗中很普遍，但是在人类中很少见。这些宝宝已经出生10周了。和所有有袋类一样，这只雌性的妊娠期很短，只有21天。它娩出的宝宝发育不全，双目紧闭。它们必须从产道一路费力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里吃奶，寻求庇护。为了完成这段漫长的迁徙，大多数有袋类宝宝虽然体型袖珍，但都生而拥有发育良好的前肢，这让他们能握紧妈妈的毛皮。他们还长着特殊的鼻孔和嘴，可在吃奶时呼吸。其他身体部位，比如后肢，会在他们进入育儿袋后慢慢发育成型。4周后，宝宝长出了更厚实的毛，也有了更好的视力。他们变得更为独立。现在妈妈出去捕猎时，会把他们留在窝里。再过1个月，妈妈会对他们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攻击性，暗示他们该离开洞穴，独立探索这个世界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普罗格是个怪人，他跟着达斯蒂到处巡游，以他为生活的中心。这个荷兰人无牵无挂，常年生活在爱尔兰，旅行途中汽车就是他的住所。
1: 当我只有17、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梦想着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已经61岁了，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井然有序。这么说吧，现在我并不需要考虑太多，一切事情都要看天气情况再做安排。当说到什么是自由自在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起天空中的鸟，因为他们想去哪里就可以飞到哪里。我心中的自由并不在天上，而是在水里。我可以在大海中翱翔，忽左忽右，还能潜到海底。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自由的生存方式。

0: 达斯蒂今天没有出现，普罗格来我家做客，我很想知道经常跟海豚打交道的人会有怎样的感触，也想知道他如何看待海豚大使这个概念。
1: 我把达斯蒂看作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同时也可以算是大海给我的礼物吧。有人说，出于一个善良而且友好的目的，一只海豚肩负着某种使命，作为使者来到人间。但我觉得大使这个名字只是人们寄托在海豚身上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并不是海豚接触人类的根本原因。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0: 我的想法和他不同。据我所知，越来越多的海豚大使出现在世界各地，他们的出现也许就是提醒我们关注动物、关注自然，唤起我们的环保意识。他们在邀请我们打开心扉，倾听自然的旋律，既要让这旋律响彻心底，也要唤起纯真质朴的爱。

很友好，很善良，和他一起玩非常开心。他很爱玩水，真是个大个子。是啊，他的身长几乎跟我的身高差不多，也许他只比我稍矮一点儿。他好像非常喜欢跟人们一起玩。是的，天气好的时候，他经常到这里来。他的确经常到这里来玩。是的，孩子们也跟他做游戏，很有意思。

他喜欢跟人们相处，和他相处的这段时间让我感到非常开心。他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还教会了我如何潜水，如何游泳，让我见识了海里的很多东西。

入水之后，他会立刻游到我的身边，用他的后背对着我，这也许是表示他想让我给他抓痒或是给他按摩。

0: 他是我们的朋友，不过我们得记住，他毕竟是只野生动物，所以有的时候他也许会失约，但我还是会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很可能是找他的兄弟姐妹们去了。我觉得一只孤独的海豚是绝对不会快乐地过完一生的，不过在我们面前他总是显得格外的活泼，一直都是这样。
1: 我怀孕时也和他游过泳，我觉得他知道我肚子里有个生命，希望我的孩子约书亚也有机会跟他游泳。

第二次潜水时，海面平静了许多，现在要找达斯蒂就比较容易了。海豚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们拥有惊人的交流能力，它们发出的超声波会在遇到障碍物时发生反射，再将回声以图像的形式送回大脑。人们根据同样的原理将声呐应用在了潜艇上，并且大幅提升了效率，而人耳所能听到的声音非常有限。海豚没有声带，但它们可以发出咔嗒的声音，这种声音能刺激人体细胞让人放松。正是这个原因让与海豚戏水的奇妙经历永远地时刻在人们内心的最深处。

0: 伴随天籁般的音乐，僵局终于被打破，达斯蒂快速游了过来。很显然，他和伙伴相处得非常融洽，但我仍然觉得他野性十足，他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他很难被人驾驭，这也让我为之震惊。他还让我感受到了海豚不可忽视的生命力。
1: 有了达斯蒂的陪伴，你就会觉得这不仅仅是在海里游泳那么简单，你被像大海一样丰富的情感所包容，享受着这种亲密。当我下水时，达斯蒂总会来到我的身边，有时候这种感觉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由于在生活中我孤身一人，达斯蒂就成了我的倾诉对象。当然，欲望越多，麻烦也就越多。和达斯蒂相处，让我深受启发，有时候甚至忘了呼吸，那种感觉就好像能和他永远待在水下一样。可是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必须上去换气，否则你就会不省人事，如果没人救你，你就死定了。于是我拍拍自己的肩膀说，还是先换一下气吧。

因为很少有人真正到过那里。如果你能在水中行动自如，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那里有着独特的美感和独特的生存法则，甚至可以说像是在探索另一颗星球。有人说他们做梦都想见到一个火星人，而我想说还是别想火星人了，到大海里去吧，跟海豚一起游泳，看看自己会有什么收获。

0: 达斯蒂和我用很长时间相互适应，他教会我很多。离开之前，我要去谢谢他。达斯蒂、多尼，所有海豚都让我深受启发。现在我正在把他们的倾诉写成一部书，也许他们是在请求与人类架起一座源自心灵的智慧桥梁。
1: 成年蝴蝶具备独特的防御策略，它们运用伪装术巧妙地融入周围环境，借助自身斑驳的体色混淆捕食者的视觉。有些种类的蝴蝶，比如蛱蝶，总会把自己伪装得更大些，这让它们看起来就像危险的捕食者。除了上述防御手段，科学家还发现蝴蝶具备一种新的适应性变化来躲避敌人。研究显示，许多蝴蝶拥有耳朵，这有助于它们感知正在捕猎的捕食者。蝴蝶的耳朵在几百万年前慢慢长成，当时为躲避蝙蝠，夜蛾长出了耳朵。当很多种蝴蝶在白天活动时，科学家推断它们的耳朵已经在帮它们躲避像鸟类一样的昼行性捕食者了。有了这样的防御武器，蝴蝶在其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如果一只蝴蝶能时刻做好防备，安全度日，它就有可能为自己争取到一点点休息时间，然后开始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
1: 神。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

0: 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0: 碰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 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啊！
0: 咱们凤国寺上的一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0: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 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呢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

0: 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排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排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三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两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

0: 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穿越哥斯达黎加，感受这片土地的无穷魅力。生活在这里的外国居民会用怎样的方式扎根于此？丛林中又生活着哪些十分珍奇的鸟类？在对话盲宠环节，一些狗狗将会用它们灵敏的嗅觉侦测到疾病的存在，从而拯救生命。在奇趣头条，我们将带您去看一种长得像蜘蛛的螃蟹。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糟糕的路况说明这里的旅游业并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拒绝养护道路是当地人对抗旅行社施压的反抗手段。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名在哥斯达黎加找到了生命意义的捷克人。我们前往阿雷纳尔，这是哥斯达黎加最著名的火山之一。托马斯在1999年的复活节来到哥斯达黎加，仿佛是听到了命运的指引，他鬼使神差地搭上了一辆路过的汽车，就像一株随风飘动的蒲公英找了属于自己的归属一样，托马斯最终在哥斯达黎加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扎根了下来。

0: Žijeme v malé vesničce El Castillo. El Castillo se nachází.
1: 我们居住在埃尔卡斯蒂约的一个小村子里。埃尔卡斯蒂约位于阿雷纳尔湖、阿雷纳尔火山和哥斯达黎加北部一大片受保护的森林与山脉之间。埃尔卡斯蒂约有点像一座自成体系的小岛，环境独特，地理位置独一无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好地方。

托马斯邀我们上山去看一个地方，按他的话说，那是他的花园森林。在到达埃尔卡斯地约不久，他结交了当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很快接纳了他，并教他种植运用山地植物和农作物。在曾经是牧场的山坡上，他造了一间小屋，开始种植果树、可可树、药草和菠萝。如今他们基本上处于野生野长的状态。

人也是如此，当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终归属，那么他所做的一切也便有了真正的意义。托马斯的朋友麦克便是这一信条的追随者，他放弃了摩托赛车手和教练的刺激生活，来到哥斯达黎加追求真正的祥和与安宁。他把所有财富留在国内，孑然一身地来到哥斯达黎加从事导游工作，在这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静，并体会到了真正的安宁与富有。当我们生活在循环往复的大自然身边，并且开始与它融合时，我们就会找到内心的平静，感觉我们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0: 在哥斯达黎加每个家庭的园子里，你至少能找到两三种药草。托马斯和他的妻子喜欢一种极具抗寄生虫作用的植物，还将它制成药用丁剂，因此他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们的小商店和咖啡馆。
1: 当地人把这种植物叫做加维拉纳，它是一种药用植物，生长在这里的野外。它通常生长在路边的光隙里，也就是高大的树木或者建筑下有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认为加维拉纳是当地所有的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代表。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来源，比如药物来源、食物来源、艺术来源。有些动物还会把它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来筑巢，所以这种植物的用处是非常大的。我们努力把这里所拥有的大自然多样性最大化，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树冠层，也就是大树的头顶。在我们种下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后，它们会一同向上向外生长，然后有一天它们的枝叶会交盖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巨嘴鸟的飞行机能并不是很突出，它们更喜欢在枝头跳跃。这种奇特的鸟类通常以成对或者小族群的方式出现，

金刚鹦鹉有着庞大的身躯和美丽的外表，因此这些可怜的小家伙经常被走私犯所觊觎。不同的品种杂交形成新的品种，这使得金刚鹦鹉的颜色各异。卡塔利娜金刚鹦鹉是蓝黄金刚鹦鹉和五彩金刚鹦鹉杂交的结果。它们表达爱意的方式很特别，那就是梳理对方的羽毛和表演节目。不过他们的择偶标准同样也很高，毕竟一旦选定伴侣，他们就会与之相守一生。

哥斯达黎加一个特殊的救助项目，也许能改变大绿金刚鹦鹉不幸的命运。这种鹦鹉在整个拉丁美洲只剩下大约1000只，

金刚鹦鹉计划的创立宗旨是救助被遗弃的家养宠物，在志愿者的监护下，他们的后代逐渐在周围的丛林里安家。

0: 钩嘴细菌很少造访雨林，它们生活在草原上，以在牛粪里找到的昆虫为食。它们甚至会到人类居住地附近，采果园里的水果。自然界最漂亮的微鸟器蝎尾蛟属植物，用它的花蜜引来了一只雌性绿穴蜜雀和永远饥肠辘辘的蜂鸟，这是地球上最小的鸟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狗狗有着检测癌症的神奇能力。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

0: 对马伦来说，牧羊犬马克思非同一般。
1: 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0: 两年前，马伦注意到往常精力充沛的马克思突然变得举止异常。
1: 他不再坐在我旁边，也不再坐在我的膝盖上。在车里，他也跑到后座上，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有时候，他还会走过来闻我的呼吸，然后碰触我的乳房。
0: 马克思的怪异举动促使马伦自我检视。
1: 我在镜子里审视自己，然后我看着马克思，他当时正在床上，他的眼睛告诉我，我有麻烦了。
0: 之后，马伦去了医院，尽管在初查中没有发现问题，但马伦最终被确诊为乳腺癌。
1: 我被告知得了癌症。这种癌症通过乳腺造影或扫描根本查不出来。我的病当时处于二期，病灶通常有两厘米到五厘米那么大，我的是2.5厘米。
0: 这个案例支持了一种说法，某些品种的狗的确拥有嗅出像癌症这类疾病的能力，而且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卡罗尔·斯科拉是英国著名的癌症专家。
2: 我认为狗确实能够发现癌症，这在基础实验中几乎屡试不爽，但用处能有多大却是另一个问题，这需要付出大量艰苦的努力去发掘。我真切地希望能够从科学角度找出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并用它造福医学界。
0: 如今马伦已完全康复，马克思也恢复了昔日的活泼。马伦的故事在英国的癌症与生物检测犬研究中心并不稀奇。这是一家专门训练狗狗识别人类癌症气味的慈善机构，这里的实验证明，狗狗能够很好地识别出人类尿样中的膀胱癌，这项研究成果曾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过。
1: 狗的嗅觉极其惊人，它们能够闻出浓度低至万亿分之一的气味，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们才能轻松地嗅出各种挥发性气体，而疾病是能够释放出一定的挥发性气体的。
0: 现在，这家机构希望训练狗狗运用它们的嗅觉能力来发现其他癌症，比如乳腺癌、前列腺癌和口腔癌等。拉布拉多犬黛西是接受训练的六只狗狗中的一只。这些狗狗要开展一次嗅觉大赛，小瓶里分别装着健康人、癌症患者以及其他疾病患者的尿样。当狗去闻小瓶时，气味分子进入狗狗湿润的鼻腔中，鼻腔的粘液层能够帮助分解气味分子，使得感受细胞识别出气味的种类。狗像人类一样拥有泪腺，一直延伸到鼻腔里，能够帮助狗狗保持鼻腔湿润，让嗅觉发挥最大作用。
2: 相比人类，狗拥有极其敏锐的嗅觉。一些科普书中经常提到，狗比人类的嗅觉要灵敏1000倍到10000倍，而对于某些特定的气味分子，狗的鼻子甚至比人类的鼻子灵敏上1000倍。
0: 正是强大的气味探测能力使得狗成为了我们的守护神。
1: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训练狗探测膀胱癌的能力，目前探测成功率是60%。不过这还不够，我们还在想方设法提高正确率。如果实验真的能成功，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这项研究也许可以投放到医学领域，改变诊断癌症的方式。
0: 世界卫生组织声称，癌症患者正在增多，现在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癌症，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1200万。对癌症患者来说，及早发现是活下来的关键。这也正是癌症与生物检测犬研究中心努力的方向。
2: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使得癌症的诊断变得简单化。想象一下， 你只需提供一些血样或者尿样，把它放进一个瓶子里，医生就能说出你是否得了癌症，是不是很省力呢？运用狗的嗅觉，也许将来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1: 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狗是运用什么方式来识别癌症的，那么将来我们可以将这一发现应用到一个电子系统中。再过10年到15年，我们可以发明一个电子鼻，当有患者来就诊时，我们把患者的尿样或者呼吸样品提供给电子鼻，让他对样本进行筛查，这样医院和患者的检验成本都会大幅降低。好孩子，
0: 幸亏有马克思，马伦才得以活下来。他毫不怀疑，继续发展培训像马克思这样的狗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
1: 癌症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马克思救了我的命，给了我新的开始，我要感谢他的太多了。

这种螃蟹行进的姿势与蜘蛛十分相像，由于它们的八条腿又长又粗，所以走起路来的样子看上去慢吞吞傻乎乎的。

它总是独来独往，只在交配季节与雌性相伴，浮游生物和其他悬浮颗粒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不过对于盾额曲毛蟹来说，隐藏身形并不是件难事，毕竟它们能够把自己伪装成植物，

高超的隐身术甚至把这条小鱼都骗过了。他把这只盾额驱毛蟹当做了临时避难所，毕竟它看上去太像一株随波逐流的植物了。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8: 我好吃。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几斤几件。
12: 我们不信的话，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充电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6: 我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4: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

0: 立马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抓住，太好了！真的。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捷通铁路利润增20%，技改制造激活新动能；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激情聊超燃动锦城，第二现场助力球队火力全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仔细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量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3: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2: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3: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凌厉，多点开花。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锦州队最终以10-2的大比分战胜对手。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本场比赛，许多足球爱好者聚集在大屏幕前观赛助威，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
1: 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第二现场辽西郡本次充分利用一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观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大家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的跑动，屏幕里传球、抢断、进攻轮番上演。每当锦州队有精彩表现，围观市民便自发鼓掌呐喊，现场气氛热烈，
4: 赛场的氛围热血十足，看着锦州对战葫芦岛激烈的角逐，感受足球独有的魅力，现场呐喊声声入耳，沉浸式体验辽超赛事，尽享活力满满的观赛乐趣。
1: 为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郡运营团队提前调试一楼大屏播放系统音响设备，核对赛事转播信号，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人流引导，维护公共区域秩序， 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
5: 我们发挥综合体文化加商业加体育的平台优势，在今天下午同步直播锦州对战葫芦岛这场辽超焦点赛事，为广大市民打造开放式观。

0: 赛点，把体育赛事引进商圈，既是落实文体惠民，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选择。
1: 8月30号，临海球迷和市民在临海辽超第二现场盛隆商城集中观看锦州队与葫芦岛队的精彩对决，热闹激情的观赛氛围进一步激活商场内的体育消费活力。
2: 各位观众，此刻我们就在盛隆商城的观赛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前呢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大家一同为两支队伍加油助威。
1: 走进盛隆商城，集中观赛现场中央的大屏正在同步播放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临海球迷和许多市民在屏幕前集中观看赛事，为比赛加油助威。还有很多市民逛起商城内各家运动品牌门店，挑选运动服饰、球鞋装备，带动门店客流量与销售额同步上涨，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3: 自从商城开设赛事第二现场以来，进店顾客明显多了很多，客流量、营业额都有明显提升，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和效益。
4: 我们依托辽超第二现场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实现观赛氛围与人气经济双向赋能，为我们本地的商贸市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5: 8月28号，为纪念830第20个锦州慈善日，庆祝95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慈善总会在辽西郡门前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
6: 本次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加惠民服务加志愿招募的模式，将慈善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向善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核心条款。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过往市民介绍我市各类慈善救助项目，普及救助政策与申请渠道。现场还穿插了有奖答题环节。在义诊专区，医疗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此外，现场还设立了慈善义工和会员招募点，吸引了不少热心市民驻足咨询、登记报名，为我市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7: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很期待参加义工志愿服务，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他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锻炼自己，同时我也希望更多同龄人一起传递这份温暖。
6: 作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市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4.45亿元，开展救助项目200多项次，受助人口达20多万人，是全国中华慈善总会成员单位之一。市慈善总会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让百姓信赖、困难群众贴心的慈善，为锦城百姓造福。
1: 近日，许多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晚间游夜市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市井市集相互衔接，串联起完整的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
5: 记者在我市早市夜市走访了解到，如今很多游客的出行选择不再只是打卡知名景区，体验本地市井烟火也成为旅程中的重要一环。清晨，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人流涌动，成为外地游客到访锦州的第一站。各类特色早点、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地道亲民的市井氛围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锦城的晨间烟火。
8: 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香，逛一逛沉浸式感受一下锦州当地人的早晨，这种体验特别难得。
5: 当夜幕降临时，夜市人声鼎沸，灯火璀璨，各式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十足，为游客提供了晚间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让锦州的夜间文旅业态愈发丰富。
9: 我们是早上去的石桥早市，吃的当地的早点，亚洲第一大早市嘛，挺出名的。然后白天去了辽沈战纪念馆，然后晚上逛了咱们夜市，一天松弛挺合适的，那个松弛感。既能打卡景区，也能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氛围嘛，感觉总体体验来挺好的。
5: 景点看风光，市集品烟火，早市加夜市搭配日间景区游览的出行模式。

0: 符合当下游客松弛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把观景观光与体验本地生活融为一体。这条特色游玩链条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消费升温，提升游客满意度，成为激活我市暑期文旅市场的特色招牌。
1: 日前，黑山团县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开展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用青春流量推介黑山特色农产品，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2: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暖农心直播助农直播间，我们是返家乡大学生，我来自大连海洋大学，
3: 我来自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款黑山的农特产品。
1: 黑山发布公众号的直播间里，大学生主播正热情地向网友推介黑山县的农特产品，直播间人气不断高涨，吸引很多粉丝关注咨询购买商品。对我们来说，这场直播不只是卖货，更想借着直播间把咱们黑山的好东西推广出去，让更多外地朋友都知道黑山，看到家乡的优质农产品。
2: 我们也想借此次实践多多锻炼自己，时时在在为家乡出一份力。在来之前，其实我并不非常了解咱们黑山农产品，然后来到了咱们的助农直播间，然后看到咱们黑土地产出的小米、花生、各色杂粮，品质非常好，但外面很多人并不了解。作为返家乡的大学生，土生土长在黑山，我就希望借助直播把家乡的好产品推荐出去。
3: 本次参与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的返家乡大学生共有10人，每天上午，学子们轮流在直播间开展助农直播。他们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成效。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直播，不仅为黑山县的农特产品开辟了新的线上销售路径，有效提升了产品知名度和销量，更让黑山县借助网络平台走入全国各地青年的视野。
4: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开展青蓝染秋色非遗半童年活动，课堂上，老师向孩子们介绍扎染的悠久历史、文化寓意，细致讲解全套制作流程，展示各式各样扎染成品，激发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孩子们专注聆听步骤，动手制作。 此次扎染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美学，提升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景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现场设置的7大展台点燃了全场热情，巡特警展台成为焦点，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排爆服、安检排爆设备整齐摆放，特警队员现场讲解排爆民警守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使命。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盛社区与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正式签署校舍共建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常态化共建服务机制。 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大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一线，扎实开展多项惠民工作。随着我市早晚气温渐凉，选择夜间健身的市民不断增多，小凌河滨河路上的篮球场上人气旺盛，不少运动爱好者在此切磋球技，挥汗驰骋。大家趁着舒适的晚间时段，强身健体，运动场充满活力。 展现出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3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市临河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1: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2: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1: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3: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等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1: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锦州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4: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五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1: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0: 为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维护正常渔业

生产秩序。今年伏季休渔期间，盘锦市坚持从严管控，精准施策，全方位落实休渔管理制度，通过港船共管、精准审批、全域执法等多项举措，织密伏季休渔安全防护网，保障海域生态可持续发展。

0: 出动执法人员1596人次，执法船艇268艘次，海上执法航程5927海里，出动执法车辆110台次，陆上巡查行程8531公里，累计检查渔船204艘次，渔港及自然港湾111座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案件5起，有效震慑了非法捕捞行为，切实守护盘锦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1: 渤海开渔季日渐临近，海上渔业生产即将迎来高峰期。近日，葫芦岛新城海事处联合属地渔政部门开展商渔船长面对面专题共治宣教活动，为开渔季海上安全生产拧紧第一道安全阀。
2: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实景互学、精准普法、案例警示相结合的方式，打破商船与渔船之间的行业壁垒。商船船员登上渔船，实地了解渔船作业模式、网具布设以及瞭望受限等作业特点。渔船船员登上商船，直观感受大型船舶船体大、惯性强、制动慢、视觉盲区多的航行短板。商渔双方船员面对面交流海上会遇避让、高频值守、应急处置等实操经验，通过换位思考化解认知偏差，推动海上航行从被动避让转向主动共治。活动中，执法人员围绕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开展精准普法，结合辖区水域实际，
3: 商渔船碰撞风险，葫芦岛海事局联合渔政部门组织开展了商渔船长面对面活动，通过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知识宣讲、典型碰撞案例警示教育、互登互学等学习内容，让商渔船船员在角色交换中加深对碰
4: 既彰显了深厚的三烟文化底蕴，活化了非遗传承，又紧扣城市振兴、家乡拼搏、游子归乡等鲜活主题，全方位展现了朝阳干群奋进实干、聚力振兴的崭新风貌。精彩的演出点亮了城市的夏夜，也收获了现场市民的阵阵掌声。
5: 互动和参与作为我们主攻的目标，同时啊，通过扩大联合之下艺术节的影响来吸引外地游客来到朝阳。
1: 为切实落实省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部署，阜新市教育局多措并举，做实做细助学服
6: 远程办理模式，家长通过手机完成人脸识别核验，线上签署授权，学生携带材料到现场即可办结，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近年来，
7: 绿色集约全链条发展转变，全县各地养殖产业遍地开花，形成了多元发展、多点增收的良好格局。
1: 以上是今天辽新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2: 怎么？
3: 哦，下班了。
2: 啊。
3: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2: 大妈，
4: 你心情关带来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

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 大师傅，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 辛苦了，我真没得。
3: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4: 好好好，
3: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4: 好，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

0: 及马，它有四个单元，地脉浮泽，文脉绵长，雨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过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0: 碰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
1: 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
1: 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0: 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乌林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新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
0: 闭合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